0: 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0: 得坚持一下，我马上就能够到果子了。
1: 太重了，我坚持不住了。
2: 你们俩才太重了呢，我早就坚持不住了。为什么我最小就要在最下面？
0: 坚持住，我跳一下就能够到了。
3: 哎，你们三个还自称靠谱露营队，真是太不靠谱了。
2: 谢谢爸爸。
3: 没什么，别客气啊。
4: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全都给我走开！
5: 晴天霹雳！
0: 哎呦！
6: 连体邪教可以把动物们的两只脚粘在一起，让他们无法走路。
7: 爸爸眼睛，快跑啊！
8: 好，
4: 想跑没门！
8: 霹雳！多亏了那些苹果，我才没被粘上。
2: 同步训练，通过奔跑让跑步机的履带动起来，目的是训练队友间的默契，只有步调一致才不会有人掉队。
9: 刘星，你倒是快点啊！
10: 我怎么快也不能像你那么快啊，你能不能慢点啊？
9: 那么慢多没意思呀。
11: 闪电，流星跟不上你的节奏，你应该和流星保持步调一致。你让我！
9: 是长颈鹿斑斑园长，
12: 霹雳把大家的脚都粘上了。他想把我的脚也粘上。
4: 竟敢撞掉树枝绊倒我，给我站住。
1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4: 还说不是故意的。
1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用坐标目的地香果森林，
11: 宇宙护卫队
13: 出发。
14: 风暴力量，
15: 闪电伸缩，
16: 彩虹能量，
17: 百变流星。

0: 是靠谱露营队，彩虹和我去营救靠谱露营队，闪电和流星分头寻找花斑。
1: 收到。哎呦！
2: 这已经是你今天第无数次砸我了，我和你没完。这一下看你往哪儿跑。
1: 我来帮你。
3: 谢谢你，闪电。小心。
4: 糟了，你的脚被连体斜胶粘上了，你没法在地上行走了。
1: 没关系，我可是会飞的。闪电飞速。转弯了，
2: 两只脚都分不开，看你怎么转弯。
1: 花斑园长，我来对付霹雳，你快离开。
5: 真的很难。

0: 转弯呢。
1: 看来我都不用出手了。
2: 闪电，不要再随意使用闪电飞梭了。
3: 好的，伙伴园长，这里交给我，你尽快离开。
1: 给我倒！命中！
2: 闪电，来扶住我的脖子，让我来当你的脚吧。
3: 那就谢谢你了。
2: 没什么，别客气。抱歉啊，
3: 花瓣，你也太高了吧！我来看看。
4: 长颈鹿的脖子长达2米，而且活动非常灵活。哦，
3: 原来这是花瓣园长的特性啊！花瓣园长，现在我要和你保持步调一致，默契合作。
2: 嗯，好。
3: 我来帮你打飞连体邪教，慢跑吧，花瓣园长。哎，花瓣园长，低头。
2: 好，
5: 这次的苹果可不是我砸的。
1: 霹雳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把连体邪教还给我！你们停下来！还给我！还给我！停下来！还给我！别跑！
1: 快停下！停下！停下！
0: 别跑！
1: 我们还是走吧。
0: 我还没有输，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不能继续在地上乱跑了，否则这次就换我散架了。
2: 啊，你们是怎么了？
3: 步调一致的感觉真好，你和彩虹要不要也试试？
4: 我吃了算了，还有吗？
5: 好饱啊！看来在吃上还是很难步调一致啊。
6: 射牛得寒气陀螺。
0: 好冷啊，好冷啊。
6: 你们怎么都睡着了？我没有感到特别冷啊。
0: 那是因为晴天霹雳的寒气陀螺让他们周围的气温变冷了。
7: 寒气陀螺能够吸收周围的热量，让空气急速降温。植入的语音控制芯片可以让你用语音操纵陀螺，不过陀螺转一会儿就没能量了，你要随时给它充能。
0: 陀螺返回。
6: 原来是你们搞的鬼，给本公主走开。
0: 竟敢抢我台词，寒气陀螺把他们都赶走。
6: 好困
0: 啊。他怎么也睡着了？喂，快起来，给我走开。
6: 别叫我。
0: 喂，我让你走开。
6: 是谁把本公主吵醒了？随从们，
8: 是你快保护公主。
9: 呼叫宇宙护卫队！
10: 哇哇，
11: 大恐龙来了！
12: 真没劲，我还以为是真恐龙呢。
6: 我喜欢这个绿色的气球，给我，给我。
2: 给你这个。
1: 皮皮，别哭，看这儿。
6: 真好玩，还要还要。
2: 还是闪电有办法呀。
13: 闪电也有一个任性的妹妹，对付这种任性的小孩子呀，要多动脑筋想办法。
2: 有任务，泡泡老师，你先带孩子们离开。
1: 啊，是射牛和射牛公主。
8: 保护公主！

0: 好的，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选身任务坐标，目的地极地苔原。
2: 宇宙护卫队，
3: 出发！
4: 风暴力量，
5: 闪电旋风，
6: 彩虹能量，
7: 百变流星。

0: 公主不见了，
1: ！流星彩虹，你们在这里保护射牛随从。闪电，我们分头去寻找公主。
2: 是。
1: 啊！射牛公主，射牛公主！啊！是屁股！
2: 又是你调戏吧，公主！
3: 让你离开这里，不是让你在这里睡觉。小心！怎么？老公主，他怎么又睡着了？我来看看。射牛身上的毛又厚又密，非常耐寒，他们在寒冷地区长途跋涉迁徙。
1: 为了保存体力，遇到寒冷的情况就会随时睡着。原来是这样，不能让射牛公主受到伤害。风暴力量！我躲。风暴力量！我躲。啊！风暴力量！糟了，失误了。
2: 射牛公主，
1: 醒醒！
2: 啊！又是谁挑衅本公主啊？啊！
4: 这次轮到你了！
2: 没有经过本公主的允许，你不许笑！
4: 本霹雳想笑就笑。
1: 寒气陀螺，公主不要靠近陀螺。陀螺，
3: 本公主才不怕这个陀螺呢。陀螺，本公主命令你走开。
1: 小心！
3: 风暴！
1: 不能再让射牛公主这么任性下去了。
3: 对付这种任性的小孩子呀，要多动脑筋想办法。
1: 有了，公主殿下。
2: 我是你的风暴随从，请让我为你服务吧。对付霹雳，根本不需要公主殿下亲自出手，只要命令风暴就行了。很好，本公主命令你把陀螺打到石头那里。遵命。风暴力量！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
0: 霹雳生气了！今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寒气拖拉。
1: 小点，快保护睡莲公主。
2: 升级后的寒气陀螺可以瞬间把人冻住，你们要倒大霉了！
1: 糟了，彩虹大浪！
0: 对，就是这样，把他们全冻住！
1: 小一点，满公主命令你快去帮忙。
3: 小雨点，快醒醒！
1: 对不起，小雨点也染上我的起床气了。
3: 没关系，小雨点，快帮我把身上的冰融化。小雨点，圣牛公主，好样的！
1: 公主帮你挡住寒气。
3: 不会被冻住！
4: 哎，小雨点儿，快醒醒！啊！
3: 有了！
2: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5: 列阵。
1: 不行，
3: 圣牛公主，记得别再任性了，我们先走了。
1: 你是本公主的圣牛大总管，
3: 不是吧？
6: 熊狸和植物控制眼镜，
7: 人怎么这么多呢？
8: 请大家不要拥挤，听我指挥。
9: 不好意思。
8: 没关系，这边走。
9: 好。
8: 听我指挥，这边，这边。
9: 对不起，你没事吧？
8: 我没事。我熊狸佐佐是要成为帮助大家的大英雄的，可是做志愿者完全体现不出我真正的实力。只有当危险发生的时候，才有大英雄的用武之地。
10: 快跑！
8: 危险说来就来，看我大英雄佐佐！
0: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8: 这也太危险了，我还是下次再当大英雄吧。
2: 植物控制眼镜可以通过扫描植物细胞控制植物运动。
0: 还有谁敢阻止我？你是想阻止我吗？
8: 其实我不想。
11: 公豹，今天你的训练是快速穿过这些高低不均的障碍物，准备好了吗？
3: 没问题，看我的。

0: 这个墙有点高啊，可是我不会退缩的。怎么办？后退，还是先退回来想想办法。
1: 啊！有任务！啊！是熊领佐佐！
2: 护卫队，丽丽闯进了植物园，有一个眼镜控制了植物，救救我！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温室植物园。宇宙护卫队。
1: 出发！风暴。

0: 流星，你去控制室帮助植物园稳定运行。彩虹闪电，你们负责疏散群众，我去帮助佐佐。
1: 是的。
0: 佐佐，别动，我来救你。
2: 风暴，谢谢你。可我这样总等别人来救，实在不像大英雄。我可以从这里自己走下去。还是等风暴来救吧。
3: 卫队，这些植物现在受我控制，有我在，谁也救不了。
4: 不好意思，踩错地方了。
3: 竟敢踩我的脸，我饶不了你。
2: 风暴，你这样都能过来，太了不起了。
4: 这没什么，我这就过来。
3: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我来救你了。
2: 风暴，大英雄就该像你这样，我也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大英雄。
0: 我马上带你离开这里。
4: 看来只能从岩壁那里下去了。
3: 有我在，想离开可没那么容易。
2: 风暴，你能不能不要抖了？
4: 佐佐，是你在抖啊。佐佐，不要往下看，专注精神。你不是想要成为大英雄吗？你一定能行的。
2: 没错，我是大英雄。
3: 植物攻击。
2: 风暴，小心头啊。
3: 这下抓到了。
2: 风暴，小心。抓紧喽。
4: 佐佐，你真厉害，竟然会倒着爬。
5: 雄狸的尾巴可以缠住物体，并且能帮助它倒着爬。
2: 我又退回来了，我是不是当不成大英雄了？
4: 不，佐佐，你刚才救了我，就像大英雄一样。

0: 我刚刚救了风暴！
1: 你们已经聊了好久了，到底眼里还有没有我？植入攻击！

0: 们看看植物的厉害。
1: 我有办法了，
2: 风暴力量，
1: 后退失位了，更好的前进。
0: 竟敢耍我，我的屁股啊。
1: 我们快下去吧。
0: 好疼，好疼。
3: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植物控制严禁。哎，
1: 霸王龙机甲和植物控制眼镜结合后升级了，升级后的眼镜不但能让植物快速生长，还能自由移动。
2: 小一点，保护好左左。彩虹大量！
0: 我现在控制着地球上最厉害的芭蕉树！快给我下去！给我滚！
3: 左左，多亏了你的大尾巴，
2: 我现在要像大英雄一样帮助你。
4: 不过风暴你好重啊！
0: 看来下次得转慢点儿。
3: 我有对付霹雳的方法了。左左，放我下来！后退五步。
0: 你是不是想跑？没门！
3: 我来这里可不是想跑，而是因为这里足够开阔。来啊，我们一起来跑马拉松！
2: 我明白了，风暴，真有你的！
3: 彩虹，怎么样？
2: 已经跑了一个马拉松了，应该差不多了。
3: 好，停！
0: 转得我头好晕啊！
1: 霹雳，你又失败了，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3: 这次我要退后几步再前进，产生足够的加速度，跳过高墙。
2: 虽然后退加速是对的，可也要注意观察身后嘛。
5: 一九护卫队，呼叫一九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6: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7: 一号地点见。

0: 说。
1: 我刚好不想赶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真的姓许啊？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0: 哦，那你的官会是？
1: 不改，小字士林。
2: 哎呦呦呦！
1: 哎，你是干什么？
0: 你真的叫许士林，没骗我吗？
1: 哼，店主东。你是不是怕我更名改姓不付你店租啊？我可有印章为证啊！
0: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您已经中了荆轲的新科状元了。
3: 是啊是啊，中了中了！
1: 真的？
0: 是
3: 是
0: 是
3: 是是。
0: 暴露的都在等着呢。
1: 快带我去见他！
0: 慢着慢着慢着，哎呦！你不能去呀？
1: 怎么？难道我的相貌不端吗？
0: 不不不不，你是大富大贵的相。当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状元的。
1: 所以你就对我这么好啊？
0: 不不不不，小的该打，小的该打，掌嘴。
3: 是，小的该打，小的该打啊。
1: 不过这也好，你让我尝了卧薪尝胆的滋味。走，快带我去见暴露。
0: 是，不能去呀。
1: 你想阻挡我？
0: 这小的斗胆也不敢呢。我说，你这衣服太寒酸了，这而且啊，这哎呦，还有味道哎。
1: 哼，自古贫贱出良才，我才不在乎呢。
0: 是，你不在乎，可是别人在乎啊。现在世上的人，差不多都跟我一样，势利眼呢。
1: 店主东，你倒很坦白啊。
0: 是，我比他们好一点，我敢承认呢。
1: 店主东，我的那位兄长，烦你快替我找他回来。
0: 兄长，
3: 不是叫卫士把他给抓了吗？
0: 贵人兄，这已经在客厅奉茶呢。快把他放出来。
1: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大人，我是说，你要不要预备水洗个澡啊？来来来来，哎呦，你还坐这干什么？下来呀、啊！下一套。大宋德宗第八届科举第一名荆轲状元许士林许大人到。请。
3: 大人请。
0: 请上坐。
4: 老弟啊，这回可别再弄错了啊！先验官印，
5: 烦请徐老爷官印一用。

0: 大人，小的因悟性偏听，险些误报他人，请大人治罪。
1: 人非完人，孰能无错？下次小心就是了。请起。
2: 谢大人。
0: 起来。
3: 新科状元明明是我，怎么会换了他了？店主，你给我作证。
4: 哎呦，算了。新科状元明明就是许世林许大人，你呀少在这搅和了，走吧。
3: 这明明是我，怎么会是他？
5: 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2: 是，
3: 你们敢？
2: 走，
3: 我是新科状元，你们怎么可以把我轰出去？
4: 哎呦，你呀没当状元的命，你们家坟头上缺那么一根草，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请吧，你
3: 好啊！我揍你！哎呦，你怎么打人家？你们谁敢动我？我是新科状元！
2: 赶快出去！
5: 快！
2: 走了！
5: 轰出去！
3: 我是新科状元！
2: 出去！
5: 轰出去！
2: 你给我出去！走！
3: 我是新科状元！
2: 走！
3: 我是新科状元！
4: 你早该走了！哼，讨厌的东西！
3: 世林！
4: 哎呦，嗯，请！
3: 哼！你真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的。我就知道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中状元的。
1: 宝山，
5: 看见了吧，我兄弟中了金科状元。哼，怎么样，要不要再到外面去比划比划呀？
6: 给状元徐老爷叩头。
1: 到底怎么回事啊？起来再说吧。
6: 小的就是在街上卖艺的班头。
1: 啊，这么说你的武艺应当不错了。
6: 承蒙大人夸奖，小人家祖传三代密宗刀工，只因家道中落，无人赏识，只有在街头卖艺赚些小钱养活这帮兄弟。上一次与贵人兄冲突，实在罪过。
1: 哎，不要这么说，我想我家兄一定也有鲁莽不当之处啊。
6: 好，难得大人如此宽宏大量，如蒙不弃，愿追随大人鞍前马后，以尽微薄之力。
1: 好，我新官上任，正需要人手，班主你就带你手下徒弟进府当差吧。
6: 谢大人。
1: 请起。
6: 是。
5: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4: 大人，小的也在讨风啊。
7: 是，大人，小的也来讨风啊。
5: 哼，你们两个势利小人。世林，这两个狗东西狗眼看人低，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4: 这，
1: 他们两个人的良心就饶不了他们。
4: 是，大人，以后小的再也不敢这样了。我要是以后再犯呢，你就扣我这势利眼。
7: 是，我也扣。
1: 起来吧。
7: 谢大人。
6: 许大人，明日五谷进宫，请大人上金殿面见皇上。
1: 是。
6: 大人，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告退了。
1: 劳烦诸位了。
6: 告辞。
5: 你就这样让人家这样空着手回去了？
1: 你呀，不是去买犒赏的东西了吗？
5: 我买了一大堆，被他们打翻了。
1: 算了。

0: 白蛇妖的儿子许世林中了状元，老夫这下麻烦可大了。检举名册究竟是谁搞的鬼？哦，是顾中从中搞鬼，另建名册。不对，顾中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1: 到底会是谁呢？这荐举名册是封在纪要的卷宗里，还没有开过封，怎么会有更动呢？
0: 莫非是有鬼啊？鬼！哎呀！
1: 会是他？谁呀？
0: 白素贞呐！
1: 哎呀，不可能啊！方爱禅师还算过了，我们还在那个金钵里看见白素贞还被压在雷峰塔底下的。也许是跟白素贞一模一样的妖精干的。哦，这妖怪跟许世林有渊源呐！来，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0: 哎呀，这谈何容易啊！许世林是荆轲状元，皇上的新宠，老夫见了他，哎，还要让他几分呢。
1: 你是一个堂堂的大相国，还怕一个刚出茅庐的小子不成？再说，我们把实情禀报皇上，许世林是个妖孽之后，还怕搬不到他吗？
0: 对呀，夫人说的对，哎，我们要等待时机啊。嗯。
2: 禀报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有请。
3: 哼，我倒想看看这老小子，他有什么能耐。
4: 顾大人，请。
5: 下官顾中参见王爷夫人。
4: 罢了，请坐吧。谢相国。 不知相国唤微臣来，又何赐教？顾大人，你大喜了。我喜从何来？许世林是你的得意门生，如今高中魁元，你不大喜吗？不过人家是自评富贵，而你是失评生贵，这事儿还真有点新鲜呐。相国，此言差矣。
1: 许世林高中魁元，完全是皇恩浩荡。
4: 许世林以才高压众贤，三品文章压绩秀，御笔钦点似状元。做老师的该有本分之说。话又
1: 说回来了，如果不是您顾大人的提拔，许世林哪有今天呢？若不是您顾大人的荐举名册，许世林又怎么会高中魁元呢？
4: 夫人，您的意思是？
0: 没有顾大人的荐举名册，哪会有许世林的名字？嗯，对呀，哎，这许世林的名字，老夫明明把他勾掉了。哎，他怎么能够进京复试，高中魁元呢？这其中的蹊跷，也只有你能够心知肚明了。啊，
4: 挺相国的意思，这擅改名册之罪，还由我领受了。
0: 这许世林是你的得意门生，这荐举名册只有你我两个人可以向上奉递。
4: 哎，这偷龙转凤的手法，是谁变的？还要老夫说明白吗？梁相国，这荐举名册，本来是放在府上的，也是由相国亲自送上贡院的，这一切该万无一失啊。若有改动，该是您早已知晓。难道说这擅改名册之罪过，还要我顾中来承担不成？
0: 这，
4: 梁相国，你偷鸡不成反蚀米。

0: 举世礼高中魁元，这也许是命中已经注定的。所谓得道者多助，这也是你相国莫如初衷的打算。既然皇恩浩荡，沐浴士林，我看相国您就此罢休了吧。
1: 啊，这
0: 如今在追究荐举名册之事，不是亡羊补牢，为时过晚了吗？

0: 教头。
1: 啊，停！
0: 前面什么地方？啊，
1: 前面就是凤凰山了。
0: 宝山兄先行回乡报信，应该到了吧？
1: 宝山骑着良驹快马，又有金披令箭，想必应该到了。
0: 今天天色已晚，叫人马找个地方歇歇脚。
1: 前面有家驿站，我一会儿去看看。起轿。

0: 大人，这些驿站是许多贩夫走卒为赶路而住的地方，设备简陋，恐怕要委屈您了。我看不如再多走几里路到县府去住一夜吧。
1: 哎，不用了，我住得惯的。再说士兵们都住下来了，如果现在再去县府，恐怕要劳动人家，劳师动众，反而不及这里清静。
0: 我是怕您睡得不安稳。
1: 没当上状元之前，我也是跟常人一样风餐露宿，现在中了状元，反而受不了苦吗？
0: 大人，我就在门外守候，你有事就叫我。
1: 不用了，你走了一天也累了，今天不用当值了。
0: 是。

幸亏彩英她拼死相救，我才能逃出沙石洞。我为了要见你，我已经在附近等了3天了。媚娘，这下可好了，我中了状元，我们可以一起回乡了。你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现在中了状元，则是天地合一了。这么说，我的神力就更大了。那我可以不用惧怕金拔。 我可以保护你了，世林。我毕竟是妖精啊。

0: 穿着蝙蝠我才敢接近你，你要是穿了状元服的话，我在三丈之外就已经开始发抖了。
1: 媚娘，你对我情深意重，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跟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0: 我听了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 媚娘，我不是说空话呀，我现在就进京面见皇上，辞去官职，你等着我。
0: 世林，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忘了你的父亲还在金山寺出家为僧，你的母亲呢，已经被压在雷峰塔下面有20年了，他们都在等着你，等着你中状元去推倒雷峰塔，一家团圆。还有哺育你长大的许氏夫妇，被守在禁闭里的小青，那么多人都在等着你，你怎么能因为我而误了大事呢？可是你，世林，我来这见你一面，就是为了要了断这桩情缘。从此以后，我会回到昆仑山修身养性，不再下山。如果蒙观世音菩萨恩典的话，将来转世为人，也许会跟你再相会。
1: 姨娘，你对我的情啊，我世林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
0: 世林，你我相爱一场，媚娘得到你的垂爱，已经不是一般的神怪可以比，我已经不枉此生。
1: 媚娘，我爹娘也是人神相爱，不是做了美好的夫妻，还被传为后世的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0: 他们虽然是如此，可是他们中间受了多少的苦难，到今天也不能团聚。
1: 媚娘，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奉了当今天子之命，放我娘飞出雷峰塔，阖家团圆呢。
0: 世林，你太天真了，天子虽然英明，但是世俗却不会放过他们呢。
1: 哎，你怎么了？啊，来，快坐下，坐下。怎么样？
0: 啊，我被金巴锁了好多天，元气大伤，可是没有大碍。
1: 我去叫人给你煮碗参汤。
0: 啊，不不，不要，不要让旁人见到我。你如今贵为状元，不能传言什么风言风语的，对你不利。啊，石林。你不要走啊！我只要静静的和你在一起，我什么病痛都会消失的。
1: 媚娘，
0: 世林，
1: 媚娘，
2: 胡媚娘呢？
3: 大王锁着她，我怎么会知道？嗯，
2: 小小的白鹿精也敢跟我顶嘴，胡媚娘呢？
3: 我不知道。
2: 金牌呢？
3: 大王带着他，我怎么会知道？
2: 不知道。
3: 自从进了沙石洞，是生是死不是大王说了就算了吗？
2: 抓起来，我带下去。
3: 放开我。
2: 娘，你跑不了的。
1: 媚娘，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0: 你放心，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没事了。
2: 元天神，小妖金巴拜见。
3: 你来干什么？
2: 胡媚娘本是玉兔祭灵，不配与状元天神匹配，所以我要带她回去。
3: 如果我不放她，那怎么样？
2: 那你就是触犯了天条，到时候自有菩萨来处置。到时候

0: 你也救不了胡媚娘，也会误了你自己的前程。
1: 哼，谁相信你的鬼话？
0: 大胆妖孽，你竟然敢偷了我的金牌私自逃走，你可知道你的下场？嗯，你看，
1: 啊，蔡琳。

0: 不然我马上让你死。
1: 你敢？
0: 许世林，我尊你是状元神，否则的话我也对你不客气了。
1: 云游童，柴游主，你不要伤害世林，我就跟你回去。媚娘，世林，
2: 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0: 既然你一意的孤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不要，世林，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有多少大事等着你，你不能因小失大啊。
2: 难道我眼睁睁看着你跟他回去受折磨吗？
0: 媚娘，我还真没想到状元神愿意为你为情牺牲一切。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1: 是李小姐。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
3: 是
1: 媚娘。
0: 妖孽，这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1: 金爸，

0: 孽畜，你的大限已到，快俯首就擒。
1: 不知魔萨来此，小的愿意听训。
2: 观世音菩萨，
0: 起来吧，新科状元许世林。
2: 谢菩萨。
0: 大胆孽畜，胆敢伤害文曲星再是新科状元，该当何罪？
1: 小畜实在无知，无心冒犯，请菩萨原谅，原谅。
0: 还敢诡辩？灾难已过，探望你的爹娘去吧。
2: 是。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不见了！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功夫啊，有人在敲门呢。
3: 哎呀，睡吧，三更半夜没有人会敲门的。
2: 哎呀，李龙啦，你听这么大声啊！
3: 三更半夜会是谁呀？哎，我出去瞧瞧去。
4: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谁家三更半夜敲门敲这么急啊？
5: 是我啊，宝山啊，
4: 宝山呐、啊，你怎么回来了？
5: 中了中了，
4: 中了什么？
2: 中了什么呀？你大惊小怪的！
5: 士林中状元了，中状元了！啊！
4: 士林中状元了，
5: 中了头名状元哎！
2: 真的？
4: 哎哎哎！人呢？人呢？人呢？
5: 他随后就到，他要我先骑着梁驹快马，手拿金披令箭。一路上赶回来给梁老报喜信来了、啊、
2: 太好了、哎、进来说进来说哎碧莲啊碧莲啊碧莲做状元了多谢观世音菩萨保佑士林中了头名状元大慈大悲观世音
4: 哎呀这下好嘞弟妹也可以出塔了
2: 盼就盼着这一天一家人团圆了哎呀碧莲呐、啊、赶快去挂灯结彩迎状元呐、
6: 啊、娘现二更天啊
4: 哎呀管他什么二更三更的喜事是不分白天晚上的、
5: 哎、大叔说的对喜讯催人忙啊、哎

0: 依你看到金山寺还要走多久？
1: 大概晌午之前就可以到了。
0: 那好，晌午之前一定要赶到。
1: 是，大人。走。

0: 势力。
1: 爹，不孝子势力，拜见父亲大人。阿弥陀佛，孩儿考中头名状元，奉圣上之命回乡省亲，路经金山寺，特来探望父亲。士林高中金榜，不负天意，此乃菩萨保佑，许门有幸。爹，孩儿此行是想请您跟我一同回去。我不能跟你回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难道你不知道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我名已成，功已就，可是没有您跟亲娘在我身边，我始终是孤单一人啊。我就是为了这件事一直心怀愧疚二十几年。20年了，对人生经历来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个年轻人，可以说是最幸福、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可是，我却在这关键的20年里离开了家园，逃避他方，什么都没有教你，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亲情之间只有生育而没有养育，这天大的罪过实在是不可原谅。虽然说我出家20年理应把七情六欲抛诸于外，可是唯有这件事令我耿耿于怀。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不瞒您说，当我知道自己的离奇身世，我确实冲动、鲁莽、失落过，我甚至于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可是当我知道您跟亲娘那段令人羡慕又愤恨的遭遇时，我清醒过来了。我决定与其自暴自弃，倒不如发愤图强，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你成熟也稳重多了，比起我上次看到你，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上一次我来大吵大闹，实在是太失礼了。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我不会再失礼了。你娘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他慈祥、娴熟、有情有义。他是天下少有的贤妻良母。还记得我们当初

0: 阿弥陀佛，爹，既然你这么怀念娘，你就应该跟我一同回去，我们合力把娘救出来啊。 再一次求你离开此地，跟我一同回家吧。世灵，我已经看破事情，缘绝红尘。除非佛旨降下，得与你母重聚，否则我是不会离开金山寺的。当年我来此地。 也是为了赎罪，与你母亲一同受过。这么说，要是娘不出塔，你就永远不肯回家？可以这么说。那好，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救我娘出塔，阖家团圆。佛家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要救你娘出来，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不管，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我都要去做。世灵，你应该回家了。你姑父姑母会替你担心。回家以后，拜祭祖先，然后再与碧莲成婚，不得耽搁。
1: 愿佛祖保佑你，平安吉祥。阿弥陀佛。爹，爹，爹，爹！
2: 道宗师父已绝尘缘，金相公回去吧。
3: 什么相公？徐大人是当今的状元。
2: 啊，状元，贫僧不知，罪过，罪过。
4: 我就请住持方丈出来。不用了，赵薇，叫人马准备，即刻启程，不要骚扰佛门。
5: 是。
6: 宋状元老爷，
4: 免送。娘，喝茶。
6: 世林哥很快就要回来了。
4: 是啊，他中了状元回来啊，他一回来我就给你们成亲。
6: 娘，看你在说什么嘛？
4: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姑表亲，亲上加亲，他爹是你的亲舅舅，我是他的亲姑妈，这好事儿到哪儿去找啊？哎，这的事你别管了，赶快去准备你成亲的新衣服吧。等世林一回来啊，就给你们办婚事。
6: 娘，
4: 好，快去吧。
6: 盼星星。 盼月亮，盼了20年了，总算有今天了。
7: 碧莲大娘啊！啊，哎哎哎，你看，你看。

0: 哎呀，哪来那么多的彩球啊？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快来帮我系些彩球啊！我们点缀点缀，好热闹热闹。
1: 真是漂亮啊！哎，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0: 啊？哎呀，你真啰嗦！我告诉你，就隔壁王大娘那儿借来的。
1: 隔壁王大娘？哪个王大娘啊？
0: 王大娘，哎呀，就是那个王大娘，隔壁王的三横一竖王那个王大娘啊。来，帮我拿一下。哎，你干嘛坐那儿发愣啊？
1: 你呀，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管。我问你，你女儿多大了？
0: 哎呀，适龄多大她就有多大嘛。
1: 20岁的大姑娘了，她不出嫁了吗？
0: 哎呀，要出嫁呀！就凭咱们女儿那种模样，那种才华，多少人家等着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不愁嫁不出去的。
1: 你呀，除了吃喝拉撒。女儿心里想什么，你一点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1: 我当然知道了。
2: 大叔大娘啊，现在也派人来说，说世林马上就要回来了。
0: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哎，老婆，赶快准备，赶快准备啊！哎、
1: 等一等，等一等啊！我要在世林回来之前把这件事说清楚。
0: 你真啰嗦呀！哎，
1: 宝山，你听听，这碧莲跟世林呢是一块长大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
2: 啊，大娘。你说他们两个在一张床上睡觉，
1: 哎呀，那是小的时候嘛，这才叫青梅竹马。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理所当然的是天生一对，一枝连理。
2: 嗯，那也不一定啊。
1: 为什么不一定？
2: 那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0: 对呀，说不定还喜欢宝山也不一定哦。
2: 啊，他喜欢我。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5: 一号地点见。
6: 好。
7: 住手啊！我是我。
5: 我刚好不想干了。

0: 除了吃喝拉撒，女儿心里想什么你一点都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啊？
0: 我当然知道了。
2: 大叔大娘，
1: 哎，
2: 现在也派人来说，说市里马上就要回来了。
1: 啊，这么快就要回来了？哎，老婆，赶快准备，赶快准备。
0: 哎哎，等一等，等一等
1: 啊！
0: 我要在市里回来之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1: 你真啰嗦呀！
0: 宝山，你听听啊，这碧莲跟世林啊是一块长大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
2: 啊。大娘，你说他们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觉？
0: 哎呀，那是小的时候嘛，这才叫青梅竹马。现在他们长大了，理所当然是天生一对，一枝连理。
2: 嗯，那也不一定啊。
0: 为什么不一定啊？
2: 那也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1: 对呀，说不定呢，还喜欢宝山呢，说不定哦。
2: 啊？他喜欢我？
1: 我刚才是说说不定。
2: 真的？你听他说过？
1: 没有啊。哎呀，女孩子家，她心里面的事怎么会说出来呢？
2: 对对对。
0: 好了，你们俩别在那儿捣蛋了。知女莫若母，
1: 知子莫若父。我就知道，是因为他喜欢的，不一定是碧莲。
0: 要不是那个媚娘在中间搅和的话，他们两个早就成亲了。这回啊，我铁了心了，等世林一回来，我先办婚事。
1: 哎呀，人家世林现在已经变成状元郎了，人家不一定会听你的嘛。
0: 哦，中了状元就不认爹娘了，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吗？
1: 人爹娘也不能包办人家婚事嘛。
0: 这回我包办了，我包定了。
2: 哎呀，世林都还没回来，你们俩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不怕人家笑话？
0: 是他先找我吵的。
1: 啊，你。
3: 恭喜恭喜啊，两位，恭喜
0: 恭喜恭喜！哎，请坐请坐。
3: 哎呦，听说啊，咱们的状元郎。

0: 回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县衙门差人来通知了，还说还得家家户户出来迎接呢。
1: 哎呀，这怎么好麻烦街坊邻居呢？
0: 哎呦，这有什么麻烦呢？中了状元郎，这是咱们大家的喜事儿。咱们当家了还准备了两头狮子，明儿个要好好的舞一舞，喝彩喝彩，热闹热闹。
1: 真是谢谢谢谢。
0: 哎，李大爷，你在忙什么呢？哎呦，好漂亮的绸子！哎呀，挺面熟的，在哪儿？
2: 哎哎，不会吧？
0: 哦，我想起来了，哎呀，是媚娘绣庄的嘛？啊？
1: 什么？
2: 是绣庄的。
1: 你这个老糊涂了，你为什么拿他的东西啊？
2: 这反正丢那儿也没用嘛，我们急用就拿来用了嘛。
1: 你给我送回去。
2: 都接上彩球了，别送回去了。
0: 哎呦，用他点绸子算什么？媚娘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哎，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再说那个彩英啊，也跟着不见了。哎，有件事啊，我是专程来告诉你们的。
2: 什么事啊？
0: 世林明天要是一回来，你可不要再让他去绣庄啊。
1: 为什么？
0: 我听说啊，那个胡媚娘根本就不是人。
1: 你听谁说的？
0: 哎，来无影去无踪，没亲没故的。这孤家寡人一个女人，你想想看，那不是妖是什么？再说呢，她长得那么美，哎呀，凡人哪能长得那么美呢？一定啊，不是妖，那就是怪。
1: 是妖是怪，关世林什么事啊？
0: 哎呀，亏你还是他娘呢。这世林啊，在镇上谁不知道他跟媚娘来往最多啊？哎呀，没关系，这个事儿也好办。
2: 你准备怎么办呢？
0: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把世林呢早点成亲，就什么事都没了吗？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香巧啊，心又灵，手又巧，人长得又大方，做事又体面。哎，今儿个呢，我们俩是门当户对，我是自作自家媒。哎，宝山，你在我们家待最久了，你说呢？这世林跟巧儿配不配啊？
3: 配。绝配！
0: 哎，
3: 大娘，其实人家香巧是个好姑娘，跟世林还挺配的，不如……
1: 好啦，你们都别说了，世林的婚事得我说了算。
4: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夫人，恭喜老爷！
0: 你来干什么？
4: 哎，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
0: 来，我来有事。
4: 哎，我来也有事啊！
0: 告诉你啊，你不要浑水摸鱼啊！今儿是老夫人说了话才算数，
4: 那也要听听我的意见呢。哎呦，老爷老夫人呐，你们知道吗？在苏州西啊，有个碗沙屯，这碗沙屯呢有个李员外，李员外呀有个小闺女。哎，有人说到这小闺女啊，长得有羞死西施，气死王强，那叫美呀，简直是世上没有哦。
0: 别说了，
4: 怎么啦？
0: 那是妖。
4: 哎呦，你说人家闺女是个妖精啊，那你家闺女长得跟窦尔敦似的，不是妖精啊？
0: 你说我们家闺女什么？
4: 窦尔敦，鲁智深，西门豹，怎么样？
0: 我还怕你脸了你？
4: 哎呀，你敢打我？

0: 山路崎岖，你没有受伤吧？
1: 没啊，有有、
0: 啊，在哪里啊？啊，
1: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0: 哦，好，没事就好了。来，我扶你起来。啊，
1: 谢谢公子，您真好心啊！
0: 哇，你好丑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把我们当成小孩了。
1: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把我们当成小孩。
2: 你们在心里面胡说八道啊！世林啊，你该娶房媳妇儿吧。嗯，如果啊，我将来要找个媳妇儿，
0: 我要你去娶一个人的性命。
2: 谁呀？
0: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
2: 他叫许世林，
3: 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0: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3: 心若轻浮时要安心向下，须知心静则国土静，习心即是习在。媚娘，你明白吗？我明白，神叔，我都明白了。可是都已经太晚了，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们才年命丧黄泉。
4: 神叔，我真是太不应该胡作妄为，我太不应该了。彩英，她一定不会原谅我的。媚娘，啊，彩英，媚娘，彩英，彩英，彩英，请你原谅我。
3: 原谅我，彩英，别哭了，媚娘，别哭啊，彩英，请你说你原谅我，你不说，我心里面就不安。你不说，那你一定是恨我的。其实，我对不起你，
4: 媚娘，你恨我，你恨我是应该的。媚娘，瞧你说的这什么话！ 咱们是姐妹，是朋友，我怎么会怪你呢？来，但是我害得你好苦啊！不苦，不苦啊！你救了我呢。
3: 我救了你。嗯，
4: 观音大士他慈悲我，将我收入门下。我现在啊是在紫竹林扫落叶的一名悲女呢。真的？ 当然是真的，咱们修炼，也不就是为了不堕沉沦的这一天吗？我现在早晚都上课，虚心学习，懂得很多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率性、懵懂、无法无天的小妖精了。
3: 彩英，我真替你高兴。嗯，媚娘，
4: 那你呢？你怎么办？
3: 彩英，我可以做人了，我可以做个真正的人了。

0: 当然了，谢谢，孩儿谢爹娘养育之恩。好好好好好好，哎，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1: 喜的日子，你哭什么？
2: 我高兴吗？高兴都非得哭啊！娘是喜极而泣，还是我儿懂得娘？哥哥万福，啊，碧莲请起。
1: 好了好了，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谈啊。
2: 孩儿此次重榜，皇上亲自赐戒。
1: 听孩儿所奏家事，
2: 圣心甚明，特赐2田百亩以谢养育之恩，白银千两为养善之资。
1: 哎呦，多谢皇上隆恩呐！
2: 孩儿归乡途中，到金山寺拜见过父亲。你爹怎么不跟你一块回来呢？他执意不肯。
1: 汉文这孩子，从小就是这么固执。改明儿个，我自己到金山寺劝他还俗。
2: 我想，他不会答应的。
1: 哎呀，是嘛？人各有志，他有他的想法，你何必要强求他嘛？
2: 我这怎么是强求呢？啊，是林如今中了状元了，我那个弟妹白娘子也了了心愿了，她也该还俗回家了。
1: 过几天，选一个良辰吉日，我想要去雷锋祭奠母亲。对对对，这是件大事啊！哎，公府啊，你去张罗这件事吧。哎，去准备一些三牲酒水啊，多准备一些纸雕元宝的。
0: 好。
1: 哎呀，我那辛苦的弟妹，盼啊盼啊，总算是盼到这么一天了。哎呀，你快去啊！
3: 什么？现在就去啊？是你刚刚回来，茶也没喝，饭也没吃，你就叫我去办事？哎呀，你看我高兴的都忘了。哎，哎，哎，世林，娘帮你准备了一些家常小菜，都是一些你爱吃的，像是什么哎哎，清炒虾仁，还有西湖醋鱼，还有哥最爱吃的东坡肉。
1: 哎，对对对对，还是碧莲亲自做的呢。待会儿我们边吃边聊啊。
0: 嗯，好了好了，我办事去了啊。
1: 哎哎哎，你怎么这时候去？你没大脑啊你？今儿个大家吃团圆饭，你上哪儿去啊？
0: 这你刚才要我去办事的吗？哎，这回算你有理。老太爷，走走走走。
1: 哎，碧莲，请留步啊。
0: 哎呀，世林，有什么话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慢慢说吧。来来来来来，
1: 哎，你这个人呐，就是没大脑。
0: 我又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哎。
3: 走了，走了。碧莲，我想问你一件事。什么事啊？隔壁的绣庄有没有租出去？没有。啊，
2: 这么说，里面的陈设东西都没有动了？应该没有。哥，那个媚娘跟彩英都失踪半年多了。
3: 那个房子由王大娘暂时照看着。我知道。你知道？你见过他们？
2: 是的。可惜。
3: 可惜什么？
2: 哎，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他们一定等急了。

媚娘，师琳来拜祭你来了。如果你在天有灵，就让这香烟直上。

0: 我说过，来世托生也要再与我相会的，媚娘，媚娘。
1: 兄，孙爷爷他肯帮你忙了，真的。那是不是现在就去找？哎哎，不不不，啊，那个地方啊，离这边还一段路程呢。现在赶过去，怕天黑之前还赶不到。哎呀，乌漆麻黑的，怎么找保身嘛？
0: 说的也是啊。
2: 所以呀，我就跟他说明天早上再来，找人家一起帮你找。
0: 哎哎，还有啊，他说啊，跟你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所以这边呢，就是跟你的见面礼。啊。
1: 胡子啊，我要这见面礼来干什么呀？孙爷爷啊，他就是特立独行，他说送给你，你就收起来了。记住哦，要好好收好哦。
0: 哦，
1: 哎，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她就要从怀阴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哦。
0: 那我先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啊！
1: 他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啊，真的？嗯，哎，他什么时候来，
0: 我一定去。<笑>
1: 看你急的。
0: 嗯，
1: 这，
0: 李公子
1: 啊，你是
0: 胡媚娘。

0: 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
1: 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媚娘就是子轩。
0: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
1: 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
0: 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1: 学祝英台啊。
0: 学祝英台？那我不是梁山伯

0: 我是武夷山的玉兔精，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又不甘心被人烹调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法王之命，追随你，死去报仇。既然母亲的债要我来还。
1: 动手吧，
2: 沈凌，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不杀我，金拔法王能放过你吗？
0: 我留下来应付金拔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的。你趁现在赶快走吧。
1: 哎，不，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0: 说什么死？你要活着。 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哎呀，你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0: 哥，你真的爱媚娘吗？那为什么不到天涯海角去找她呢？
1: 她已经死了。
0: 死了？
1: 是。她为了我。
0: 原来媚娘是一个痴情刚烈的女子，
1: 可怜她已经魂飞魄散，再也不能长生了。
0: 哥，人死如灯灭，不要再伤心了，伤心也于事无补。
1: 的地方祭奠他，希望他在天有灵，能够出来见我一面。谁知，
0: 哥，媚娘痴情的为你舍命西归，你如果真的。

0: 既然你是祭奠他，就应该振作起来，完成他的夙愿，否则不是辜负了媚娘的一片痴心了吗？
1: 说的对，我几乎沉迷误了大事，负了媚娘。碧莲，谢谢你。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我忘了问你。 你这么晚来这里干嘛？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我来看看。

0: 碧莲。
1: 昨儿个晚上，他又到隔壁的狐媚娘家去了。
2: 嗯。
1: 哎呀，他对这妖精还真是一片痴情啊。
2: 听哥说，媚娘已经死了，而且是亲眼目睹被什么法王给害死的。这么一来，我还倒蛮同情他的。
1: 哎呀，这些什么个精精怪怪的，还真是把我的头给搅晕了。既然这个媚娘不在了，那世林也应该死了心了。哎呀，你告诉他不能再往隔壁跑了，他现在身份不同了，这话要是传了出去会闹笑话的。
2: 娘，哥做事一向有分寸的，昨天晚上他跑过去，只不过想对媚娘的感情做一个了断呢。
1: 哎，说到了感情，你也要做个了断呐。
2: 我跟谁啊？
1: 当然是跟宝山啦。
2: 哎呀，其实我跟宝山真的也没有什么，从一开始我就把他当哥哥一样的看待啊。
1: 他可不那么想啊，我看呐，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
2: 那是他的事啊。
1: 哎呀，千万别这么说啊，娘也是过来人，对男女之间的感情呢，也知道那么一点儿。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当初就别让他接近，何必让别人半真半假的悬在那儿呢？碧莲，碧莲。我是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天的。
2: 跟我聊天？在这三更夜里，媚娘，你不要吓我。
1: 碧莲妹妹，你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说几句话就走的。我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2: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不是怕你，我是怕这种气氛。三更半夜跟鬼聊天，这头一遭啊。
1: 碧莲，要不是有世林在的话，你看咱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2: 就算没有世林，咱们也会成为好朋友啊。嗯，现在我已经了解你跟我哥之间的感情，我对你再也不会嫉妒吃味儿了。你要是能活过来跟我哥成亲，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
1: 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我骗一个鬼干嘛？对不起啊。
1: 碧莲，我早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可是没想到你那么傻。嗯，我是个妖啊，就算我活过来也不可能跟世林在一起，你跟世林才是天。

0: 道地设的一对。
1: 可是是林哥他心里只有你，而你心里也只有他，不是吗？
0: 碧莲，
1: 这是不争的事实，大伙儿都知道了，咱们何必虚伪作假呢？
0: 碧莲，你该不会跟一个鬼做计较吧？
1: 当然不会。

0: 我还挺喜欢你呢。像你这么一个为情舍命的女子，世间已经不多了。
1: 碧莲，有你这句话比什么都好。我以前一直怕你怪我，怕你怪我明知道不可能，却又夹在你跟世林之间。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地走了。
0: 走？你要走到哪里去啊，媚娘？
1: 三界因果，六道轮回，我当然是要去投胎啊。
0: 啊？你要投胎？
1: 去投胎做人啊，人生难得，本来我没有这个福分的，但是佛祖他念我一片痴心，悲悯有加，特地允许我转世为人，再修功德。
0: 那你跟我哥哥不是？
1: 再也不可能了。碧莲，世灵是你的，这是天意，我何苦强求呢？我今天就是特地来告诉你，要好好把握，不要错过自己的好姻缘呢。我要走了。
0: 啊，媚娘，
1: 你不怕我了？

0: 我不怕你。你要去哪里？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我要投胎做人呢。
0: 那你总该可以告诉我，你要投到哪一家呢？我跟我哥哥可以偶尔去看看你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0: 为什么？
1: 情缘已断，再纠缠只是有祸无福，对世林对我都不好。
0: 那我不告诉他。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你就信我一次吧，媚娘。
1: 我当然信你了。城隍山脚下，卢家。
2: 胡说八道，哼，我才不相信呢。
3: 哎呀，是真的啦。
2: 你真的见鬼了？
3: 我是见鬼没错，那是媚娘的鬼魂。
2: 我还是不相信。哎，你一定是在做梦。
3: 好，你不相信我，我说了也是白说，我走了。
2: 哎，碧莲，
3: 我在这儿说了半天的废话，你不嫌烦呐？
2: 哎，我不烦呢，我喜欢听你说话。好了啦，不要生气了嘛。
3: 我喜欢生气啊，我喜欢跟一头牛生气啊。哼，我最讨厌别人不相信我了。
2: 好嘛好嘛，我相信你就是了。
3: 你说谎，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2: 我相信，我相信啊。
3: 瞧你那张不正经的脸，什么都写在上面了。哼，被我说中了吧？嘴巴说相信，其实打心眼里根本就不相信我，对不对？被我说中了，我才不要你相信我呢，我自个儿去找。
2: 哎，碧莲。嗯，正经的脸，到底是张什么样的脸？哎，碧莲，碧莲，你等等我啊，碧莲！
4: 好，再来，用点力啊！快生了，快生了啊！不要紧张啊，忍着点儿啊！
2: 碧莲，
1: 你怎么跟来了？
4: 用力啊！
2: 我不放心你嘛！
4: 哎，真是的！好，再来，用点力！
2: 就是这家。
1: 嘘，小声点啦！
2: 哦，
4: 忍着点儿，忍着点儿啊！
2: 啊！投胎到这户贫穷人家，
4: 快！
2: 媚娘的命也真苦哎。
1: 你懂什么？饥饿之人受居奇不定，积善之人是为居奇不定。
4: 对对对，
1: 命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贫富也是后天再造的。
2: 哎呦，你懂得可真多啊！
4: 撑着点啊，就快！
1: 谁像你啊，愣头傻小子一个。人家还没生出来呢，
4: 生了哈！
2: 不会是难产吧？
1: 你这个乌鸦嘴啊你！

0: 忍耐一下啊，
1: 好痛啊，
0: 头一胎都是这样的，忍耐。哎，你俩别吵别吵。

0: 生了啊！生了生了
1: 生了生了，宝生哥，媚娘生了，媚娘生了！
2: 哎呀，不是媚娘生了，是别人把媚娘给生出来了。碧莲，你终于错了一回吧。媚娘一心想做人，好不容易今天做了人，你应该替她感到高兴才对啊！你怎么哭了呢？
1: 我是百感交集，你不会明白的。
2: 哎，想不想进去看一看？
1: 哎，不要，媚娘不愿意，咱们还是听她的。老天慈悲，宝山哥。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世林哥知道。我承诺过媚娘，我绝对不能失信于他。
2: 我知道，打死我都不会说出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到家了你还哭，你要真的不想让世林知道，就赶紧收一收你的泪水吧。来，我帮你把眼泪擦掉吧。你这个样能瞒得住谁啊？

0: 你呀，最好是笑着走进去，不然呢，能瞒得住你那个粗心的老爹，可瞒不住你那个聪明的哥哥世林。
1: 哎，依你看呐，世林、碧莲、宝山，还有媚娘，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2: 那媚娘人死都死了，你还提她干什么？
1: 那媚娘还没死之前，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2: 什么事情？怎么回事啊？
1: 哎，谁喜欢谁呀？
2: 哎呀，不知道了。
1: 哎呀，你给我起来，想到了你再给我睡。
2: 哎呀呀呀呀！
1: 起来起来！
2: 哎呀，你干什么？问我什么？

0: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

0: 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

0: 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向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了，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五岭之间藏好茶，开店就选岭茶印记。经常用脑，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依你看呐、啊，世林、碧莲、宝山，还有媚娘，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媚娘死都死了，还提她干什么？
0: 那媚娘还没死之前，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嘛？
0: 哎，谁喜欢谁呀、
1: 啊？哎呀，不知道了。
0: 哎呀，你给我起来！哎、想到了你再给我睡。哎呀哎呀，起来起来！
1: 哎呀，你干什么？你问什么？
0: 哎，他们究竟谁喜欢谁？
1: 哎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啊？宝山喜欢碧莲，碧莲喜欢世林，世林跟媚娘他们两个互相喜欢。
0: 那媚娘死了之后呢？
1: 死了之后还是宝山喜欢碧莲，碧莲喜欢世林，是，哎呀，世林变得什么人都不喜欢了。
0: 不对呀！
1: 哎呀，对了对了对了，傻瓜都看得出来，只有你这个聪明人看不出来。
0: 我原本以为碧莲喜欢的是世林，可是金二哥，你知道我瞧见了什么？
1: 哎呀，不知道了。
0: 我瞧见了碧莲她在哭，而宝山在帮她擦眼泪。碧莲她就笑了，怪不怪呀、啊？真是奇怪！哎，你说功夫，你说怪不怪啊？
1: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哎呀，老天爷，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嘛？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要替他们操心嘛。再说碧莲好端端的，干嘛哭啊？她有神经病呐！
0: 宝山跟碧莲究竟怎么回事啊？
1: 那你不会去问他们呐？
0: 我去问也问不出一个名堂来啊！
1: 说的就是嘛，一切顺其自然，你不要想的那么多嘛。像从前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媚娘，现在媚娘都已经死了，还死得那么惨，多可怜呐！哎呀，睡了睡了睡了。哎呦，
0: 世林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世林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
2: 姻缘是我的，可世林哥的心却是你的，你知道吗，媚娘？媚娘。

0: 哎，听我说，
1: 鲜花配美人。
2: 怎么你也文绉绉的啦？
0: 哎，你可别笑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是粗中有细。哎，说真的，我今天啊心情特别高兴。
2: 为什么？
0: 难得啊你会邀我到郊外走一走。哎，我这个人啊真是没脑子，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哎，就像你哥啊跟我在树林认识的一样啊。
2: 宝山哥，
0: 哎，你先听我说，我这个人啊喜欢打猎，喜欢爬山，到了郊外我整个人都轻松自然多了。哎，以后我要常常带你出来。
2: 讲完了没有啊？
0: 告一个段落了。
2: 宝山哥，今天我找你出来是想跟你谈一件事情。
0: 哎，先别说，先让我猜一猜。
2: 哎，你别瞎猜了，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要嫁人了。
0: 哎呀，你怎么跟我猜的完全一样啊？只是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啊。
2: 宝山哥，

0: 我要嫁的人不是你，是世林哥。
1: 世林？怎么会是世林呢？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
0: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世林哥不是我亲哥哥，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姑表亲，而且从小就指腹为婚了。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宝山哥，有些事情很难三言两语向你说清楚的。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我们这本经还特别的难念，时间久了你就会明白的。
1: 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0: 宝山哥，千万别这么说，错都错在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成儿戏，自始至终我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的。
1: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难道你一点都不能体会到吗？
0: 我当然知道你对我好，对我哥好，对我爹娘更好，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也很感激你的。
1: 可是我对你的好跟对他们的好是不一样的。
0: 我也知道，
1: 可是你不喜欢我对不对？
0: 如果我不喜欢你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0: 那根本是两回事啊。
1: 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一回事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闲扯淡了，反正我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从今以后我们还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你要来就来，不来啊拉倒。还你。哼，
1: 站住。
0: 还干嘛？
2: 鲜花配美人，祝福你跟世林。
0: 明天世林哥要到雷峰塔去祭拜，去不去啊？
2: 去，当然去了。谁叫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孩儿金榜高中，来见您了。娘，您知道吗？娘，娘，你知道吗？娘，娘，
1: 哥，你别再伤心了。你再这样伤心，舅母在塔里听了会更难过的。孩子，娘对不起你。弟妹，我跟你姐夫都没有辜负你跟汉文的托付。世林中了状元，回乡祭祖，光要了我们许家的门楣，
2: 还有李家的。我们，你盯我干什么？我没有说错啊。只要皇上一降旨成亲，那我就是状元的老丈人了，你就是丈母娘了。
1: 爹，哥哥正在伤心，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说这种风凉话？
2: 碧莲，你这样说爹就不对了。你不想想看呐，世林今天来祭塔，主要是告诉他娘他中了状元，这是一大喜事啊。还有你们两个的亲事，这也是喜事啊。这双喜临门，大家应该高高兴兴的嘛，哭哭啼啼的多煞风景啊。哎，世林，

0: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爹？在我祭拜许家列祖列宗的时候，我曾向列祖列宗禀告过，要是我娘不能出堂，我就终身不娶，请爹原谅世林的不孝。孩子，孩子，你不能这样做。
2: 世林，你疯了？儿女婚嫁，理应由父母做主。
1: 我亲生父母君在，岂有擅自成婚之理？世林，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情。可是你娘，她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出堂呢？如果误了碧莲的一生幸福，你于心何忍呢？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孩儿的不是。要是果真如此不幸，
2: 孩儿来生，定当衔环以报。你真是个书呆子，这么多年来枉费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难道你都不知道生者功劳虽不浅，养者恩惠大如天的道理吗？你怎么这样说话？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们想想看，弟妹一生下他来，就被那个老秃驴抓到雷峰塔里面，一直关到现在。咱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他拉拔长大，
1: 供他读书，让他中了状元了，他既然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我心里有多难过。爹，哥他不得已的苦衷，你就不要再说了。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世林，请你们原谅世林。
2: 好了好了好了，起来起来，爹不怪你，爹是自己心里都难过。 弟妹啊，你说来啊，你知不知道世林的个性就跟汉文一个样，你要不出来说句话，那碧莲的一生就完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你是陆地神仙呐，你不要老躲在塔里不管事啊，你出来说句话，看看我们怎么解决吧。
1: 姐夫，素贞太对不起你了。
3: 我这就出去。白素贞，如果你再度私自出塔，将会遭五雷轰顶，身形俱消。本座劝你三思。
1: 神君，并非白素贞有意违反天规，只是请其难以割舍，望求神君通融。白素贞，
3: 将你囚禁雷峰塔淬炼，乃是我佛旨意。 本座不敢擅自做主。
1: 弟妹，我求求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求求你，你说话呀！
3: 哎，白素贞，如果你坚持要出去，本座绝不拦你。但是，你的千年道行将毁于一旦。

0: 进去见我娘。
1: 雷峰塔乃奉命禁地，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去。本座奉命驻守雷峰塔，爱难从命。
0: 我不是闲杂人等，我是白素贞的儿子，请你让我进去。
1: 白素贞触犯天条律令，任何人都不得见。如果你想见他，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北风塔倒，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0: 哥，吃饭了。
1: 谢谢你，我吃不下。
0: 哥，你不要这样子，这样不吃不喝的，我心里好难过。
1: 碧莲，救不出我母亲，我就是不孝，不能与你成亲，我就是没情没义。我，
0: 哥，你不要这么说，我不会怪你的，爹娘也不会怪你的，这都是我的命，这都是我的命。
1: 碧莲，我并不想做一个没情没义的人，可是西湖水不干，雷峰塔不倒，我会内疚一辈子。
0: 可是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常人可以办得到的。
1: 碧莲，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吗？你知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吗？
0: 那么哥的意思是要撬开雷峰塔，舀干西湖水了。
1: 既然古人都能，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0: 那么好吧，既然哥要舀干西湖水，我也来帮忙，我们二人携手合作。
1: 碧莲，
2: 哎呀，世林他是个新科状元呢，他怎么会去听信碧莲那个丫头出的馊主意呢？真是个笨状元呢。
3: 世林他不是笨，他是尽人事听天命嘛。
2: 哎呀哎呀，天命是要听的，可是他这种尽人事的方法不必了。
3: 为什么？
2: 哎呀，你想想看吧，这西湖的水呀已经存了几千年了，从来都没有干过啊。还有那雷峰塔呀，也已经建了几百年了，经过了多少天灾，从来也没倒过呀。哦，就凭世林他一个人就能够把那个塔给推倒，把那水给掏干。哎呀，这是异想天开呀。
3: 也许他的孝心感动天地，奇迹出现呢。
2: 要是有奇迹啊，那弟妹啊，他早就出了雷峰塔了。

0: 世林，就算我们一锄一锄的挖，恐怕也要下辈子才能把西湖的水给挖干呢。
1: 就算挖一辈子，我也不后悔。我要让天知道我救母的决心。
0: 我真搞不懂你，你是当今的新科状元，又是个读书人，怎么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呢？
1: 如果你认为没有意义，你大可不必做。

0: 好吃啊。来喝水。宝山哥，
1: 谢谢啊。

0: 吃点水果。嗯嗯
1: 嗯，好吃。
0: 哥，把汗擦一下。啊，
2: 旭旭，
0: 要不要喝水？
2: 那别忘了带回家啊，宝山，再吃一个。
3: 哎，老大人，啊，状元郎返乡祭祖的期限已到，如果再不回京赴任的话，皇上怪罪下来，获罪匪浅呐。
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哎呀，可是这士林他不肯回京，未拿他没办法呀。
5: 哎呀，你怎么口没遮拦的乱说话呢？
4: 怎么，我说错什么了？
5: 士林什么时候说过不回京了？他只是舅母心切，耽误了行程啊！
4: 哎呀，现在不管他是舅母心切还是蓄意拖延，我都要他回京去。我现在就去找他啊！
5: 哎，功夫功夫，世林这孩子跟汉文是一样的拗，你得好好的跟他说，别怪他。
4: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哎呀，真是的。哎，请坐，
6: 谢谢。
5: 请坐。

0: 怎么了？啊，志玲啊，
1: 爹，
0: 怎么了？啊，
1: 哥昏倒了啦！
0: 啊，志玲。

0: 王大夫怎么样？士林的病要不要紧？
1: 啊，士林的病啊，他是受了一点风寒、疲劳过度所引起的。只要能够解开他心中不平之事啊，这个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受了一点风寒，怎么会昏迷不醒呢？王大夫啊，我看你是不是再仔细检查检查？士林现在是新科状元呢，不能有差错，否则啊，我们担待不起。
1: 你请放心，我的诊断绝对不会有错的。我回去开几副药方子，让他吃下去以后啊，自然就会醒过来的。
2: 哦，
1: 放心了。
2: 哦，谢谢王大夫。
1: 那我就告辞了啊。
2: 好。谢谢谢谢，宝山呐。你送王大夫回去，顺便呢把药带回来。
3: 好啊，我知道。
1: 好，
2: 谢谢谢谢。
3: 王大夫，
1: 请。
0: 好好的一个人，才不到几天的功夫，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4: 娘，别难过了，哥不会有事的。
5: 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
6: 谢
5: 万岁。新科状元许士林返乡祭祖祭节，为何不见他上朝列官？
7: 启奏皇上，据臣所知，新科状元许士林返乡祭祖之后，即前往西湖畔劫掳而居，始至摧毁雷峰塔，无意仕途，请皇上定夺。
5: 哦，许士林所谓何故？为何私自摧毁雷峰塔？
7: 启奏皇上，许士林乃20年前施妖法水漫金山寺，残害无数生灵的千年蛇妖白素贞之子。
5: 啊！
8: 白素贞之子，竟然有这种事！
5: 梁太师，

0: 你所言可是属实？
1: 启奏皇上，是京臣查证属实。
0: 这么说，许世林私自欲摧毁雷峰塔，是存心要救白素贞出塔喽？
1: 启奏皇上，白素贞乃是千年妖孽，恶性未除，如若令其出塔，轻则危及百姓，重则动摇社稷国本。今许世林昧于私情，置我大宋朝江山于不顾，其心可诛，实不可换。臣启皇上紧速降旨，召其回京治罪，永绝后患。
2: 启奏皇上，据臣当年奉皇上之命前往镇江赈济灾情，之所见所闻与梁相国之言颇有出入，请皇上明鉴。
0: 哦，详细说明，据实奏来。
2: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然其异形可封，当年苏州知府陈伦可证，是法海禅师私进许仙，逼使白素贞水漫金山，以致酿成巨灾，这也是镇江府百姓皆知的事。如今白素贞被囚禁在雷峰塔20年，业已为其罪愆付出了代价。今新科状元许世林身为人子，此次推塔救母也是人之常情，若以此论断其罪责，实有欠公允，扶起皇上三思。
3: 是有道理啊。
1: 启奏皇上，许世林虽然孝行可嘉，然其罔顾朝廷律令，抗旨不归，此风不可长，故请皇上治其应得之罪，以振朝纲。
2: 启奏皇上。
0: 众卿不必再奏了，许世林抗旨实属不该，理应受惩。两卿。
1: 臣在。
0: 立刻传朕旨意，诏令许世林进京。
1: 臣遵旨。
0: 退朝。
4: 万岁！
5: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政治下跪，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方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朕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纵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
2: 只到之日，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世林哥。我当时应该告诉你，不要这么做呢。
5: 碧莲，这不关你的事。
6: 走，
4: 哥。
5: 世林，
4: 哥。
5: 世林，世林。哎呀，
4: 姑父，怎么想想办法把世林救出来
7: 啊？哎呀，这下糟了！那时公公亲自带着殿前四位前来宣旨，状元爷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6: 啊，这有这么严重啊？
7: 老大人，您有所不知啊，目前朝廷奸佞当道，两位爷权倾朝野。排除异己不遗余力，而状元爷又投身在顾大人门下，所以
6: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梁王爷存心置世林于死地啊？
7: 是啊。
6: 哎呀，哎呀，这下糟了，这下糟了。哎哎，赵教头啊，无论如何咱们俩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世林啊。
7: 除非顾大人肯出面，否则状元爷恐怕难逃欺君罔上之罪。
6: 赵教头，咱们立刻进京去求顾大人。
8: 世林是老夫的门生，老夫会尽力救他的。不过，
9: 不过什么？哎，顾大人，如果需要打点的话，您尽管吩咐，我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
8: 你误会老夫的意思了，老夫担心的是，满朝文武，有一半是梁相国的门生。哦，如果他们联手呼应，世林的前途就很难预卜了。
9: 哎呀。这万一世林有个什么差错，这会天下大乱的。
8: 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9: 世林是徐家的独生子啊，是我那弟妹的心肝宝贝。我弟妹所以心甘情愿在雷峰塔底下潜修啊，是因为世林没事。万一这世林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他会脱塔而出，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8: 啊，这……
10: 老爷，老爷，许状元他。
8: 他的状况如何？你快说呀！
10: 梁太师已经将许状元打进天牢，准备要三部会审了。
8: 啊，什么罪名？
10: 违抗圣旨，欺君罔上。
8: 啊！
9: 哎呀，顾大人，哎，请问一下，这个梁王府怎么走啊？
10: 你说梁王府、啊、前面那个地方转个弯就到了啊。
9: 左转弯、哎。
10: 是是是。
9: 啊，谢谢您，谢谢。梁太师啊，世林他年轻不懂事，并非有意抗旨。哎，您是大人大量，您就放过他吧。
11: 哼，李公府，老夫再大的度量，也不可能坐令杀子仇人之后与老夫同朝为官。
9: 这，可是这梁公子是小青姑娘所杀的，跟我的弟妹没关系。如果硬要把这仇记在世林的头上，您说这
11: 是……你不要再说了。小青是白素贞的丫鬟。宋军杀人罪责主帅，老夫当然要把这笔账记在白素贞的头上。李公府，你别再多费口舌了，还是赶快回去替许世林收尸吧。
9: 梁太师，梁太师，我给您跪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那就让世林去管保命吧，我回去给您供奉长生牌位，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永远的伺候您。我求求您，我求求您。
11: 求菩萨也没用，许世林是死定了。
4: 公府，世林的情况怎么样
9: 啊？梁太师是存心要替他儿子报仇，但是不会放过世林的。
4: 爹，世林哥他罪不及死，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救救他。世林哥不能死，他不能死啊！
9: 碧莲呐，爹已经尽力了。哎呀，我看现在只有菩萨保佑之外，没有人能够救世林了。

0: 看。好吵哦，好像在打架耶。可能是太挤了吧，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筒。
1: 再粗一点啊，被娘发现那就惨了。
0: 哎，我听听。
2: 你还狡辩，你还狡辩，真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哎呀呀，哎呀，好了好了。
0: 这不是哥哥的错吗？因为他们骂您是条蛇，哥哥气不过才跟他们打起来的。他们说哥哥是蛇精的儿子。
3: 哎呀，好了好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哎，你叫他起来呀。
0: 娘。
4: 丽丽，吃点饭吧。
2: 娘，我真的吃不下。
4: 不管怎么样，饭总得吃啊。世林为了守孝道，让梁相国给陷害了，这是天理不容啊！苍天自有公道。
2: 娘，说什么苍天，说什么天理？如果苍天有眼，天理将该那些坏人早点受到惩罚。
4: 这都是孽缘未尽，那些做坏事的，早晚都会得到报应的。
2: 这早晚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要去救世林哥出来。
4: 啊，你要去天牢救世林？
2: 嗯，我跟宝山去救他。
4: 不行，我不准你们去。那是天牢啊，戒备森严，哪是你们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哎呀，世林他已经被压在里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压进去啊。
2: 娘，你想到哪去了？我们是想求顾大人请他想个法子。
4: 那有用吗？
5: 你行吗？
6: 怎么不行啊，我以前也学过点功夫啊，这回啊正好派上用场。
5: 哎，碧莲，我知道你救世林心切，但是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大叔大娘心会伤透的。
6: 哎呀，不会的啦，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会帮助我们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什么我要把世林哥给救出来。
5: 哼，
2: 宝山哥，
5: 碧莲，别再说什么了。世林跟我是结拜兄弟，如今他被压在天牢里面，我的心也不好受啊。我恨不得去换他出来，让他们母子早日团聚，让你们俩早替良缘，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兄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他给救出来。
2: 宝山哥，过去我拒你于千里之外，是因为……
5: 哎，碧莲，何必还在提这件事干什么呢？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
2: 宝山哥，
7: 碧莲，碧莲，碧莲啊，碧莲。碧莲呢？哎呀，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呢？哎，会不会到京城去救世林去了？哎呀，功夫，功夫，功夫！
8: 啊！
7: 哎呀，真是的。
8: 你看看你啊，一大早大吼大叫，什么事情嘛？
7: 什么大吼大叫的？你看碧莲呢？
8: 碧莲。碧莲上哪去了？
7: 我要是知道的话，还用得着问你啊？
8: 啊？
7: 我想，他一定上京城去了。
8: 上京城去了？他去京城救世林啊？
7: 昨儿个他跟我提起过，他说他要跟宝山一块儿去，我不准他去。没想到今儿个他真的去了。
8: 哎，那赶快到少年镖局去问问宝山就知道了。
7: 对呀，那你还不赶紧去啊？
8: 哦。

0: 宝山哥啊，你在干什么？快点走啦！
1: 哦，来了。
0: 哎，这什么？
1: 碧莲，送你。
0: 嗯，好香啊。
1: 走了，掐花哪有眼花香啊？
0: 啊，你想寻眼花啊？
2: 两位客官是要投宿还是要吃饭呢？
0: 我们是住店的
2: 啊，要住店那正好，我们有间上房宽敞又舒适。哎，两位请过来。哎，客官里面请。
0: 小二哥，还有没有另外一间啊？
2: 怎么嫌小不够宽敞啊？
0: 啊，不是不是，我呢是不太习惯跟别人同床。所以呢，想要多要另外一间房间比较方便嘛。
2: 哎呀，真是不凑巧啊，就剩这一间了。反正两个大男人就这么一个晚上，凑合凑合嘛。
3: 碧莲，我看啊，就凑合凑合算了吧。
2: 对嘛，又不是大姑娘家。
0: 好了好了，这没你的事，出去吧。就是讨厌他这么说话啊。
3: 本来嘛，谁知道你是……
0: 哎，你有完没完啊？
3: 好了好了，我不说可以了吧？

0: 准备睡觉了。
1: 睡觉？要睡你睡，我才不睡呢。
0: 哎，开什么玩笑啊！跑了一天的路，哎，累得我大气都喘。

0: 我们俩要怎么睡啊？
1: 那还不

0: 你睡地板？
1: 哼，休想！
0: 哦，那可是麻烦了，难不成我们两个……
1: 嗨，你想到哪里去了？
0: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逗着你玩的。
1: 干嘛？
0: 这样行了吧？
1: 这样怎么睡啊？
0: 喏，头在这边，脚在这边，就这样直挺挺的睡了。
1: 这是什么睡法啊？
0: 这个啊，叫做板凳功。
1: 板凳功？
0: 嗯，没有一套功夫啊，你还睡不着觉呢。
1: 哼，臭美啊。
0: 嗯，谁？
2: 我，店小二，送热茶来的。哎，客官，热茶。
0: 哎，以后啊，没找你你就别来了。
2: 哎呦，还真是好心没好报呢。
0: 好了好了，可以走了。
1: 这个店小二鬼鬼祟祟的啊，是不是一家黑店呢？
0: 嗯，哪来那么多黑店啊？就算是黑店，有我在，你怕什么？好了好了，睡了啦。
1: 那睡觉了。

0: 华山哥，过来啊！
1: 干嘛了？
0: 哎呦，过来啦！看好，前面那个小山坡，去买好吃的，我在这边跟你汇合，好不好？
1: 好，好，好，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哎，喂，包子最好是白菜馅的啊，最好是热的。
1: 好，我知道了。
2: 好一头肥羊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

0: 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1: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99。
1: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99吗？
2: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99元就能真正的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99。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的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娘嘴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

0: 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一百名。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2: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1: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一百名。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一百名。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用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

0: 3980元的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1: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99，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99。
1: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99吗？
2: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99元就能真正的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99。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娘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

0: 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2: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1: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啊，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啊、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
3: 一号地铁前。
4: 好。
5: 住手啊！是我。
3: 我刚好不想干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赶快放下！哎，怎么回事啊？
1: 他们跪下！跪下！哎呀，不好，有人打劫了！住手！你们想干什么？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2: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也不打听打听本姑娘是谁。
0: 管你是谁，走！
1: 哎哎，救命啊！
0: 哎呀，哎，
1: 宝山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0: 什么都没有啊！哼，走！
1: 大爷就强抢民女，你想怎么样？
0: 滚开，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你好大的口气，大哥，教训他！
0: 上！你。

0: 壮士相救，请受民女一拜。哎，免礼免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为人之道，不必挂齿。哎，壮士，你怎么会有？啊，我有什么东西啊？哦，难道壮士是？哎，实不相瞒呐，我是女扮男装的。哦，啊哈，我懂了。
1: 我叫陈玉娟，你呢？我叫李碧莲。啊，碧莲姑娘，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呢？啊，
0: 我跟我一个结拜义兄正准备前往京城啊。
1: 到京城啊？我们家就住京城。哎，
0: 真的？
1: 真的，我们可以结伴同行了。哎，你那位义兄叫什么？啊，
0: 他在七宝山。
1: 七宝山？哎，他人呢？
0: 到前村野店去买吃的了。
2: 到了京城啊，
1: 先到我家，让我好好的招待你。姑娘，您太客气了。小姐，东西准备好了。放在桌上，等我恩人换好衣服以后，看他喜欢什么再佩戴。
2: 是。
1: 好棒，终于恢复原来的面目了。
2: 漂亮极了，
0: 还是闺女打扮好，女扮男装还真不习惯哎。哦，
1: 有机会啊，我倒想看看你身穿女装怎么样去制服那些匪徒呢。
0: 哼，只要会武功啊，穿什么衣服都是一样的。喏，你看啊，嘿，嘿，啊，
1: 好棒好棒，
0: 怎么样？有机会呀，我也想学个两招跟你比划比划。
1: 好，没问题。来，恩人，我们这边坐。你就叫我碧莲好了，
0: 叫恩人啊，还真不习惯哎。
1: 嗯，好，我就叫你碧莲，你叫我玉娟。嗯，你今年多大？
0: 我二十了。
1: 哎，我也二十，你几月的？
0: 腊月十八。
1: 啊哈，我整整大你半岁哦。
0: 真的？那我应该叫你玉娟姐姐了。
1: 好，那可要委屈你要做妹妹了。来，妹妹，这套绣花装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还有这些头饰，你看看喜欢什么随便拿。
0: 不，千万使不得。 这些礼物，我一样都不会收的。
1: 嗯，怎么？你嫌少啊？
0: 不，不是嫌少，是不习惯。我在家啊，一向打扮朴素惯了，不喜欢穿金戴银。再说我还年轻啊，我娘也不希望我打扮的。

0: 枝招展呢。所以你的美意呀、啊，我就心领了。
1: 好啊，既然你不习惯，那我就不勉强了。来，把它拿下去。
0: 是。
1: 哎，等一下，把碧莲姑娘这套男装拿去清洗干净，再送过来。
0: 是。
1: 哎呀，我们禁锢着说话，把那位叫
0: 七宝山
1: 啊，七相公还忘在花厅里呢。
0: 你呀，叫他七宝山就可以了，叫他七相公，我听耳朵还真不习惯啊。

0: 要加杯茶吗？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奇怪，碧莲怎么还不出来呢？哎，碧莲，你怎么换个妆换那么久啊？
2: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
1: 哎，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得赶快走了，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呢。
3: 哦，对，走，好不容易才把你们请了来，怎么就走？最少要在我们家玩两天。
1: 玩两天？那怎么成呢？
2: 宝山哥说的对，我们在京城啊，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所以不能久留的。
3: 不行，说啥也得留下来，最少要见见我爹娘，吃餐饭呢。
2: 这就对了。
3: 你到前厅看看，老爷跟夫人、客人招待完了没有？说这儿还有重要的贵宾在等着呢。
4: 是。
3: 来坐。
1: 哎，大小姐。
3: 哎。刚刚啊，我跟碧莲说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呢都要叫名字，我叫你宝山，你叫我玉娟。
1: 玉娟姑娘。
3: 哎，玉娟就玉娟，还加什么姑娘？我还知道你跟碧莲呢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是同年，我呢还足足长你们半岁。
1: 真的？那天底下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啊。
2: 是啊，听起来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
3: 这也要靠缘分的，所以你们怎么可以一来就走呢？
2: 玉娟，不是我们要走，因为我……
0: 小姐，永安夫人来了。
5: 究竟是哪路的英雄好汉救了我的女儿啊？
3: 爹娘，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碧莲，她是七宝山。
2: 参见员外爷。
6: 参见员外爷。
2: 夫人，
5: 免礼免礼，让你们久等了。
7: 你们都别客气，请坐。
5: 听家人说，小女半途遇劫，多亏壮士仗义相助，真是太感激了。
3: 爹，真正动手打退那些坏人的是碧莲妹妹。
5: 哦，原来是位女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
7: 想不到碧莲姑娘还会武功啊。
2: 员外爷、夫人，你们过奖了。我那点的武功啊，都是我这位结拜义兄教的，他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呢。
5: 哦，原来七壮士身怀武艺。
1: 我只不过是个标准的总教头罢了。
5: 哦，那难怪了。二位府上哪里？
2: 我们都住在钱塘县呢。
5: 钱塘，哎，好地方啊。
3: 我爹啊曾经在苏州府做过十几年的知府，而我就生在苏州。
1: 哦，怪不得常听人家说苏州啊出美人。
2: 对，
1: 哎，这话一点都不错。哎。
7: 咱们玉娟还有个哥哥呢，叫做玉俊，他们两个啊是龙凤胎，长得可是一模一样哦。
2: 真的，玉娟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啊。哎，那他人呢？
5: 小儿今夏在朝为官，正在藩邦出仕封王，所以不在京城。
1: 哦，出仕封王啊，原来令公子是位大人物。失敬失敬。
5: 哪里哪里。
3: 娘，你说这可是缘分，他们一

0: 兄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也是同年，我啊刚好长他们半岁。
1: 照这么说来，你们可真称得上是一对好姐妹。
0: 所以说嘛，我怎么样也不能放他们马上走啊。
1: 走？你们两个上哪儿去啊？
2: 我们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有要事代办，所以……
3: 哎，无论有什么要事，今天也要待在舍下为二位设宴洗尘。
2: 员外爷，夫人，
4: 夫人，这……
1: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就别推辞了，今天晚上就留在咱们这儿休息过夜了。我这个宝贝女儿啊，已经好久没有年轻朋友了。吩咐下去，给客人准备两间客房。
5: 是。
4: 哎，看样子我们是盛情难却了。
0: 别忘了，我爹可做过知府大人，大人的命令你们敢不听吗？
3: 啊，这……
6: 这可好了，坐牢的坐牢，出走的出走，好好的一个家突然变得支离破碎的，这到底做了什么孽呀？
5: 哎呀，好了好了，你也不要着急了，宝山呢，他也不在镖局，那就八成是跟着去了，不会有事的。
6: 你懂什么？有他在啊，说不定更有事。
5: 哎，你又想哪儿去了嘛？哎呀，好了好了，睡觉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研究。
6: 要睡你睡，我没你那么好命。

0: 我去梳洗一下，要不然呢，娘看到我这身脏污一定会问的。嘘，小心啊！
1: 当心啊，就要吃喽！
2: 哼，才不会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3: 哈哈，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
2: 啊，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我放错了啦！
4: 举手无悔大丈夫，
2: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了哈。
4: 不行了，我已经让了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不行。
5: 世林，你爹他快回来了，你娘也会回来。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林，你快开门呐！世林，
2: 哥，
6: 哎呦，你别哭嘛，你越这样他越难过。
5: 世林，你开门呐！世林，快开门
2: 呐！爹是不会再回来的。
5: 碧莲，谢谢你。
2: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呢？
5: 我忘了问你，你这么晚了，来这里干嘛？
2: 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

0: 谁？是我。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怕你饿着了，送些点心给你。哦，怎么了？你哭了？哎，
0: 没有啊。是不是想家呀？嗯，是有一点。不对，你一定有心事。
1: 告诉我啊，让我来为你分忧解愁。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我不信。好，那你告诉我，这一次你们到京城来做什么？
0: 我，
1: 如果你真当我是你姐姐，就应该告诉我。
0: 我，嗯。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是不是有关七宝山的事？不是，是我的哥哥。嗯，你还有哥哥？那他现在在哪儿啊？他现在被关在京城的天牢里。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圣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送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直到之日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2: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那你这次到京城来，准备怎么搭救你哥哥呢？
1: 说句不中听的话，我现在哪有什么主意？天南地北的，去找谁我都不知道。
0: 你先别着急，今晚你好好的睡一觉，明儿个一大早我带你去见爹，让我爹想办法。
1: 真的？
2: 你说什么？堂堂一国的当朝元老梁相国会为了一己的私怨而将新科状元公打进天牢？这不太可能吧？这
1: 是千真万确的，人是从我家抓走的，我亲眼目睹。
2: 哎，梁太师在朝廷上下威风显赫，独霸专横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跟一位20岁的新科状元扯上什么过节啊。
3: 说的也是啊，士林兄弟都还没有入朝为官，怎么有可能去得罪人呢？
2: 当初被抓走的罪名是什么？
1: 什么罔顾圣命，滞留不归。
2: 这个罪名也不至于会被打入天牢啊。
4: 既然你的兄长中了头名的状元，为何滞留不归，不到京城去就职？
1: 那是因为
4: 因为什么？你照实说，到了这儿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0: 对，你放心，我爹跟娘一向最喜欢热心助人。
1: 我西林哥不想立刻到朝廷为官，那是因为他想家尽孝道。
4: 哦，
2: 哎，有的时候忠孝是难以两全的。
4: 莫非他的父母亲卧病在床，无人照料？
1: 不，因为
4: 什么？
1: 因为什么？你倒是说啊！因为
5: 碧莲，冷静一点，不要哭了嘛。
0: 碧莲，别激动，慢慢说。
1: 员外爷，夫人，实不相瞒，我是林哥，他有一段很离奇的身世。
2: 离奇身世？你是指？
1: 他爹，也就是我舅舅，现在在金山寺出家为僧。
4: 那他的亲娘呢？
1: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啊，
2: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0: 啊，压在雷峰塔底下，那怎么受得了呢？
2: 哎，别打岔，我问你，你的舅母，她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1: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都说她。
2: 说什么？
1: 他们都说我舅妈原来是个蛇妖。
4: 蛇妖？
2: 蛇妖？我再问你，你的舅舅是不是叫许仙？是一位有名的大夫？
1: 正是，员外爷怎么会知道？
4: 你的兄长许世林就是许仙的儿子。
1: 不错，怎么，员外爷跟夫人认得我家娘舅跟舅妈吗？
4: 岂止是认识，许仙夫妇俩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啊，
1: 救命恩人？
3: 世林他爹娘还曾经救过您的命呢。
4: 20年前，我家老爷出使苏州知府，我因为怀了双胞胎，腹大难产，正在垂危之际，是许仙用了妙药救我，我才能够顺利地产下他们兄妹。
1: 爹，
4: 所以这个大恩大德我是永生难忘的。
0: 娘，当年我出事他舅舅救我，如今碧莲又搭救我，你想这不是太巧合了？
4: 岂止是巧合，
1: 这简直是命中注定。员外爷，夫人，既然你我两家有此渊源，你们一定要搭救我的士林哥。
2: 哎，别这样，
4: 快起来，
2: 快起来，
4: 起来，
2: 快起来啊！
0: 爹，娘，事情既然已经清楚了，这个忙一定要帮。哎，
2: 别急，别急，一切等事情查明，再想办法解决。碧莲姑娘，老夫辞退官职已经20年了，这朝中重臣多半生疏不熟，你可有认识的熟人呢？
1: 只知道有位叫顾忠顾大人呢，是我士林哥的启蒙老师，这次上京应试就是他引荐的。哦，
2: 顾忠，我倒是有个书面之缘呢。
0: 爹，那太好了，只要您一出面，这事情准是十拿九稳。
1: 多谢员外爷，宝山哥，我士林哥有救了。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3: 碧莲，既然你在这边有员外爷跟夫人照顾你，那我就放心多了。我不妨先回钱塘去告诉大叔大娘这个好消息啊。
1: 好。
2: 对对，子女在外总会让家人挂念的，我吩咐下面备一匹快马护送你回去。
3: 多谢员外爷。
4: 陈伦，他是什么人呢？啊，功夫，你可听过？
6: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3: 不都说过了吗？20年前在苏州还当过知府呢。
6: 20年前，汉文跟弟妹住过苏州。哎，据说啊，曾经吃过官司。哎呀，
4: 管他有没有吃过官司，只要人家肯帮忙，那是好事啊。宝山呐，你看这件事情有没有转机？
3: 还不知道呢。总之，陈员外说会帮忙，事情办完了，还会送碧莲回来呢。啊，
4: 那就好。哎呀，菩萨，你可要显灵啊！
2: 我与大人数年未晤，今日一见，您依然是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称得上是老当益壮啊！
7: 老朽了，在朝中多当一天的官儿就要少活半年，哎，怎么比得了你？如今是无官一身轻啊！
2: 哎，想当年激流勇退，也是出于不得已啊。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也罢。啊，顾大人，这位碧莲姑娘，您可有印象？
7: 嗯，是有点面熟啊。
8: 我是钱塘县衙李公府李捕头的女儿。
7: 哦，原来是公府的闺女。嗯，我知道你的来意了。
8: 既知小女来意，就请大人帮忙搭救我士林哥。
2: 年轻人意气用事，他是长途跋涉，背着爹娘来到京城的。我看这事儿还得劳请您鼎力协助才是啊。
7: 哎，陈员外，你是有所不知，这件事情十分的棘手。他爹不久以前也曾经来找过我，也是无功而回。
8: 顾大人，我士林哥并不是故意欺君犯上，他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7: 士林是老夫的得意门生，老夫当然相信他的为人跟性格的。
2: 哎，既然如此，那您更不能见死不救啊。
7: 哎，可是关键还是在梁相国啊，他在皇上面前一口咬定士林是抗旨不遵，罔顾朝廷律令，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是谁？

0: 受不了的。如今他人被压在天牢，他手上还有皇上的手谕，除非有他的口令，不准任何人见面。他把道路全部封死了，我也是无能为力。
1: 哎，梁相国真的要把人赶尽杀绝，置士林于死地。
0: 哎，这许家究竟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弄得如此局面而势不两立呢？
1: 哎，这两家的恩怨说来话长。当年梁相国的儿子梁廉死于非命，这也是因为他平日作恶多端，罪有应得。哎，怎么可以将上一代的恩怨遗害到下一代的身上呢？
0: 哎，这些道理我们都说得通啊，可是老相国那儿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2: 怎么说，就我心灵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希望不是没有，只怕哎，那太渺茫了。除非，
2: 除非什么？
0: 除非皇上准于方案，查明事实，特于恩准。
2: 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人向皇上进言请求翻案呢？
0: 姑娘，你年纪轻轻，哪懂朝廷之事啊？向皇上进言岂是人人能做的？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2: 难道那些在朝为官的大人们为了保全自己脑袋不惜牺牲别人的性命吗？
0: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
2: 本来就是嘛，魏士林哥他明明没有罪，为什么就没有人去向皇上进言请求翻案呢？
0: 哎，那许士林抗旨不遵也是事实，谁又能够保证他百分之百的无罪啊？真是少不更事。哎，快，
2: 大人，小女一时鲁莽，口不择言，请大人原谅。
1: 哎，是啊是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啊。顾大人，您就原谅碧莲姑娘一时失言，也是因为救兄心切，所以才言语冒犯。顾大人，
3: 好了好了，起来吧。
2: 谢大人。陈员外，如果有可能，我想去见皇上。
1: 什么？你想见皇上？这未免太儿戏了吧？
2: 是真的，他老人家也许网开一面，获利恩准。
0: 哎，这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是异想天开嘛？
2: 古有提婴救父，为什么就没有现在的碧莲救兄呢？
0: 难道你不明白出巡犯碧是死罪一条吗？
1: 哎，好了好了，我们研究一下实际的问题吧。哎，顾大人，我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我们联名上书奏明皇上，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
0: 联名上书固然是一条途径，可是满朝重臣之中，谁可信谁又不可信，倒颇费周章啊。万一事情出了差错，传到相国耳里，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1: 这就要烦请顾大人代为物色几位可以信赖的大人，由我出面打点，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来，您看如何？
0: 这，
1: 您尽管放手去做，无论花费多少银两，都由我沉沦一人负担到底。
2: 员外爷，
0: 陈员外，你究竟跟许家是什么交情，值得你去冒这个险？
1: 不瞒您说，如果没有当年许世林的父亲许仙，也就没有今天的沉沦。
0: 哦，好，老夫试试看。
1: 哦，多谢大人。
4: 无边缘脑断，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与无情，同源种之，十方三世一切佛。我昔所造诸恶业，见有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
5: 啊，客官，里边请坐。
6: 哎，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找你们掌柜的。
5: 啊，请请请，掌柜的，有人找您了。
6: 掌柜的，
7: 你是干什么的？
6: 您这客栈半天的生意能有多少收入啊？
7: 怎么，

0: 税的。
1: 查什么税啊？我是来包场的。
0: 包场？就凭你啊？
1: 嗨，别瞧我不起眼，咱们东家可是很有钱的。
0: 你们东家是谁啊？
1: 新街口大明巷的陈伦，陈员外。
0: 哦，陈员外。
1: 正是。
0: 去年新科状元，陈状元家。失敬失敬失敬。
1: 您记好了，今儿下午我们员外要招待贵宾，在此召开会议，所有的闲杂人等都不能进出，客栈里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全包了。至于银两方面的话，你放心，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的。
0: 是是是是，记下来了，记下来。
1: 那我走了啊。好，别忘了收拾干净啊。
0: 哎，是是是是，请慢走，请慢走。
2: 掌柜的，再来壶酒。
0: 酒？我说你们通通给我走。
2: 哎，我们可是有钱的啊。
0: 对不起，本店不做生意，打烊了。小二，
2: 行，
0: 快给客人算账，收了钱把他们轰出去。
2: 哎，付钱付钱付钱，走了走了走了，快走。
3: 去，什么东西吧，下次再也不来了。
2: 两位姑娘，本店打烊了。哎，请啊，请请。
4: 怎么搞的嘛，真是。
3: 什么？朝里有人想联名上奏替许世林翻案，这消息确实吧？
5: 千真万确，这消息已经传了好几天了。
3: 哦，
5: 而且召集人今天下午已经召集了部分官员在起草奏文了。
3: 这召集人是谁？
5: 下官不大清楚，不过听说并非朝廷官吏。
3: 哦，民间也想插手这件事情，那不是官商勾结了吗？
5: 哎，相国，要不要小的派人去探听一下？
3: 嗯，好，一事不烦二主，有任何消息立刻来告诉我。
5: 小的告辞。
6: 王爷，你看会不会是顾中那老小子？
3: 嗯，一定跟他有点关联。
6: 嗯，他在朝廷也有点势力，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3: 笑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梁我大风大浪见得多了，还在乎他们？
2: 啊，客官，哎，掌柜的，
7: 啊，
2: 对对对，出去出去，
7: 好，出去了，
2: 快点，
7: 走了走了。

0: 老爷请。各位请坐，请坐。来，坐。今天劳驾各位大人来此聚会的目的，我想顾中顾大人大概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彼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替好人伸冤，为朝廷除害。在下虽然不在官位，但仍关心国事，这一次借着替世侄许世林翻案伸冤之便，也想为朝廷做些有意义的事。
1: 陈员外说的是，如果我们不拔出梁相国这个眼中钉，那我们今生今世就不得安宁了。
0: 对，那好极了。既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相信我们彼此只要携手合作，一定会成功的。我想这奏折的文章就烦请庄大人执笔吧。
1: 这
2: 那就非你莫属了。
1: 那就献丑了。
0: 铁木是。
3: 哎，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送米的。
3: 送米的，拿进去摆那里就好了。摆好了就走吧。
4: 是是是，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就他们四个，有没有看见顾大人？
1: 没有。
0: 那个召集人是谁？说来真巧，下官刚好认识，他就是去年新科状元陈义俊的父亲，陈伦。
1: 陈伦，这20年前做过苏州知府的陈伦。
0: 对，正是他。

0: 我们作对呢？
1: 哼，他只不过是个受人利用摆布的傀儡而已。
0: 嗯，王爷，我看您要小心啊，这本奏折千万不能落在皇上的手里。
1: 哼，谁要跟我过不去，我就让谁不好过。
2: 哎，发生什么事了？有告示，来来来，看一看，
3: 哪有告示？
2: 怎么回事啊？
1: 这样，这都是忠臣吗？是啊，一定是被奸
3: 人陷害。
4: 请，请顾大人稍后，即刻请员外。

0: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远迎，失礼失礼。
1: 顾大人，
2: 不必客套了。这，啊，你们下去吧。
3: 是。
2: 啊，请。文兄，事情闹大了，果然不出我所料。
0: 怎么，有麻烦了？啊，
2: 坐下来说。
0: 难道你一点风声都没有吗？ 跟你一起起草上书的四位大人，被人揭发，已经畏罪潜逃了。朝廷正通令严加追缉呢。
2: 身为大臣，向圣上奏书进言，乃为政之道，有什么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梁相国得到风声，就来个先发制人，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说四位大人勾结商贾，图谋不轨，
2: 真是岂有此理！
0: 朝廷奸贼当道，还有什么希望呢？可是我想不通，这梁相国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早就说过，朝廷里他耳目众多，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
2: 那这件事有没有连累到大人您头上呢？
0: 老夫有先见之明，未直接参与，我想不会有事。碧莲姑娘，这下可让你开了眼界了吧？你还怪老夫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
4: 老夫是有心无力啊！
5: 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样地步。那，阎王爷爷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危险呢？
6: 是啊，我爹不会有事吧？
4: 到目前为止还不会有事，因为奏折上没有令尊的名字。再说员外已身在朝外，他也奈何不了你。
6: 说的是啊，我们是善良百姓。
0: 奉公守法，年年苛捐，岁岁纳粮，不害人，不闹事，梁相国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哼，我陈伦一向行得正，站得稳，就算他找上我，我也不在乎他。哎，话虽错不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哦，
2: 什么事？哎，
0: 你们别忘了，令公子陈玉俊还在朝为官，身兼重任呢。
2: 您的意思是，
0: 梁相国会对付我们家玉俊？我哥哥不会有危险吧？啊，你们暂时也无需惊怕，也许我是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了。不过根据我对梁相国多年相交的认识，这个人一向是官大心小，再加上心胸狭窄，眼里藏不得半粒沙子。他要是逮住机会的话，那就会不择手段的。
2: 顾大人说的有道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5: 照这么看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样加以防范？
0: 梁相国的作风一向是表面和善，内藏奸诈，是个专会利用别人弱点的老狐狸。你提醒令公子，凡事谨言慎行，无论公司立场不要有任何的差错，他就无可奈何了。啊，大人说的对极了，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今夜立即修书一封，明日差人送到藩邦。
6: 员外爷，顾大人，我实在对不起你们，这都是因为我的无知，给你们带来困扰和危机。我实在罪该万死。碧莲
5: 姑娘，快起来！
6: 快
5: 别这样啊！这样一来，我倒因为没有能够帮上忙，还耿耿于怀呢。
6: 说的是，要是没有当初，哪有现在？若是真的以命换命。 我这儿还有我这把老骨头，却换取你哥哥的性命。夫人，你这么说，我太惭愧了。

0: 现在万一你四位大人的性命难保，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 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风潮。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却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0: 元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0: 送四金，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

0: 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

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25到35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阴，3到21度。迎晴雷阵雨，23到32度。小金晴转多云，15到30度。岳西雷阵雨，19到31度。达州晴，27到39度。大邑雷阵雨，24到33度。德昌雷阵雨，20到33度。延边雷阵雨，21到32度。浚连雷阵雨，24到34度。古蔺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一号地铁前。
3: 好。
4: 住手啊！我是我。
2: 我刚好不想干了。

0: 我实在罪该万死。哎，碧莲姑娘，请起。
1: 快别这样，这么一来，我倒反而因为没能帮上忙，还耿耿于怀呢。说
0: 的是，要是没有当初，哪有现在？若真是要以命换命，我还有我这把老骨头，就换取你哥哥的性命。夫人，您怎么说？我太惭愧了。 现在外面有四位大人的性命难保，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2: 放心吧，碧莲姑娘，就算他们四位大人被抓回来，也要查明真相才能定罪。到时候我们总会想办法的。至于许世林的冤狱，我们也会尽量争取有利的时机，绝不会让。

0: 梁相国任意得逞，所以也不要操之过急。
1: 听见了吧，顾大人的一番话表示还是有希望。你哥哥吉人自有天相，这条路行不通，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2: 现在我只有一条路想走，回家。
1: 回家？你不多待几天吗？
2: 府上已经被我搅得天翻地覆，人神难安，我还有脸再待下去吗？员外爷、夫人、顾大人，我再一次的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阁昭，
3: 快起来。既然你是想家，那你就回去吧，我们不会勉强你。
4: 你放心，我会派人送你回去的。
2: 玉娟姐姐，
1: 碧莲，
2: 原来我不相信缘分，现在真要信了。我真的好高兴能认识你这个姐姐。
1: 我也是一样，别忘了下次再到临安，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
2: 玉娟姐姐，
1: 碧莲，
5: 哎呀，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替你哥哥尽过力了。
1: 没想到沉沦一家人这么热心地照顾你们，有机会一定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6: 等这个案情了结之后，我就会亲自去谢他们的。
5: 顾大人真的认为案情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6: 并不是没有，要等时机，时机一到，他会全心全力去挽救。顾大人已经答应安排宝山哥到京城去探望世林哥。
5: 啊，宝山呐，你可以去探监呐。
7: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看世林啊，真是太好了。
1: 宝山呐，要再麻烦你到京城去跑一趟了。
7: 这算得了什么呢？大娘，你想带些什么东西，你去准备准备，这两天我就动身。
1: 好，好，
6: 求菩萨保佑我世林哥早日回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幸运李碧莲的哥哥新科状元许世林，他是个好人，他自幼就没有了亲生父母的关爱，是很可怜的。这一次违反圣命，并非有意抗旨，应该是情有可原。如果我哥哥还有什么过错，信女愿意替他承担一切的责罚。纵然就此命丧九泉，我也心甘情愿，只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世林哥平安无事，求菩萨保佑。
8: 好一个痴情至性的人间女子。小青，
9: 弟子在。
8: 新科状元许世林因为违反我佛祖旨意，擅自损毁西湖区道，该受七日牢狱之灾，以为惩戒。今当朝梁相国为了报复你杀子之仇，故蓄意置其于死地，此因由你所重，就该由你去化解，所以本座要你立刻下凡间去替许世林解除厄运。
1: 是。
8: 小青，
6: 弟子在。
8: 你已是我座下弟子，凡事理应以慈悲为怀，所以梁相国虽然素行不善，散尽其自身福分，然其恶行自有天谴，你切勿伤其性命， 再增罪

0: 切记，切记。
1: 弟子遵训。姐姐，青儿来看你了。
2: 小青，我听守塔的金甲神君说，你被观世音菩萨收在净瓶里面修炼，是不是真的？
1: 是真的，姐姐。
2: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有幸在他座前修炼。可是，你为什么要逃出来呢？
1: 我不是逃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派我出来的。
2: 观音菩萨要你离开普陀山。
1: 嗯，是因为世灵他擅自挖掘西湖渠道，触犯天条，所以……
2: 哎呀，小青，所以怎么样？
1: 姐姐，你不要担心，世灵他只有七天的牢狱之灾。
2: 观音菩萨真的这样说吗？
1: 嗯。不过以前我杀了梁相国的儿子梁莲。现在梁相国他记恨于世灵，要把世灵置于死地，所以菩萨叫我出来帮世灵消灾解难，我就顺道来看姐姐您了。
2: 小青，你不是顺道来看我的，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对不对？
1: 姐姐，
2: 你是想趁救世灵的时候杀梁相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新仇旧恨一并了断。但是你又担心再造杀孽，观音菩萨不会原谅你。你也担心以后不能跟我再见面，所以你就先来看我，是不是？
1: 姐姐，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瞒不过你似的。
2: 小青，只要世灵没事的话，你就放过梁相国，双手不要再沾血腥了。善恶到头终有报。梁相国他会自食恶果的。
1: 可是姐姐，我们跟他们的恩怨都已经二十年了，现在梁相国他要把这笔账记在世灵的头上，这种人我不杀他乃笑我心头之恨。
2: 小青，你过来看我就是想听我的意见，对不对？
1: 是的。
2: 小青，我只希望你不要以杀害梁相国来作为挽救世灵的目的和方法。
1: 那好吧，姐姐，我答应你，我不杀梁相国，可是我也不会让他再继续作恶下去的。青儿现在要告辞了，姐姐，您好好保重。
2: 世灵有小青保护，那我就放心了。

0: 干什么？这里是天牢，不准人擅自进出。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1: 这位大哥，我是新科状元许世林的结拜兄弟，听说他被关在这里，我想来看看他。这位大哥，你行个方便，这是一点小意思，给您喝茶的。
0: 不行不行不行，梁相国特别交代，不许任何人来探视许世林。走走走走。
1: 这位大哥，你等一等啊。这位大哥，你通融一下，我很快就走了。梁相国他是不会知道的，拜托了。
2: 什么事啊？
0: 好，
1: 谢谢啊。
3: 头上面那个人，他想要探视许世林。
1: 好，让他进来。
0: 进来吧，不过不要耽搁太久啊。
1: 是的，是的。世林，世林，世林，是我，宝山。
4: 啊，宝山！宝山，你是怎么样进来的？
1: 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来，先吃点东西。
4: 我吃不下。
2: 怎么，你嫌我东西不好吃啊？
4: 哎，不不，我是没有。

0: 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他们好吗？嗯，怎么会好呢？你人在这里，他们啊都急得快发疯了，会好才怪呢。都是我不好，害得他们担惊受怕。哎，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很好，叫他们不要担心。哎，
1: 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怎么会好呢？
0: 呆子啊，才会相信你的话呢。可是我，不要可是了啦，来，先吃点东西啊。诗琳，啊，青姑娘，哎，嘘。诗琳，青云来带你离开这里，离开天牢。我不走。
2: 你为什么不走？
0: 你知道吗？梁相国他要置你于死地，你不走的话，你就死定了。啊！我不过是延迟回京，罪不及死。等我面圣之后，再向皇上奏明实情，求皇上恕罪。
1: 青云说的对，梁相国存心要置你于死地，他怎么可能让你有机会面圣呢？
0: 我看你啊，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吧。要是…… 我真的没有机会面圣，死的也只是我一个人。如果我就此逃走，不是成了亲命要犯，中了梁相国借题发挥的把柄吗？那个时候一定会连累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的。诗琳说的也是有道理。这样吧，诗琳，你在这里把你亲爹、亲娘的遭遇写成一份奏章。
1: 我保证在7天之内帮他送到皇上手里。嗯。哎，怎么不见了？哎呀，好厉害啊！哎，诗琳啊，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哎，我现在是自身难保，还能帮你什么忙呢？哎，你那个青姨啊，一定很疼你。
0: 你请他教我法术，我想啊，他一定肯。
1: 宝山，好吧，我替你转告他。可是，青姨她肯不肯答应，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师徒之缘了。
0: 嗯，如果只要你告诉他，那还不如我当面去求他呢。哼，我是要你赖着他，叫他一定要教我啊。
1: 啊，哎呀，你这样。
3: 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4: 哎，诗琳啊，我们两个可是结拜兄弟，如果你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我，那你就太不够意思了。
1: 好吧，好吧，我帮我帮，可是也得我活着离开天牢才行啊。
3: 不行啊，青姑娘，你不能只是把诗琳救出天牢就算了。
1: 功夫啊！
3: 青姑娘已经答应要救世灵了，你还想怎么样啊？哎呀，你不知道了。哎，青姑娘，那个梁太师啊，实在太可恶了。如果就这样把他放了，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呀？
2: 嗯，是啊。
3: 那得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啊不敢再害人了。
2: 那好吧，那我想办法让他丢官去职，好不好？
3: 哎，好是好啊，只不过啊。
2: 不过怎么样？难道你要我把他杀了吗？
3: 哎呀，像这种人呢，死不足惜。不过。爹。
2: 梁太师是随着朝廷南迁的三朝元老，如果林姥姥才遭到罢黜，那已经很残酷了。为什么不放他一条生路，何必要赶尽杀绝呢？
3: 哎呀，碧莲，您误会爹了。刚才爹想说的是啊，青姑娘帮人帮到底，送福送上西天，想办法帮你哥哥保住他的功名啊。<笑>
4: 这个你可以放心，包在我身上好了。哎，好好好。
3: 顾老爷。
2: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愿望啊？
3: 有啊，
2: 我随便说说而已，你真的还有其他的愿望？
3: 哎呀，我这愿望啊，已经等了20年了。
1: 到底是什么愿望？
3: 碧莲的婚事啊，<笑>最好让皇上啊，赐准让碧莲呐跟世林两个人成婚，那我这一生啊就了无遗憾了。
1: 爹，啊，世林哥现在人在天牢，生死未卜，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提这个事情嘛？ 哪壶不开你就提哪壶，你是越老越糊涂了。
3: 哎哎哎，老太婆啊，你是怎么？

0: 从年轻到老，你老是跟我作对，老是说我的词儿不对。好，你现在对你说，
1: 我说就我说嘛，你神气什么啊？青姑娘，我希望你能，我希望，哎呀，死老头，
0: 嗯，
1: 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你让我说什么呀？
0: 就是嘛。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已羁押在监，请皇上依我朝律令，降旨革除其状元头衔，速交三部会审，以定刑责，以敬效尤，子伟来者戒。启奏皇上，许世林会试之文章气势磅礴，掷地有声，是难得一见之奇才。梁相国身为百官之首。
1: 理应为国伦才，实不该因个人之私怨公报私仇。
2: 青姨，你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再做修正。哎，你们读书人写的文章都饶舌艰涩，我怎么都看不懂。世林，只要你把你认为应该写的东西都写进去，那就可以了。我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篇，该写的我全都写进去了。
0: 可是我是担心有不斟酒言之处。
3: 你放心好了，世林，我把梁相国他克扣的贡品，都带到皇上的面前去，保管他丢官去职。嗯，我现在去见皇上，你等我的好消息。
2: 好。
0: 启奏皇上，故中所言，臣与许世林之父有过节，纯属道听途说，不足采信，请皇上明鉴。
4: 嗯，
2: 顾大人所说均属实情，一切的经过详情，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请皇上过目。
0: 皇上，
2: 你是什么人，竟敢擅闯金銮殿？不许进去！哼！启奏皇上。 我就是新科状元许世林，奏折上面所写的青姨。
4: 云深，
2: 谢皇上。
4: 许世林在奏折上说，是因为你潜入梁王府盗宝，才让梁许二家结下冤仇，这可是事实。
2: 启奏皇上，我盗宝是事实，不过那些宝物并不是梁家所有。
4: 你，
2: 宝物既是从梁府盗走，为何变身宝物不是梁府所有？
4: 因为那些宝物是梁相国从蛮邦的贡品中克扣下来。哦，这，启奏皇上，请皇上不要听这妖女祸言，臣万万也不敢私自克扣蛮邦贡品呐。可是你家里藏宝库里面的珍品宝物，比皇宫大内的藏宝库还要多。要不是你克扣蛮邦的贡品，那你的宝物是从何而来？这，
3: 梁
4: 庆，果真如此，你作何解释？
2: 梁王府藏宝楼中有何宝物？你可否再为朕说明一下？启奏皇上，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5: 姑娘，为了证明许世林所言属实，你一定要说啊。
2: 可是我说出来会嫌太慢，皇上，还是我把宝物给皇上您过目好了。

0: 梁乃士，你还有什么话说？臣知罪，请皇上恕罪啊！朕念你是三朝老臣，克扣宝物之罪可以不追究，但是你身为百官之首，不知为国伦才已是不该，竟为了私人嫌隙，蓄意陷害，先科状言许世林，罪无可犯。殿前武士何在？
1: 在。
0: 摘下他的官帽，退下他官袍，押入天牢，等三部会审之后，再定期刑责。
2: 遵旨。
3: 皇上，皇上，皇上。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许大人，请快出来，准备接旨。带进来。
4: 你要像我？你？
5: 世灵，青姨。
6: 圣旨到，贵嫔接旨。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官新科状元许世灵所奏。离奇身世等情友，疏堪怜悯，前所犯之罪行，皆因其孝心所引起，朕特赦其无罪开释，钦此谢恩。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许大人，恭喜你。
5: 谢谢。
6: 你该谢的人不是我，是小青姑娘。
5: 青姨，你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
7: 世灵，傻孩子，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再说吧。

0: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夫人在哪里？
1: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2: 夫人，老爷出事了，被皇上打入天牢。
1: 打入天牢？
2: 是的，夫人，赶快想办法救老爷，要不然老爷死定了。
1: 快快快，快去请刑部的吴大人、吏部的陈大人、礼部的张大人，快点！快去啊！
0: 是。
1: 哎呀，这怎么得了？怎么会这样呢？
0: 张大人、陈大人，会审梁相国这件事相当的棘手，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连我们这顶乌纱帽恐怕都保不住。哎，真不知如何是好。吴大人，你是刑部尚书，三部会审乃是以你为主，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个人没什么意见。哎，
1: 我要是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又何必请你们来商量呢？
0: 是。
3: 如果秉公论断，克扣外方贡品是唯一死罪。可是二位大人想想看，如果不是梁相国的提携，我们又哪能官居侍郎之位呢？所以怎么样？好歹我们也都曾经投在梁相国的门下，所以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梁相国的命。
0: 张大人，你认为保得住吗？
1: 陈大人，就算保不住，
4: 也要尽一份心力。再说，皇上明知道我们三个是梁相国的门生，他还把这个案子发交三部会审。难道你们不觉得这其中另有玄机吗？
5: 嗯，
1: 你的意思是，皇上有意放梁相国一条生路了？
5: 嗯，大人。
1: 梁王府差人来说，请三位大人去一趟。吴大人、陈大人、张大人，你们都是三部会审的主事者，只要你们高抬贵手，我们家老爷也就没事了。
6: 师母，请放心，下官已经跟陈大人、张大人商量过了，我们会尽量替梁相国开脱罪责。
2: 不过，什么？万一顾大人从中作梗，那梁相国纵然是死罪可免，恐怕活罪也难逃啊！
0: 夫人，请用茶，谢谢。梁夫人，请领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2: 顾大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特地来求你高抬贵手的。
0: 啊？
2: 高抬贵手，梁夫人的意思是，就是为了皇上敕令三部会审我家老爷的事。梁夫人，三部会审是刑部、吏部、礼部三位大人的权责，只有他们能帮助梁相国，
0: 你应该去求他们高抬贵手才对呀。
2: 啊，顾大人，现在你是拜官之首，没有你的同意。
0: 谁敢擅自做主啊？哎，梁夫人，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只要他们在法理之内行事，纵然老夫是百官之首，亦无智慧之余地。再说本案是皇上亲自谕令交办的。
2: 哦，这……
0: 哎，梁夫人，老夫实在是力有未逮，亦无权做任何的承诺，您还是请回吧。
2: 顾大人，以前我家老爷对你百般的不是，你就大人大量，看在你们多年同朝为官的份上，救救我家老爷吧，顾大人。
0: 梁夫人，您别这样，老夫担当不起啊。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长跪不起。这，梁夫人，你这不是让老夫为难吗？
2: 顾大人，我求求你。
0: 好，梁夫人，老夫答应你。 不过问此事，怎么还不回来？真是急死人了！吴大人，你急也没什么用，我看你还是先坐下来，等夫人回来再做打算吧。
1: 哦，回来了。哦，夫人，请。夫人，顾大人他怎么说？
0: 顾中只答应不过问此事。
1: 这
2: 夫人，他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有什么用呢？这空口白话人人会说，你应该要求他跟我们一起联名向皇上保荐梁相国。
0: 哎呀，三位大人，你们是知道的，王爷在位的时候跟顾中就是死对头，他不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哪会答应跟你们一起联名去保荐王爷？
2: 这
3: 陈大人，这顾大人一向重承诺，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既然答应不过问此事，就应该不会插手干预此事。
2: 哎，我可以相信他不会插手干预此事，但是谁敢保证他不会在皇上面前参奏我们呢？
3: 那陈大人的意思是，
2: 除非啊，他同意跟我们一起联名签署保荐梁相国，否则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
3: 陈大人，您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2: 哎，这怎么叫做强人所难呢？这叫做谋定而后动。
4: 哎呀，皇上敕令我们三天后开堂会审，我们哪有时间谋定而后动呢？
2: 哎，顾大人，所谓明哲保身，乃是为官之道，我们不能不防着点。弄不好我们顶上的乌纱帽怎么丢的都不知道呢。
0: 哎呀，三位大人，我家王爷的命在旦夕，你们就看在是他门生的份上，救救我家王爷吧，我求求你们。
2: 哎，
5: 启奏皇上，顾大人已在御书房外等候多时。
6: 宣，遵旨。
2: 叩见皇上。
6: 顾卿平身。
2: 皇上。
6: 顾卿，这是许世林的奏折，你先看看。
2: 遵旨。
7: 哎，怎么到现在还没出来？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2: 该如何是好？
5: 三位大人，
4: 曹公公，我们想见皇上，有劳公公您通报一声。
5: 吴大人，皇上正宣召顾大人在御书房议事，实在不方便通报，可否请三位大人先到前面凉亭稍待，等顾大人离去之后再代为通报。
4: 这
6: 顾卿，朕退朝之后再次详阅许世林奏章所述之事，真是光怪陆离，玄奇之极，若非朕亲眼所见，实在很难相信这些事实的存在，你以为如何？
2: 这启奏皇上，臣斗胆请问皇上可相信这世上有鬼神的存在？
6: 哈哈哈哈，你马都能过江了，朕当然相信。

0: 天彻地之能，如果他能脱离雷峰塔的禁锢，助我大宋皇朝贺祖惊人南下，那该有多好啊！
1: 皇上所言甚是，但愿许世林的孝心能够感动天地，助其母脱离苦难，一同报效朝廷。
0: 顾卿，朕就命你为钦差，随许世林回乡祭塔，然后招令许世林进京见朕。
1: 张大人，现在顾忠就在御书房里面和皇上议事，你该不会再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
2: 顾大人在御书房跟皇上议事，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在参奏我们呢。
1: 可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难道你一定要等见到棺材才掉泪吗？
3: 陈大人，不管顾大人是不是在参奏我们，今天我是一定要向皇上保荐梁相国。陈大人，如果你怕被这件事牵连的话，那趁早回头还来得及。
1: 哎，我陈某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我怕被牵连，就不会随你们进宫了。我只是在想，我们这么做值得吗？
2: 陈大人，梁相国他提拔我们，现在他有难，我们应当要帮忙，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啊。
1: 哎，我完全同意你这种知恩图报的说法，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3: 什么问题？你快说。
1: 哎，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梁相国这个人是以牙还牙，有仇必报之人。如果我们保证他无事，他会轻易放过许世林吗？万一许世林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始作俑者。哎，到时候青蛇妖跟这个白蛇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哎，乌纱帽保不住是小事，但是连这条老命都保不住的话，那岂不是冤枉了吗？
2: 啊，顾大人，
3: 顾大人，
1: 梁相国的三个得意门生全到了，皇上正在御书房，你们进去吧，老夫还有事，先告辞了。
2: 顾大人，请留步。
1: 张大人，老夫知道你想说什么。老夫行事一向是光明磊落，如果要参奏你们，也一定会在金銮殿上，让你们有所申辩。不过你们放心，老夫既然答应梁夫人不插手干预此事，自然就不会再为此事参奏你们。
2: 谢谢顾大人。
1: 不用谢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夫又何乐而不为呢？
4: 皇上有旨，宣礼部侍郎吴大人、刑部侍郎张大人、吏部侍郎陈大人觐见。
5: 微臣叩见皇上。
0: 平身。
5: 谢皇上。
0: 梁太师身为三朝元老，又随朕渡江南迁，保朕登基皇位，朕比你们更了解他的功劳。其实他私下扣扣贡品之事，朕早有所闻，朕之所以将他交由三部会审，也是希望你们能找出对他有利的证据，保他一命。如果你们能有办法证明他所私藏的宝物不是贡品，朕还可以考虑让他恢复原职。
6: 吴大人，你肯定皇上有意放相国一条生路？
3: 皇上感念相国曾经永立他登基，有心饶恕相国之过，但是如果想让相国官复原职的话，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6: 为什么？
3: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相国克扣贡品是唯一死罪，朝廷百官众目昭昭，如果不能堵住悠悠众口，那皇上岂不是自毁朝纲吗？
6: 吴大人，那该怎么办呢？
3: 纵观情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保住相国一命，让相国官复原职。
6: 吴大人，什么办法？你快说啊！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如今只有请小青姑娘帮忙。
6: 这，吴大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3: 仅此一路，别无他途。

0: 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由，书刊怜悯，兹特加恩褒奖，以示鼓励。亲父许汉文封为中级大学士，母亲白氏封为结义天仙夫人，姑父李公甫封为忠义郎，妻许氏为贤淑宜人，并商地方官员刻日为白素贞起建结义牌坊于雷峰塔畔，永昭大典，恩准状元还乡祭祖完婚。一年后，速来京受职，钦此谢恩呐。

蒙圣恩御赐点为状元，今日奉旨前来雷峰塔拜祭在苦行修炼之母，祈求佛祖垂怜，超脱我母亲之罪，让他老人家早日脱离苦海，得以和家重新团聚，欢度余生。孩儿，你爹在金山寺苦修了20年，还是无法救出你母亲，但愿你的孝心能感动天地。

0: 好了没有啊？这叫磨磨蹭蹭的，我们那个状元儿子都进了家门了。
1: 来了来了嘛！
0: 快快快快快快！
1: 世林刚从京城回来，我这个做娘的总得像个样儿吧？
2: 对呀，梳头洗脸总得花点时间吧？
0: 好了好了，别啰嗦别啰嗦，快走了吧！
3: 哎哎，大叔大娘，
0: 来的刚刚好，我们一起去接状元。
3: 嘿，我就是赶过来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要白跑这一趟。
0: 啊？为什么？
3: 世林啊，他先不回府，先去祭塔了。
1: 啊？祭塔？他不回来就去祭塔了？
2: 哥也真是的，就算去祭塔，也得等着一家人一起去啊。
0: 哎，我在想，这或许是朝廷安排的。
1: 那我们就在家里等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在这个祭塔也没多少时间嘛。
3: 这样吧，我再出去打听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回来告诉你们。

0: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1: 是世灵来了。
0: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哇！
3: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3: 啊，
0: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3: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

0: 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呢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0: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

0: 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号地铁前。哦，
3: 住手啊！我说，
2: 我刚好不想干了。

0: 怎么回事啊？大半天都过去了，还没有回来的消息啊。
1: 那我们就先吃饭吧，边吃边等。哎，碧莲呐，你去帮我做午饭去。
2: 嗯，
3: 大叔大娘。
0: 哎，怎么还没回来呀？
3: 哎，世林恐怕暂时不会回来了。
0: 啊，暂时不会回来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他还在雷峰塔
3: 啊？嗯，听说状元公啊，祭完塔以后啊，就常跪在塔前不起来。大队人马文武百官，都顶着一个大太阳，大家都不敢讲话。
1: 哎呀，我就知道，这孩子又在做傻事了，都中了状元郎了，还不改改脾气。
0: 这一个人饿肚子没关系，不能让大伙儿都陪着不吃饭呢。走，
1: 上哪儿去啊？
0: 哎，雷峰塔。

0: 状元公在里面祭塔，任何闲杂人等不准进入。你们是什么人啊？
1: 哎，这位将军啊，新科状元是我的儿子，也是我未来的女婿，这是他娘，这是他妹妹，这是他结拜兄弟啊。
0: 啊，亲属可以进去，结拜兄弟我看就免了吧。
1: 宝山呐，我看你就先回去告诉你爹，不要等我们了啊。
0: 好，
1: 我们进去吧。
2: 是林呐，
3: 是林，哥，是林，我们听说你过来祭塔了，就赶紧过来看一看，怎么样？还好吧？
4: 姑爹姑娘，谢谢你，我很好。哎，哎，是林呐，你娘在塔里面已经知道你是个最孝顺的孩子了。哎，好了，起来了，咱们回家去吧。
3: 不，要是我娘不能出塔，我就长跪不起。
1: 是林，你，
4: 孩子。
1: 你这又是何苦呢？哎，好好好，老婆，碧莲，跪下，我们陪世林跪到底。白素贞一天不出塔，咱们就一天不起来。我倒要看看上天到底要怎么来折磨这个智孝的新科状元。
4: 顾大人，
5: 徐大人。
6: 这是下官的家务事，不敢惊动大家，请你们回去吧。徐大人，你请回去吧。哦，起来起来，走。姑爹，姑娘，
7: 许仙有情，许世林至孝，你们主仆有义，这白素贞。 可真是集世间至善于一身。善哉，你立刻前往灵鹫山朝圣殿，通知法海，前往雷峰塔待命，度化白素贞。
3: 是。
7: 你先到金山寺雷峰塔等待法海，本座随后就到。
3: 谢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4: 阿弥陀佛，啊，法海，你这个老秃驴，你要不把我弟妹放出来，我就跟你拼了！
1: 不要这样子，顾老爷，
4: 你不要再生气了。法海禅师虽然无情，可是他并没有逾越之举。水漫金山，我跟姐姐确实伤害了不少生灵，我们受了惩罚，也是应该的。
1: 金姑娘，你变了。 你怎么今天帮着他说话呢？

0: 弟子法海参见大师。
1: 观世音菩萨，求你大慈大悲，快快放我娘出塔，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2: 新科状元许世林，
1: 弟子在。
2: 乳母白素贞违背当年报恩之誓言，复又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林常进雷峰塔中接受惩处，直到雷峰塔倒，心无水干方能出塔。今本作念你一片至诚至孝之心，而白素贞先前亦行医济世，积修了不少功德，所以特来解其禁锢，摄其出塔。
1: 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观世音菩萨，
3: 谢谢观音菩萨，
4: 谢谢谢谢。
2: 法海，
0: 弟子在。
2: 立刻释放白素贞。
0: 遵法谕。天将，开启塔门，放白素贞出塔。
5: 法海禅师遵照法谕，命你白素贞立即出塔。
1: 是。

0: 白素贞，大师，你与许仙尚有三天的情缘未了，你可前往金山寺接他回家团圆。待文曲星晓灯科之后，恩准你回到天庭。
1: 谢谢关菩萨，谢大师。 圣灵，圣灵。

0: 微臣顾忠叩见皇上。
1: 顾进平身，
0: 谢皇上。
1: 顾庆，新科状元许世林回乡祭祖，迎接双亲之事是否顺利？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先往金山寺见父，再往雷峰塔祭母，均已顺利完成。他的母亲白素贞也及时出塔，阖家团聚了。
1: 好极了。哎，不是听说一定要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素贞才能出塔吗？怎么这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
0: 这都是许世林的虔诚孝心感动了上天，再加上我朝皇恩浩荡惊动了上苍，才得提前出塔。
1: 哦，真有此事啊！
0: 千真万确。不仅如此，就连观世音菩萨都在空中亲身显灵看他出塔呢。
1: 什么？观世音菩萨也在空中显灵？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信口开河，这种话也能乱说吗？
0: 启奏皇上，若非微臣亲眼目睹，怎敢奏明皇上呢？
1: 这么说你是看见了观世音菩萨了？
0: 微臣岂敢谎言欺君。
1: 那观音大士的相貌如何？有多高？看起来真同寺院里的梨塑木雕一样。
0: 启奏皇上，这叫微臣如何形容呢？他简直就是慈祥庄严和蔼的一座真神呢。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那白素贞的相貌又如何呢？
0: 若论起白素贞的相貌，那真是美若天仙，艳如桃李，是一位既温柔又娴熟的贤妻良母。
1: 哎，不都说她是妖精吗？这妖精怎么还那么艳丽动人呢？
0: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如今已经转世为人，其善行一封在江南一带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确实是一位人心善德、备受推崇的异妖啊。
1: 哦，这么说她的名气还不小了。
0: 确实如此。
1: 嗯，难道比朕还要大？
0: 罪过罪过，再大岂能大得过皇上呢？

0: 请。
1: 臣在。
0: 哎，朕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好奇，能不能把他带进宫来？朕想见见他。
1: 什么？皇上，皇上要召见白素贞？
0: 怎么，他不愿意？
1: 不不不不，微臣即刻前往前堂，遵拜。
2: 皇上要召见我，这不太可能吧？
1: 徐夫人，君无戏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这怎么好呢？
3: 这简直是太好了。
2: 是啊，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啊。就像他吧，在衙门口吃了十几年的衙门饭，到头来呀，还是在衙门里头打转，别说是见皇上了，就是进皇宫都没他的份儿呢。
4: 笑话！我虽然没进过皇宫啊，可是我当年当差的时候啊，我经常到京城里去啊。不像有些人呐，就在这附近三里以内进进出出的，真是乡巴佬。
2: 哎，那是因为你不带我去啊。
1: 那就请许夫人略加准备，三日之内呈专教进京，同时也请新科状元顺道进京上任。
2: 弟妹，会不会有困难呢？观音菩萨说，你跟汉文只有三天的情缘，那三天之后，哎呀，怎么我没想到这件事情？这恐怕很难两全其美了。
3: 你先不要担心，姐姐，我们可以求菩萨，可能菩萨会恩准宽容也说不定啊。哎，还有多远啊？快点快点啊，再不快点相国就没命了。
1: 是夫人。哎呀，快点啊。

0: 梁夫人。原来是堂堂一品的相国夫人，我们真的是失敬了啊。
1: 小青，来者是客，我们要以礼相待。梁夫人，您请上座。
0: 谢谢。
1: 请。
0: 谢谢。
1: 梁夫人，您不惜以尊贵之躯跋涉来到钱塘，不知所谓何事呢？
0: 许夫人，我是为了我家老爷的事来求小青姑娘的。啊，梁相国也会有求于我？
2: 你们是在京城里做大官的，来求我们什么？
1: 哎呀，公府，弟妹是在谈事情，你少说两句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的。
2: 哦。
1: 梁夫人，梁太师已经被打入天牢里面，他的生死理应由朝廷律例来做裁决的，你不去求当今的皇上开恩，怎么反而来求小青呢？
0: 许夫人，皇上有意饶恕我老爷，饶他一命，可是小青姑娘，我给你跪下了，我求求你出面作证，救救我们家老爷子，求求你啊。
3: 哎，梁夫人，梁夫人，你听我说啊，我们两家的仇恨已经结得这么深，现在你又上门来叫我出面做伪证，你不觉得这么做这样太不恰当了吗？
0: 我知道一切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老爷的错，可是你要救救他呀，小景姑娘，救救我们家老爷的命啊。
1: 梁夫人，梁夫人，你快起来吧，
3: 快起来再说吧。
0: 许夫人，大家都知道你是最善良最仁慈的，你就行行好，行行好，救救我们家老爷吧，我求求你。
1: 梁夫人，你先不要太激动。
0: 我不激动怎么行啊，我老爷都快要死了。
2: 哎呀，梁相国他作恶多端，早就应该死了，你再激动也没办法救他嘛。
0: 你们都想我老爷死，我老爷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2: 哎，天理如此啊，他死了再也不会危害别人啊，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啊。
1: 公府
2: 本来就是这样嘛，他是自作自受的嘛。
3: 郭老爷，你也不要太过激动了，梁相国他终究是个相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
2: 小青姑娘，你怎么？
0: 小青姑娘，那你是答应救我们家老爷了？
3: 梁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先回去，我会亲自上京城一趟去探望梁相国的。
0: 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谢谢，
3: 你慢走。
2: 哎，秦姑娘，你这样不等于放虎归山，会危害世人的。
3: 你不用担心了，顾老爷，我想梁相国经过这次事情之后，他一定会彻底的悔悟的。
2: 哼，你这样想啊，未免太天真了。
1: 小青，你这样做是对的，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也不希望把跟梁相国的恩怨留给世林啊，你说是不是？
3: 我真的希望世林从此以后仕途平顺，不会再有什么波折了。
1: 小青，你能这么做我就放心了。世林是我们徐李两家唯一的命根子，他再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了。
2: 对对对啊，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啊。只是我觉得这青姑娘20年不见怎么变了。
1: 哎，你有完没完呢？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2: 哦，
1: 小青。
4: 进来。
3: 姐姐，对不起打扰您念经了。
4: 不妨事，都念完了。
3: 姐姐每天都要念经啊？
4: 早晚各一次。你呢？
3: 我也是，我不仅念经，我还要打禅，现在都已经成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4: 以前没有领悟到，现在念久了才体会到其中的意义。
3: 许官人呢？
4: 他在前面跟姐夫聊天呢。
3: 姐姐，这个莲子汤是你最爱喝的，这是我特地为您做的，都已经20年没有尝过我的手艺了吧？来试试看，
4: 青儿。 真好喝。吃在口里，我就想在心里面。20年以前的点点滴滴，仿佛都涌到眼前了。
3: 姐姐，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尝尝做给你喝。
4: 青儿，我们以后再不是主仆身份了，我们应该是平等的。
3: 不可以的，姐姐，你忘吗？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的，我们一辈子都要以主仆相称。
4: 以前到现在的事情改变得太多了，我们都是老人了，世林他也长大成人了，岁月催人老，还骗得过谁呢？不过没有关系，心态虽老，可是心智开了。我想起年轻的时候跟官人相爱，浑浑噩噩之中一切都无悔。
3: 我觉得你跟许官人的相配真的是天作之合。我们跟许官人在西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拿着金钗到处去问人，样子好好笑啊。
4: 还说呢，都是你出的鬼主意作弄他，到现在我还没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呢。
3: 千万不能说，我怕他会生气。
4: 你呀，
3: 你不能怪我，要不是我，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段姻缘？说不定你到现在还在西湖寻寻找找找你的小牧童呢。
4: 你呀，贫嘴。
3: 姐姐，说真的，自从我遇见了你以后，我就再也想不出来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更亲密的人。我真想把我的身心都交给姐姐。
4: 青儿，这真是太难为你了。我有时候也在想，你这辈子到底得到过什么，又拥有过什么？
3: 不，我有满足，我也有幸福啊。如果现在有人要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亲密的姐妹是谁，一定是我们两个。虽然我们也曾经大吵大闹过，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是我们两个。
4: 哎，对，青儿。真是没有想到，你也是一个感情丰富、专心不二的人。
3: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法海把你关进了雷峰塔，我真的很激怒，我很烦躁，我整整的哭了3天3夜。后来还是白福把我给叫醒的。
4: 我又何尝不是呢？在塔底，就好像进了18层地狱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差点就了断自己。
3: 我没有变，我还是原来的我，我的这颗心还是原来的那颗心，只是圆融了，现在懂得羞耻自己，原谅别人。
4: 青儿，这就对了，能够改变人生才活得有价值啊。
3: 这些年我跟着观音大士修行，体会了很多，众生智皆有佛性，我们虽是蛇妖，我们也有佛种，更有人性，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开悟罢了。
4: 青儿，
3: 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我在紫竹林里想了很多，无常就是苦，生老病死，爱恨离别，所求何得，都是苦。
4: 青儿，你真的懂得很多了。
3: 啊，姐姐，我们不谈这些了。想到我们两个过2天就要进京去了，我去救梁相国，你去见皇上，我觉得好奇妙。姐姐，我有个好的提议，不知道你赞成不赞成？
4: 啊，什么提议？
3: 我想你去见皇上的时候，就求他赦免梁相国，不是很好吗？
4: 对呀，我可以向皇上求情去。可是我怕见到皇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3: 皇上会说：“白素贞，朕现在来跟你问话，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不怕欺君犯上吗？

0: 梁相国。
1: 是你来干什么？
0: 相国，您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是蛇妖，你跟我有仇。我现在已经是活落平阳了，你这个孽障，你就不要雪上加霜了。
0: 夜游心生。你会这么想，那是因为你的心里面还有恨意。梁相国，我这次来是有求于你的。
1: 有求于我？
0: 我是希望你出狱以后，好好跟许世林相处，你们两个一起为朝廷效命，不要再把上一代的恩怨再延续下去了。
1: 你是在取笑我？我出狱，我怎么可能出狱啊？我现在是待宰的羔羊了，随时随地都会砍头。
0: 梁相国，你不要管我用什么方法，可是我担保，我是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洗脱罪名的。这是我欠你的，梁莲的死。你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的感受我是可以了解。梁莲是你唯一的独生子，你当然会痛如锥心，恨我入骨。
1: 莲儿，
0: 梁相国，如今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

0: 他是不会发火的。哦，那我怎么知道会被顺他的意呀？
1: 这就要懂得察言观色了。
0: 察言观色，那就是说他随时会变。
1: 皇上高高在上，总会有点任性。不过我们皇上可是一位人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你不必太担心。
0: 哎，没想到这么麻烦，早知如此，就不应该来这儿的。哎，郭大人，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吧？
2: 走，
3: 皇上。

0: 微臣顾中叩见皇上。平身，
1: 谢皇上。顾卿，你先退一下。
2: 遵旨。
3: 你就是被囚禁在雷峰塔下二十年的白素贞吗？正是。果然名不虚传。来啊，看座。遵旨。
1: 坐坐。谢皇上。白素贞，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召见你吗？
0: 民女不知。
1: 朕常听人讲，你在苏州一带颇有名气，不仅你官人是个名医，你自己也救世济人，造福社稷。
0: 真是一位大善人。皇上，那都是坊间传说，高估民女罢了。我家官人许汉文，他精通医理，行医济世，乃是他的职责本分。至于民女，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妇道人家罢了。可是，朕也听人讲过，你曾经为一己之私，发动灾难，水漫金山。
1: 贻害百姓，可有其事？
0: 当年却曾因一时气盛而铸成大错，所以民女被禁押在塔下二十年，忏悔修行。
1: 这么说，你既行善，又作恶了？
0: 皇上，民女可以坦诚地直言吗？
1: 但说无妨。
0: 皇上，民女并不同意皇上您的片面之言。
1: 哦。 为什么？皇上，行善乃是民女的本性，这点可以由我家终身以行医济世的事实来证明。至于金山行恶，乃是形势所逼而造成的一时灾害，并非民女的本意。所以，这个行善与作恶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哈哈，够坦诚，可是。
0: 人人都说你是个妖精，你承认吗？那皇上，您看民女像妖精吗？这，就算是个妖精，也是个美丽的妖精啊。不瞒皇上，民女是修炼千年变换成人的白蛇。不过，民女来到凡间，只想一心一意的做个普通的人，相夫教子。
1: 安居乐业。至于凡人如何看我，我也无可奈何。这么说，你会使一些妖法魔技了？
0: 略知一二。
1: 那好，如果你有通天彻地之能，朕就派你出使边疆，助我大宋朝击败金兵，阻其南下。那时候，你就是朝廷的一大功臣了。什么？
0: 皇上要我参政，去边疆杀敌。
1: 到时候你只要能够撒豆成兵，朕又何必去派千军万马呢？<笑>没想到皇上你也同心未泯呢。白素贞，你对朕还有何所求？皇上，
0: 您可以允许民女一件事吗？
1: 哦，你说。
0: 当朝一品的梁相国，他现今被关在天牢里面。 我想，
1: 梁相国，他不是跟你有过节吗？
0: 皇上，我正要为此事，请皇上您网开一面，特赦其罪。
1: 哦，梁相国他跟你有仇。

0: 你还替他说好话。
1: 皇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0: 嗯，好吧，那容朕再考虑一下。来人呐。
2: 在。
0: 传顾中。
2: 遵旨。传顾中。
3: 微臣参见皇上。
0: 顾卿，朕即刻派你率领文澜阁大学士，就以异妖怪为名，将白素贞的生平事迹编辑成册，借以表彰她的善行，留给后世子孙做榜样，使其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3: 臣遵旨。徐夫人，恭喜你。
1: 谢皇上。
4: 大人，
3: 开门。
4: 是。
3: 老相国，您可以出去了。
4: 哦。
3: 老相国，您受累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经过审判呢。您是遇到贵人了。贵人？您的贵人不是别人，正是你以前的仇家。是谁啊？
1: 白素贞。
0: 白素贞，他有那么大本事，让老夫恢复自由吧？不是他有这么大本事。昨日皇上召见白素贞的时候，他向皇上进言，求皇上特赦。
2: 皇上居然答应了，那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奇女子，
3: 这也就是白素贞和小青姑娘她们忠厚善良的地方。相国，冤家宜解不宜结，恕下官贸然进言，您可要好好的珍惜这份友谊啊。
4: 是啊。
5: 怎么，皇上让你带兵到边疆打仗啊？
4: 那才好玩呢！对呀，他还叫我撒豆成兵，施法取胜呢。
2: 哦，
4: 那皇上不就像个小孩似的吗？啊！哎呀，
0: 老小老小嘛，越老越小嘛。哎，怎么样？你见着皇上了，
5: 他长什么样子？会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啊，
2: 不会呀，他完全像个慈祥的长者，和蔼的老人家。
5: 哦，
2: 啊，
4: 那关于赦免梁相国的事情，有没有向皇上提到？
2: 有提了，他说荣于考虑。哎，荣于考虑，那八成是有希望了。希望皇上真的能网开一面，给梁相国一个生机。嗯，
5: 李头，不好了！
2: 啊，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5: 你的大仇人来了！啊，
2: 大仇人？我哪有什么仇人呢？
5: 京城来了梁相国跟梁夫人。
2: 啊？哎呦，这个，哎，梁相国，梁夫人。
0: 不知前来未成远迎，敬请赎罪啊！免礼免礼，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相国了。哦哦哦，
3: 是啊，我老爷已经获准隐居，告老还乡了。哦，
0: 告老还乡，那不是朝廷一大损失吗？惭愧啊惭愧，我今天跟卓金前来拜访，一来是为了要感谢小青姑娘不计前嫌。
2: 洪洪大量，再来是感谢许夫人在御前待老夫求情，使老夫能够重获自由，重新做人。故此呢，请许夫人及小青姑娘受我夫妇一拜。
4: 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
0: 这可折煞
4: 我们了，快请起。
2: 其实我们也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哎，两位请上座。
0: 怎么没有见到许仙父子啊？啊，我家官人到金山寺去例行法事，小儿士林已经到金师去上任了。啊，真是一门良才。士林也该成婚了吧？士林跟碧莲
4: 的婚事是皇上所赐，正择日完婚。
0: 啊，那好，别忘了请老夫喝杯喜酒啊。
4: 一定一定，这杯喜酒您是喝定了。
0: 好，谢谢谢谢。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一号地铁前。
8: 好。
9: 住手啊！我是我。
7: 我刚好不想赶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夏季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快点进去！

0: 你要能进得去，不得来，我们就拜你为王。
1: 当真？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闹啊闹啊！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0: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1: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鲜豆腐。

0: 吃不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0: 啊，就叫美猴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1: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乾坤壮骨，力大无穷。过年，哎，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哎，嗯，看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
1: 妖道，二十块八。

0: 妖精进去了！哎呀，
1: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

0: 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2: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3: 让他进去。你们自己来，这鱼吃的可新鲜了啊！
2: 我当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4: 哎，来了，您尝
5: 您尝，您吃点吃啊！
4: 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1: 这边您看，您看，您看，
4: 来来来，哎，各位，我是借花献佛，您看着，来，来，来，
5: 坐下，坐下，坐下，来，嗯，嗯。
6: 哎呦，这什么？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2: 糖官儿，哦，
4: 您来了，请坐，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4: 哦，一壶酒，
7: 一壶酒。
4: 哎，好好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7: 一盘牛肉，一碗面。
4: 哦，好好好。
2: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7: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2: 好了。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1: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0: 正是正是。
1: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0: 哈哈，
1: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0: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0: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嗯，胡说！
0: 哦，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出去！
3: 出去！
4: 出去！出去！
0: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3: 仙秘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0: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3: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0: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3: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0: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3: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3: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3: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3: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2: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2: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3: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4: 这个猴子
5: 三

0: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1: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三十六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嗯，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

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

0: 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关节炎见效也。

0: 人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7: 一号地铁前。
8: 好。
9: 住手！我是我。
7: 我刚好不想赶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

为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他这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0: 胆敢欺我子孙，
1: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哎，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哎，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2: 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0: 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1: 拜见洞主。
0: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武艺高强，小弟十分佩服。来，干他一杯！
1: 干他！干！
2: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3: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3: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哎

0: 这梅花王贤弟真是贤弟，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万岁。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贤弟，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贤弟，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2: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2: 真的，
1: 真的。
2: 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是谁在推水，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这，投吧。好。
4: 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嗯，对，
4: 好，罚就罚。
5: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6: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7: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5: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7: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6: 上仙请。
5: 他就是孙悟空。
6: 上仙。
4: 上仙。上仙，请坐。啊，
7: 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7: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哦，
7: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慢着
7: 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九股钢叉来。哦，
7: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哎，大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0: 换气一切才好。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仍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1: 咱们一块动手，叫他拿住。
2: 对，
0: 嘿，不行。
3: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3: 这是什么？它叫如意金箍棒。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这个不算大，还能变得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下。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大声点吧！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嗯，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四大人，不能打呀！
4: 杀！杀！杀！

0: 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渠叫他来见我。
0: 喂，吴渠新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4: 大人。
0: 哎呀
2: 不知羞耻。
0: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6: 过来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1: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半个月。
1: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2: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0: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2: 弼马温
1: 大官吧？
0: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1: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0: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

0: 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 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 1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 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干。

0: 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

0: 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号地铁前。
3: 好。
4: 住手啊！我是我。
2: 我刚好不想赶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灵山，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
3: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想做齐天大圣，请赐我一斧。

0: 快换个顶用的来。
1: 啊？
2: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依我派兵收缴。
3: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4: 那个老头又来了。站住！
3: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4: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借。
3: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4: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3: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5: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3: 有劳有劳。
5: 好。
0: 架起刀门。
6: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0: 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3: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5: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7: 是。
3: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0: 齐天大圣？
3: 正是。
0: 可不是骗我？
3: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0: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3: 啊！好好，
0: 请。
3: 大圣请。

0: 圣，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3: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
1: 哦，
0: 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1: 啊，哦，哦。

0: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 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大圣！大圣！大圣！ 大圣啊！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大圣官服在此，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好。大圣。大圣。
2: 没有啊。没有啊。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3: 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你看，这有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停！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那么多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德里公，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 这老头儿到哪儿去了？

0: 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棒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啊！

0: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衫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 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一百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
0: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1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6: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

0: 还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扫码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

0: 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
2: 一号地点见。
3: 好。
4: 住手啊！我是我。
2: 我刚好不想干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1: 妖猴，哪里走？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3: 山山山。
2: 老头，你熏坏我的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0: 哎呀，师父，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3: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1: 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

0: 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1: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1: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奏陛下。
1: 免礼。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哎，
0: 是江流儿啊？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京。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洪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二位，不知道。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 斯乃始摄之鸿渐，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位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必就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 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

0: 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1: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2: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2: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3: 玄奘法师进殿。
4: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保佑。

0: 哎，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挂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一声药，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药盒来帮您。康医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

0: 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收到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 要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药，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哥哥，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医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药盒来帮您。康医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

0: 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药，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收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6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渝昆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渝昆高铁延津南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延津南站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延津县庙坝镇黄草村，是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一站。目前，渝昆高铁四川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站房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力争在今年的10月完工。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项目分渝宜段、川滇段、云南段三段建设。其中，川滇段全长约95公里，设有宜宾、高县、军连、延津南等4个车站，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营。通车后，成都到昆明3小时左右可达，重庆到昆明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今天，随着最后一段输电导线牵引展放到位，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全线贯通。这条电力大通道从新建的阿坝变电站出发，一路延伸到成都东，全长734.8公里，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试运行。届时，川西丰富的水电资源将源源不断地送往成渝地区，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超150亿千瓦时，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稳定的绿色电力保障。这两天气温依然热度不减，但成都街巷第一波桂花已经悄然绽放。在成都文化公园广场两侧回廊转角的桂树枝头上，零星花朵次第绽放。在百花潭公园内，多株桂树率先进入出花期，层层翠绿枝叶间，点点金黄繁花缀满枝头，不少休闲游园的市民都收获了这份惊喜。
1: 一进来就闻到了今年的桂花比去年开的要更早一点，
2: 因为今年大雨比较多，最近气温开始回升，激发了桂花的花期。桂花是多轮次的开花，会有后续轮次的开放。
0: 目前成都桂花正处于首轮初开阶段，以早花品种为主，主要是金桂和部分丹桂，整体开花量偏少，尚未进入

0: 全面盛花期。除了刚刚说到了这两个地方，大家还可以前往人民公园、宽窄巷子旁的桂花巷、成都植物园、杜甫草堂以及新都桂湖公园等地闻香打卡。随着后续气温稳步走低，到了九月，成都七多巷尾将迎来满城桂香的盛景。近日，在绵阳安州区黄土镇民生村，一位村民回家途中偶遇一只穿金丝猴，只见它一路上休闲自在，时而爬上村民院坝外的围墙，时而进入稻田里巡视，全程从容淡定，活泼可爱。经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判断，这是一只成年穿金丝猴，疑似落单。工作人员已呼吁当地村民不要投喂驱赶，后续将持续关注其行踪，直到它安全回归自然。穿金丝猴为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穿金丝猴种群数量稳定增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据监测，该片区目前已记录到穿金丝猴1000多只。此次现身居民区，正是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体现。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昨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我省各地残联联合卫健部门，将健康义诊政策宣讲和上门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关口前移、服务下沉，把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的理念落到实处。把预防知识送进基层最末梢，是绵阳市今年的发力点。在晚晴医养中心和毛公社区，来自中医院和镇卫生院的医生摆开诊台，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容易拖成大病的慢性病进行细致宣教。从怎么吃药到怎么防跌倒，一字一句细心叮嘱。
1: 以往呢，总觉得慢性病呀、残疾预防呀离我们很远，其实今天听完后才发现，日常作息、三餐饮食都很关键。
0: 在三台县，县残联针对卧床不起、行动不便的重度残疾人推出了上门评定服务，医疗评定小组入户为十年到期患症的残疾人重新评估等级，真正实现了群众少跑腿、服务送上门。
2: 把宣传和服务同步下沉到多个乡镇，一方面是向群众普及残疾预防知识，从源头上减少残疾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是聚焦残疾群众的急难筹盼，通过上门评残、义诊这些便民举措，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在眉山市东坡区开展的主题宣传现场活动，同步开展免费发放辅具服务，根据残疾人生活、出行、康复实际需求，精准匹配器具，切实解决残疾群众日常生活不便的难题。
3: 今天给我宣传呀，预防残疾的知识，我也领到辅助的东西，很高兴。
0: 德阳市罗江区邀请医疗专家针对儿童、孕产妇重点人群普及了各项相关常识和残疾预防要点，并倡导市民要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减少疾病致残隐患。
4: 这次听了专家的讲课，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防护知识，也学到了很多与我们自己相关的政策，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0: 下一步，省残联将继续统筹各方资源，开展科普宣讲、义诊筛查、入户服务等活动，把出生缺陷干预、疾病致残防控、伤害预防等残疾预防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与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一场捐赠仪式在位于雅安市石棉县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举行。孙继先将军后人与船工后代将31件珍贵革命文物无偿捐赠给纪念馆，让这批承载着烽火记忆的历史见证物被更多人看见。
6: 此次捐赠的文物涵盖将帅遗物、之前凭证、历史证件等，其中包含孙继先将军生前使用的肩章、帽徽、领章等遗物，记录着一位老将军从战火中走来的足迹。孙继先之子孙东宁表示，此前家中大部分遗物都已捐赠给一些博物馆，家中只留存下这几件。 后来思量再三，一家人决定将剩下的这几件也捐赠了。
7: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了，把它放在它更应该放的地方，发挥它更好的作用。
6: 捐赠现场一件羊。

0: 证了当年党和军队对之前群众的长久关怀，
1: 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渡河的这个抢渡的这个惊天动地的故事，对我们的后人起个很大的教育意义，同时呢，也让我们新一代的长征人更好的继承老一辈的这种特别的战斗、特别的奉献、敢打必胜的这种坚强的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本次捐赠的文物还有红一师50周年、60周年纪念照片、观礼证、人大代表证件及信函原件等珍贵史料，全面展现了革命年代的部队生活与历史细节。他们的到来丰富了纪念馆关于军民共建、地方与基层部队互动的实物资料。
2: 这批文物一接收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整理、建章、登记。我们以后的这种布展这些的话，就可以把这些运用起来，丰富这个展陈的这个文物，使我们的这些故事会更加丰满、更加有力。
3: 眼下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八强总决赛正在广安市陵水县举行，赛场上八支国内女篮劲旅激烈比拼，让陵水的观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本年度国内女篮水平最高的赛事之一。而赛场外，当地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一场体育加文旅的盛宴同步上演。
4: 这里是广安市陵水县奥体中心，也是2026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八强总决赛的比赛地。此刻正在进行的决赛揭幕战由北京首钢女篮对阵合肥文旅女篮，一边是经验老道、实力强劲的联赛强队，一边是势力正盛、敢打敢拼的新生力量。首场对决就充满悬念。
5: 我们第一次在陵水看到那种大型的赛事，以前我们只能在电视上感觉到那种顶级赛事哈，亲自到现场感觉是很激动。
6: 我们作为陵水的球迷，也为那些队员加油喝彩。
7: 来自北京、合肥、江苏、四川等地的八支决赛队伍，既有联赛劲旅，也有新锐力量，将在7天赛程中通过全程排位赛角逐最终名次。
8: 氛围很好，感觉球迷大家都很热情。
9: 第一次来到陵水吧，然后感觉这个城市也是特别的漂亮，新的球馆设施各方面也非常完善。包括现场球迷的这种热情，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氛围。
7: 优质的赛事体验离不开细致周全的后勤保障，陵水各部门提前部署、精心筹备，护航本次全国性体育赛事。
10: 我们全程盯紧赛场的每一个细节，提前调试好场地的灯光和基本设备，落实赛场的医疗人员、急救物资、安保以及志愿者，全力保障球员安心打球，球迷安心看球。
4: 一边是场内精彩热烈的球赛，一边是场外美食飘香、乐曲飞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畅享新陵水 Happy 盛夏夜音乐啤酒节的活动现场，不少看完球赛的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品美食、听音乐，感受独属于陵水的夜间消费烟火气。
11: 看完我们的球赛，来到我们的陈毅天街，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闹，吃点美食，喝点啤酒，巴适得板。
7: 一场国家级体育赛事也为地方消费带来新的活力。陵水打出一套消费组合拳，发放赛事消费券，设置特色风物展，同步推出音乐啤酒节、奥体美食夜市、景区文旅狂欢会系列活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多个领域，变赛事流量为消费增量。
5: 我们紧抓这次球赛的契机，以消费券为主线，打造多层次消费场景，推动体育赛事和文旅双贸融合发展。
3: 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昨天圆满结束。近2个月的时间里，约300名选手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深度参与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
12: 昨晚，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军民联欢晚会在遂宁市射洪艺术剧院举行。活动自今年7月启动，全省21个市州1100余组家庭报名，经海选选拔，100余组家庭入围省级比赛，历经7周辗转7地，完成7场国防教育主题比拼，最终评选出10组星耀大兵、五星小将及各大特色奖项。五星小将获评者同时受聘为四川省全民国防教育宣传大使。
1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丛林穿越。我本来就恐高，走在

0: 上面，内心极度恐惧，但是我一想到战友们还在等我，我不能为大家拖后腿，我又坚持了下来。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很好的，我想在日后的学习中，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坚持下来。
1: 我本身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因为这次活动让我重温了一个军旅生涯的这些训练，带着孩子体验了我以前在部队跑400米障碍、爬战术、攀岩，他自己也体验了，他才知道这个国防原来是这样子的。能克服这样的困难以后，对他的成长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2: 现场，遂宁市将大兵小将筑国防战旗交予2027年活动承办地眉山市。接下来，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将持续推陈出新，在形式与内容上双向升级，以此引领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深植家国信念，汇聚起实现强国强军梦的澎湃青春动能。
3: 本次活动中，大兵小将沉浸式参与了各项军事课程，厚植了爱国情怀，更续红色基因，期待回到各自的岗位与课堂后，小将能够勤学笃行，树立远大理想，矢志报国。各位大兵们也要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持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光与热。
4: 虽然暑期已步入尾声，但大家去山野户外清凉深度游的热度依旧不减。在阿坝州理县、甲尔蒙措等四条徒步线，平均每周末可接待3500人次，相较于2025年同期增长37.5%。上周末，理县举办了一场户外徒步露营节，再次掀起了走向山野户外的热潮，让游客沉浸式畅游山野，体验藏羌风情。
5: 为带给游客多元立体的户外游玩体验，本届露营节全方位升级活动体系，以家庭时光、自然启蒙、挑战极限、野性回归四大特色主题为核心，融合专业赛事、亲子游玩与人文体验于一体，兼顾专业竞技的硬核质感与全民游玩的轻松趣味，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户外爱好者，让每个人都能在山野间收获专属体验。
6: 赛套整体设计非常的棒，然后一路的话有森林、溪流，然后也有我们的红石滩，风景算是特别棒的。
5: 赛事之外，本次露营节还把山野化作天然课堂，精心打造森林徒步、野生菌观察、星空辨识、森林音乐会、山野幕布电影等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游客沉浸式拥抱山野风光，在趣味互动中认识自然、亲近自然，解锁轻松治愈的户外研学体验。
7: 我觉得非常适合带小朋友过来亲近大自然，我最喜欢的就是一段森林的路段，非常茂密的森林，走在里面完全充满了氧气的感觉。
8: 今天是阴天，然后对于比赛来说就非常合适，人和宠物都非常凉爽。第一次带他来参加人宠的赛事，就感觉非常的好，有很多的小朋狗都玩得很好。
5: 此外，当地还创新推出火塘故事会、传统民俗演绎、山野特色美食、星空音乐派对等多元活动形式，打破传统民俗单一展示模式，让广大游客在领略川西绝美山水风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与深厚文化底蕴。
9: 户外加民族的这种形式很新颖，现在就一边吹着暖风嘛，一边欣赏这种民族音乐，又能感受到这种本土的这种民族文化，我印象非常深刻。
5: 随着户外徒步露营等山野休闲业态持续火爆，一座由当地和成都体育学院共建的山地户外实训基地也同步落地。基地将通过落地标准化实训课程、创新研发特色户外项目等方式，补齐区域户外文旅专业化发展短板。
10: 我们将持续资源互补、优势共享，未来将持续输送专业户外人才，落地户外实训课程，研发山地户外运动项目，助力理县打造专业化、标准化的山地户外体育旅游产业。
11: 通过常态化举办高品质户外节庆活动，不仅让更多游客走进孟屯河谷，知晓理县山水人文，更以山地户外产业为核心抓手，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及旅融合新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0: 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但人工智能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近日，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六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鹳幼鸟放归自然。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六网新观察，在一线调研中记录我省六网建设的推进情况。今天观察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流网。物流网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怎么让我们购物车里心仪的商品更快送达眼前，又怎么让运费降下来？记者在物流业一线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拼。
2: 在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遂宁，我们走进一家制造企业，了解他们的物流现状。仓库里一批产品正在装车，即将发往1000公里外的广西。企业运营负责人说，现在他们运货主要还是靠几个熟悉的货车师傅。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公路运输，同一批产品往往需要多辆货车分批发运，费用较高，实际承运者更多都是个体驾驶员，货物调整整合难度大，而且运输时效容易受到天气、道路等因素的影响。
2: 企业说，他们理想的方式是把物流交给专业的物流运营公司，走多式联运，拼一条更高效的物流链，这样企业少操心，运输更安全，综合成本也会降下来。离他们不到5公里就是铁路港，他们正在接触那里的物流员。
3: 我们也考虑过铁路运输，但是企业每次发运目的地不同，如果由我们单独组织，从货物集货、装车进站到铁路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协调，中间换装1公里和最后1公里的堵点卡点较多，多式联运衔接不畅，综合组织成本并不低。
2: 多式联运衔接不畅，综合组织成本偏高，是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怎么解决？遂宁又正在如何探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离企业不远的遂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铁路物流园区，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通过铁路运输到达这里，再通过公路运输发往目的地。
2: 一列满载集装箱的班列刚刚到站，龙门吊紧张作业，火车上的集装箱正不断吊起，装卸到旁边的集卡上。以前要完成这些货物的运输组织，企业需要分别联系铁路、公路运输企业，还要解决中间换装问题。而现在，铁路港正在用多式联运的方式满足企业们个性化的物流需求。
5: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不同的物流需求，为他们制定一些个性化的物流方案，我们统一去组织铁路运输、公路配送及我们现场的那些仓库资源，去实现整个物流路径的最优解，提高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2: 物流员工作人员说，要把不同运输方式拼起来，最重要的是在实体物流网背后打造一张数字物流网。在铁路物流员数据中心，一张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车辆进出、货物装卸、集装箱堆存以及仓位使用等情况。这些汇总的信息能让货物更快速地找到车辆、线路和仓库，需求和服务由此高效对接起来。
6: 每一季度或者每一天的货物到达的情况和品名、有多少车的情况，以及我站内的有多少箱、哪个仓位、哪个货物的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展现。
2: 虽然有了一定的数字化，但运营负责人说，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物流员仍有短板要填。比如他们正在努力打通和铁路系统的数据壁垒，让更多物流信息也能拼到一张网上。
6: 我们的平台的短板就是我们目前的铁路系统的很多的数据我们可能接触不了，我们也正在跟铁路的相关的部门对接。如果说我们的铁路数据对接之好完之后，所有的运行实时的情况都能够掌握。
2: 当信息拼在一起后，还能让仓储资源也拼起来。在陆港枢纽内的智配云仓，我们看到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进度灵活

0: 租用这里仓储空间，并依托云仓实现货物集散、仓储配送等一体化管理。
1: 如果要降低我们的整体的物流成本，那就需要把大家的货尽量的集中到一起，建成了我们三仓三分的生态。我们的整个装载率提升了80%以上，而我们的综合成本降低了35%。
0: 拼起来的不只是仓储资源，还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在云仓的黑灯仓储内，我们看到机器人穿梭于货架之间，从货物定位、搬运到精准投放，整个过程仅需数十秒。
1: 黑灯仓库并不是说没有灯，而是没有太多的人，它是通过机器人联合打造的一个仓储中心。传统业你要管理20000平方、60000个 SKU 的话，就要100到200个人。那在我们的仓库里面，只需要8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工作流程给搞定。
0: 从拼运输方式、拼数据到拼仓储资源，走访中记者发现，眼下正在打造的物流网不仅是铁公水空物理层面的运输网络，它还是一张不断融合数字算法的智能网络，让实体经济的血液循环更通畅，让企业的运输成本更低。而遂宁陆港的探索是四川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的一个缩影。目前全省4项8廊综合物流通道基本形成，2025年底，全省综合交通线网总里程达到44.3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一；物流园区数量位居全国第七 ；A 级物流企业达到398家，位居西部第一。2025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突破10万亿元，位居中西部前列。同时，四川正在深化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三网融合。正在搭建的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2: 从过去我们解决物流难，到现在我们解决物流通，正在向物流畅迈进。我们现在正在研判全省物流网建设的困难和问题，正在谋划一些重大的物流项目，同时我们在深化三网融合，加快推动通道网、物流网与数联网的这个深度融合，来发挥物流的综合效益。
0: 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不仅让货物流动更加高效，也在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十五五期间，物流网建设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加快发展，并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业态、新岗位，为经济循环注入新的活力。
3: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5: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平凡的专利。

0: 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市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四川省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定，施晓林会见张炳南并见证签约。
0: 今年一至七月，83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413.7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超84%。发力三季度，我省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1: 今天，阿坝到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全线贯通，预计今年底投入运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绿色便利保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我们要前瞻做好全面从严治党有关重大问题研究，认真思考谋划四川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举措，努力把四川党的建设抓得更好、更有成效。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7月24日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部署，持续强化经济运行分析调度，盯紧增速回落不及预期的指标，加强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穿透式分析，找准经济增长支撑性因素，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采取有力措施破除各种堵点卡点，不断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努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

0: 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深化拓展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效，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助力打好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当前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对江泽民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要求，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他毕生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用力抓改革促发展，办实事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强党建政党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不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会议指出，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总结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结合谋划落实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部署要求，抓实政治监督，抓严政风肃纪，抓深腐败治理，抓强队伍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我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提供支持，创造条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会见中交集团总经理张炳南，并见证签约。
0: 会见中，施小林向中交集团对四川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双方围绕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发挥中交集团全产业链和资源链接优势，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加大赛川投入布局力度，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参与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交能等深度融合，在城市更新、园区开发、绿色低碳及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拓展务实合作，联动促进川企走出去，守牢项目质量和安全底线，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中提升企业发展能级，助推四川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商讨了合作重点。签署仪式上，副省长马正勇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志超分别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全交通、全城市、全水域、全绿色、全数字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今天，阿坝到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全线贯通，作为四川“十五五”开局之年即将投运的关键项目，这条新通道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绿色电。

0: 电力保障。
1: 在阿坝州理县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导线展放到位，阿坝到成都东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该工程全长734.8公里，新建铁塔1400余基，超半数线路穿行高海拔山区，跨越交通干线和电力通道，施工难度极大。
2: 我们整个工程的1/3施工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采用了直升机索道解决高原山区运输问题。高原气候多变，有时候为了等一个能见度窗口，要在山上守大半天。
1: 作为川渝特高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新通道接入成都东后，将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供电保障能力。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超150亿千瓦时，届时阿坝更大规模的清洁电能将送入川渝特高压主网架成都500千伏立体双环网，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多绿色电力保障。
1: 目前工程已进入附件安装和变电站电器安装阶段，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运行。阿坝到成都东的贯通是四川电网155特高压骨干网架建设的重要一步。今年全省正加快构建三送三售骨干网架，川西特高压等重点工程也在推进，目的就是把川西清洁能源更好地送到成渝负荷中心。
4: 高质量抓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一至七月，830个省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4.1%，进度不断刷新。发力三季度，眼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正克难攻坚，提速推进。
1: 走进位于达州的国家电投川东北高效清洁煤电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项目共设96个单位工程，主厂房、锅炉房等35个作业面施工有序推进。
5: 现场重点攻坚两大关键工作业，分别是输煤区域土建工程一号锅炉水冷壁焊接作业，按照施工计划，本月底完成二号锅炉大板梁吊装。
1: 作为2026年全省830个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规划建设2台100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并配套完善先进环保处理系统。项目建成后，能够缓解川东北地区用电紧张，优化区域电源结构。基础设施项目是产业项目落地的底座，在德阳，十方通用机场项目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全部施工内容。该项目是成都都市圈第二个 A1 级通用机场，也是四川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划一核两翼多点 N 网布局中北翼的重要支撑。
6: 项目部呢，通过雨后的土石方翻晒，调整施工技术方案，增配机械人手，保证20按量的完成整场的施工任务。
1: 按照进度，德阳十方通用机场有望在今年内正式投运，届时将为当地航空航天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试航取证和试验试飞服务。视线转到雅安，先进材料产业是雅安经开区主导产业之一。园区内，四川卓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工业专用萃取剂及磷酸二氢钾生产项目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7: 预计9月上旬完工，9月下旬试生产。我们倒排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有序落地。
1: 项目投产后，将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低成本中试研发载体，补齐四川本地新能源锂电上游净化磷酸配套材料产业链短板。在泸州，重点项目中山实验室于今年4月揭牌成立，致力于打造全国首个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的核医疗创新平台。由于主体平台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泸州规划建设了过渡期实验室，预计本月底正式投用。
8: 在首批的 PI 还有 PI 的团队已经引进，项目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先在过渡期实验室干起来了，不耽误时间。
1: 待中山实验室主体平台建成后，将串联起泸州在临床、资本、物流、产业等方面的散装优势，推动核医疗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城市。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至七月，83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413.7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84.1%。下一步，四川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促进全省投资企稳回升提供坚实项目基础。昨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在突出抓好政治建设，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全力服务中心大局，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面锻造先锋力量上走在前做表率，奋力推动新时代机关党建提质增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自贡专场举行。自贡以扛牢使命，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自贡新篇章为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过去五年，自贡全力拼经济搞建设，经济增速晋升至全省第一方阵， GDP 突破20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5.7万元提升至8.3万元，城乡收入比由2.29缩小到2.13。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如何放大优势乘势而上，自贡明确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与主攻方向。
2: 突出产业为先，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我们的节能环保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无人机和通航这四个主导产业形成明显支撑，努力推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大健康这三个潜在优势产业实现明显突破，构建富有自贡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走出一条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之路。
0: 项目是发展的硬支撑，未来自贡将适度超前布局一批大交通、大水务、大能源、大产业等项目，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入库项目真正具备落地条件。
3: 聚焦蒙得准，战略引领强储备，聚焦落得下，精准服务破堵点，聚焦做得好，精细管控提质效。目前我们十五五已经谋划的项目是1896个，总投资1.47万亿元。
0: 自贡特色农业优势凸显，秋冬马铃薯、水稻、大豆等农作物单产全省第一，肉兔产销规模稳居全国首位。立足秋区资源特色，十五五期间自贡将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圈链思维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全力打造特色精品农业强势，
4: 全力打造肉兔、肉鸡等贡字号特色大单品，特别是自贡冷吃兔、美名远扬，我们正抢抓省部共建肉兔产地市场的政策机遇，提质建设国家级肉兔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加快打造全国一流的肉兔产业发展高地。
0: 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随着穿超自贡主场的火爆出圈，自贡正以赛为媒，以体兴旅，加快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让赛事流量更好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持续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美誉度。
5: 十五五期间计划投入65亿元来升级打造我们的这个体育的基础设施，年均承办国际国家级高水平赛事超过10场次，常态化举办青少年群众性赛事超过1000场次，培育本土赛事 IP 20个，实现办赛、新城、惠民的有机统一。
0: 中秋国庆前夕，第五届自贡恐龙国际文化旅游节将精彩启幕，现场自贡也真诚邀请大家走进盐都，观热血赛事，赏璀璨灯城，品人间烟火。
6: 记者看新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广安陵水粮油园区怎样干出种粮含金量，返乡农企如何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乡间田野去寻找答案。
7: 这里是广安陵水安良家庭农场，也是陵水粮油园区的核心地块。此刻机器轰鸣，颗粒归仓，我已经闻到了稻谷独有的清香味。
8: 从育秧到收割，全程都是机械化，既省钱又提效。周边农户也把田地交给我们全流程托管，大家一起降低成本，提高单产，种粮更有奔头。
7: 种粮有效益，农民腰包才能鼓。下一站我们解锁云天农科。当前稻穗颗粒饱满，静待收割。这家从深圳返乡的农业企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让。

0: 让冷水稻和粮油轮作实现一田双收，不光拉高了农业产值，更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稳挣到钱。
1: 在家里上班比较踏实，为啥子？因为你也可以把父母看到，年收入一个五六万，比在外面心里要踏实得多。反正每个月工资也兑现了的。
2: 我们通过土地流转、订单农业辐射周边十万亩土地，帮助周边200多户群众增收100多万，也真正实现了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向奔赴。
0: 第三站解锁，好园丁农场。这是今年第二批即将上市的哈密瓜，纹路均匀，个头饱满，光是听这声响就知道口感差不了。以前川东丘陵地区想要种出这样的高品质哈密瓜，想都不敢想。现在依靠智慧化大棚，一年能出三茬，错峰上市，春夏秋三季都能供应鲜瓜。稳定品质的核心秘密就在这一套智慧管控系统里啊！大棚通风、卷帘、滴灌、施肥都能实现远程一键操作，水肥配比自动精准调配，像棚里的温湿度、土壤含水量，手机上都可以实时刷新。你看，像这样的大棚控制柜，咱这位大姐就能自主完成。现代农业依靠数据给田间带来甜蜜升级。
3: 像这个智慧大棚的话，目前我们80亩哈密瓜地的话，分批次施肥，我们只需要30分钟就能完成。农场的话，蔬菜瓜葛通过智慧大棚，我们亩产可以做到2万斤以上，年产值的话能做到100万以上。
0: 一粒种子孕育沃野金黄，靠天吃饭，转向数质赋能，这就是广安陵水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这片田野的丰收故事正在继续生长。
4: 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昨天圆满结束。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约300名选手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深度参与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今年7月，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活动启动，全省1100余组家庭报名，经海选选拔，100余组家庭入围省级比赛。历经7周辗转7地，完成7场国防教育主题比拼，最终评选出10组星耀大兵、五星小将及各特色奖项。五星小将获评者同时受聘为四川省全民国防教育宣传大使。
5: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成都市委常委、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任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4: 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今天省委宣传部、省国资委党委主办的首场理想巴蜀进国企基层理论巡回宣讲活动在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人才培养基地举行。活动聚焦能源筑基、科技顶新、担当为民三大篇章，来自一线的基层职工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生动讲述理想赋能；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生动讲述理想赋能、岗位建功、奋战一线的实践故事，充分展现了四川国资国企自主创新、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今晚9:05，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3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第3集《长风浩荡》将在四川卫视播出。本集放眼更广阔的历史时空，挖掘苏氏教子的故事，还原宦海沉浮间他对三子的训导，并呈现苏氏与苏辙深厚的手足情谊，展现家风绵延千年的力量，最终落脚于家国情怀的宏大主题。
6: 对表，
4: 今晚7:35，由张若昀、王鸥、孙艺洲、阚清子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谍战深海之星辙》将登陆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该作品改编自人民文学奖得主、编剧海飞的同名小说，以1941年上海、重庆两地险恶局势为背景，讲述了一批拥有坚定信仰的爱国者在隐蔽战线开展艰苦斗争的故事。
7: 八月末的凉山，暑热渐渐退去，满目皆是清新。有会理古八景美誉的黎溪大海子，碧水澄澈，湖静悠然。在西昌，彩色蒲苇在阳光下起舞，美的梦幻。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秀美山水。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今天盆地东部的气温仍然比较高，普遍在37到39度，而盆地西北部由于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较昨天略有下滑。预计未来几天，盆地和盘溪地区的降水范围将会逐渐的扩大，强度增强。在28号到29号夜间，我省将会出现一次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盆地大部分地方有中雨，在盆地的西南部、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这次降水过程的到来啊，将会使得盆地的气温整体回落。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是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并伴有短时的阵线大风。在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方会有暴雨。甘孜州的大部、阿坝州的东部、北部以及盘溪地区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成都多云转晴，25到33摄氏度。自贡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攀枝花阵雨转晴见多云，22到34度。泸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德阳晴，25到33度。绵阳晴，25到33度。广元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遂宁晴，26到35度。内江晴转多云，25到35度。乐山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充晴，26到36度。宜宾阵雨转晴，25到34度。广安晴，26到36度。达州晴，26到37度。巴中晴，25到36度。雅安阵雨，23到32度。眉山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资阳晴转多云，25到34度。马尔康多云转晴，13到31度。康定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西昌阵雨，20到32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5到31摄氏度。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0: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金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 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

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

0: 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

0: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 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 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身归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一号地铁间。
10: 好。
11: 住手啊！我是我。
12: 我刚好不想赶了。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这么大老远从重庆跑到上海，好歹给我们找个旅馆住住。这包场看通宵电影算怎么回事啊？
1: 他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要在上海留下痕迹。爷爷，郑国，这女的像不像于小婉？
2: 是有那么一点儿，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咱们走过去要15分钟。

0: 不祥的预感。
1: 怎么了，肖科长？怕了？
0: 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怕什么？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周海潮，你去货仓北边出口，准备接应飓风队的人。
2: 明白。
0: 江元宝，
3: 在。
0: 咱们两个观察地形，交接完毕后马上撤退。

0: すみません、荒木さん。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
1: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以后在上公馆要讲汉语啊。
0: 是。被活捉的叫江元宝，他是萧正国的下属。我们安插在重庆的樱花只知道萧正国来上海是为了通知飓风队启动刺杀楠木少将的计划，同时他们还将启动一名代号叫雄狮的卧底，但是雄狮的具体身份不详。
1: 江元宝，
2: 荒木課長、まだ吐きません。

0: 身为一名军人，头可断，血可流，但不能失了骨气，你说对不对？那就给老子一枪，啊！让老子死个痛快，啊！既然你没有这个运气，在战场上被对手一枪毙命，那你就要做个选择。来，来！
1: 其实很多道理人们都懂，只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只是想帮帮你，我们用时间来量化一下你的信仰。
2: 我非常讨厌上海阴冷的冬天，我希望这样可以让你暖和一点。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痛苦，你的肉体想一丝解脱，但是内心又挣扎着想活下去。
3: 住手！
0: 1分07秒，看来你的信仰不堪一击啊！
4: こいつの話す言葉はすべて記録しろ。
5: は、了解しました。

0: 你们挨了揍要长记性的呀！弄得了把哥刚刚找好，侬又来搿搭做啥啦？一会又碰到那个唐小姐，那保镖比狗都凶的。
1: 这个，我弄么子忘记了。
0: 不讲了，不讲了。
2: 侬懂啥啦？山哥这个叫艺高人胆大，富贵险中求。
0: 你来了！哎呦，擦哪！这哪鬼头啦？
3: 我看到一头头。
0: 怎么能做啥要杀伊呢？我哪能晓得伊介凶啊？
3: 那么跟踪张老板的时候，看他一眼，保镖就把我打了。
0: 哎呦，算了算了，想想嘛，人家赔了你10块。 医药费对吧？你才花了3块，还赚了7块了。我陈山靠这种事情赚多少？你不要跟着我混了。 侬做啥啦？搿种事体好讲出来的，自己心里面晓得嘛就可以了。山哥要米币呀！
3: 对呀对呀，山哥的米币就是阿拉米币，对吧？
0: 好了，不要讲了。赚钞票，今朝2只王啊！

0: 干嘛呀？娘一娘呀！哎呦，哎，花的娘娘娘娘，
1: 我这个娘，我拿东西的。哎，哎，少钞票，你这怎么了？你擦双皮鞋挣的还没这个多嘞，好吧？
2: 三哥，我们今天搞什么事情？
1: 姓名和金钟压力爆米林私奔的舞女，锦绣布庄的上门女婿。 找了个舞女相好，偷了布庄20根金条，想要跟这个舞女私奔。我们今天找到这个舞女，拿回金条，根本就有2根是我们的了。
0: 哦呦，跟我快点醒呀，快点！

0: 原来荒木先生的汉语说得这么好啊。
1: 山哥，这可不是你赔的。
0: 荒木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比起荒木先生的汉语我可真是差远了。
1: 个子不要命，个女人棒是日本人了，汉奸。
2: 山哥，女人也好做汉奸的？
1: 奸字本来是女字旁，啊，不识字的，你不要跟他讲。

0: 王小姐，有一位先生给您的包。
1: 黄英，哎，你跟我过来一下，我给你引荐一下麻田和横山两位先生。
2: 啊，好。

0: 小佳，你是在叫我吗？啊？怎么了？你的东西掉了。东西？什么东西？
1: 哦，我钞票阿是弄啊？
0: 小伙子，就这点钞票，勾搭女人。

0: 哪能，以多欺少啊！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
1: 侬晓不晓得，侬辣往啥人家一步啊？不，
0: 你再给我说一句试试。
1: 我刚好不想讲了。

先扶黄小姐到隔壁休息。

0: 袭击大日本帝国军人，也要付出代价。你们不敢杀我的。
1: 今の聞いたかね。殺せないと抜かす。

0: 你凭什么说我们不敢杀你啊？你们现在不杀老百姓，就是为了收买人心吗？这个人欺负女人已经够不要脸了，现在这么多大人物用枪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小混混，传出去不得了的！我呦呦呦！我。
1: 马天将军，曼琴有个提议，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听听啊？唐小姐，请讲。这个臭小子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杀了他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要是出了人命，黄英小姐今天被人欺负这事儿传了出去，那我米高梅的面子。 可算是丢光了。那唐小姐的意思是，马天长官要是信得过我的话，那就把这人交给我，由我处置。对付这种地头蛇、小流氓，我有的是办法。
2: 既然唐小姐发话了，
3: 等一下，她不是有意要阻止此事。在黄小姐他们回来之前，这个人已经待在这个房间了。
4: 荒木君，どうやって見破った？这个花瓶原本应该放在那门后面的柜子上。
3: 如果说你是在进门的同时袭击了恒山，那么你不可能第一时间选择这个花瓶作为武器。

0: 你为什么提前埋伏在这个房间里？你要做什么？
1: 小次郎，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可就得叫人把你丢进黄浦江了。
2: 我说还不行吗？

0: 我怎么能够把山哥给丢下呢？不跑跑的时候我们就跑了呀，我也没有说要丢下他呀。拜马子叔说什么了？朝天一炷香，都是从爹娘，有肉。哎，山哥不会就这么让日本人给打死他吧？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山哥他要是翘辫子了，陈阿爸。 我就把他当我自己亲阿爸养。如果山哥不在的话，我们饭都吃不到，你拿屁养陈阿爸，真的是。
1: 那你说怎么办了？
0: 我回去救山哥。
2: 你回来！
0: 你个黄鱼脑子，回去只会送病，我倒是多养一个阿爸。
1: 跟你不去了。
0: 我找人。
1: 找什么人？
2: 山哥。
0: 你找死！
1: 你还瞎讲什么了？不找人呀，找拓地堡了，走了呀，走了呀，走了呀！
3: 你是怎么知道黄英就是那位要私奔的人啊？
1: 那今天下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看手表，说明他今天晚上有急事。还有，服务员给他递包的时候，看到包里面露出了一截围巾，还有。 一个小纸条，这个纸条我们很像行李寄存处的标签。至于围巾，我猜他今天晚上要去码头坐船，戴上围巾是原封大的。
4: 接着说，他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一个不太好看的戒指。哎，帮我拿一下。来。
1: 唐小姐请他去喝酒的时候，他把戒指给摘下来了，这说明他不太希望别人看到这个戒指。
3: 可今天却把这个戒指戴上了，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今天晚上要去见这个送他戒指的男人，
1: 也就是他的姘头。
3: 那金条找到了吗？
1: 那我要是找到了，你会不会放过我？
3: 让我把金条带走。
1: 你要是找不到金条，就得把命放这儿。那我好好找一找。
3: 你已经没机会了，刚刚已经找过了。

0: 荒木さん、もしや。
1: 椿山と言ったか。
0: はい。
1: 身元を調べるんだ。
0: はい。陈山的母亲早逝，他的父亲因为工伤已经痴呆，还有一个哥哥叫陈和，一直在清华大学念书，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学校南迁，他就下落不明了。在家还有一个瞎了眼的妹妹。陈山本人没有任何的正当工作，一直是靠捉奸讨债为生。

0: 哎呀，小心点啊！张婶，你的衣服我已经给你补好了。给，来，钞票，你好啊。哎呀，张婶，多了两张。哎呀，不多不多，拿着。
1: 张婶，拿去。哎呀，太客气了，谢谢啊。
0: 你是陈夏吗？你认识我吗？我是你哥哥陈山的朋友。我小哥哥的朋友都是些男的，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是吗？他倒是跟我说过，我肯定能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他说的果然没错。
1: 你是来找小哥哥的是吧？
0: 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回来，他让我带你过去找他。哦，他还给了我这个呢，
1: 是我小哥哥的钥匙。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千田英。千田英，这个名字好奇怪呀。
0: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那就请三位带路吧。三位？
1: 是啊，三位，还有两位先生，请吧。

0: 我叫荒木惟。有心慌的吗？哈哈哈哈，只要愿意，姓什么都可以啊。
1: 我小哥哥呢？
0: 你的小哥哥，他现在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我小哥哥说过，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哄我开心。

0: 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如果你还想见你妹妹陈夏的话，就请马上到金家坊99号上公馆来。记住，你只有半个小时。
8: 你人在上海，却记录着重庆的天气，最有可能的就是空袭。
9: 看哪里？
6: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2: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深蹲里头朝阳突破。别把绝对屏幕。
1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3: 谁干什么？
14: 我是神，荒漠让我来的。
15: 一共上了几级台阶？
14: 我疯了一样赶过来，我哪记得呀？
15: 5、4、3。
16: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6: 萧科长是谁？
15: 一个死人。我即将拥有两个绝妙的作品。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我叫荒木文。
1: 有姓荒的吗？
0: 只要愿意，姓什么都可以啊。
1: 我小哥哥呢？
0: 你的小哥哥，他现在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我小哥哥说过，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哄我开心。
2: 荒木先生，你没事吧？

了。

啊！啊！啊！啊！啊！

0: 我叫黄某为，就是昨天晚上打晕你的那个人。你怎么知道接电话的是我？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游戏开始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如果你还想见你妹妹陈夏的话，就请马上到金家坊99号上公馆来。记住，你只有半个小时。
2: 喂，喂！侬今朝看到小我，侬今朝看到小我。
3: 哎呦，吓死他们了！我遭啥人呢？陈山啊，侬哪能回去啊？又跟人打架了是吧？
2: 侬今朝看到小我。
3: 侬家兄做啥啦？小夏，他不是被你的三个朋友带走了吗？
2: 我朋友，啥朋友？
3: 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陈山，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把陈夏带过来吧，他的小哥哥快到了。
5: 是。

陈深，黄不韦让我来的。黄不韦，我是陈深，我来了。 黄不韦让我来的。

0: 跟我一样，走。
1: 小哥哥，你太没礼貌了。你要走也得跟你朋友打个招呼再走嘛。
0: 陈夏，我和小哥哥要谈些事情，你到隔壁等一下可以吗？嗯，
2: 好。来，小夏。

0: 你抓我也就算了，你抓陈夏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没有资格问我。你要再敢多说一句，我会开枪的。 你刚刚来的路上，有辆车差点撞到你，那辆车的车牌号码是多少？
1: 5432，0319。

0: 林三一九，你穿过弄堂的时候，有一间杂货铺，它的名字是什么？我哪记得呀？常才，常才杂货铺。你到这里，从一楼跑到我这里，一共上了几级台阶？
1: 我疯了一样赶过来，我哪记得呀？
0: 五、四、三。

0: 想活下去，要有活下去的价值。
1: 我不知道他真有机器，但是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0: 说说看。
1: 你们要轰炸重庆。
0: 何以见得？
2: 我来的路上看到办公室里挂了一张最新大地图，上面重庆的位置用红圈标出来了。
3: 你人在上海，
2: 却记录着重庆的天气。什么事情需要记录天气呢？

0: 最有可能的就是空袭，因为借助天气，可以确保飞行的安全。
1: 你说对了一半。

0: 昏迷了一天零21个小时，比我预想的早醒3个小时。我还活着，我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
1: 你不会让我死的。你在我身上费了这么大精力，我一定有活着的价值。你和陈夏都是有天赋的人。
0: 你别动他！
1: 想要跟别人谈条件的时候，得先想一想自己有什么筹码。你想干什么？你从地图上的信息推断出我要轰炸重庆，其实你猜对了一半。那些信息确实与轰炸有关。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去年初夏，我们在那里完美的导演了一场空袭。那些人跑进教场口的防空洞里，因为缺氧或者是踩踏，死伤也有万把个人。你看看，在战争的面前，人如蝼蚁，命如草芥。
0: 这种眼神看我，这除了显示你的无能，什么用都没有。你到底想我干什么？你能被我选中，那是你的运气。如果你运气够好，你可能会成为一个被载入历史的人物，你的人生从此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萧科长是谁？
0: 一个死人。
1: 啊！哦，真的啊！如果你想要陈夏平安无事，那你就必须要变成这个人。
0: 明白了吗？嗯，走了。陈靖王，你他娘是不是在外边生了个野种啊？

0: 从现在开始，不可以再抽烟了。我还是觉得你这就是拿我去喂狗。你要是把我拍张照片跟这个肖正国摆在一起，没准还有人认不出来。
1: 你让我钻进他熟人堆里，你觉得我能活过半天吗？
0: 我只能帮你从向他八分变到九分，剩下的那一分就看你的运气。
1: 运气。
0: 其实你的运气还不错。你要去的这个地方，没有多少人熟悉肖正国。他是一个孤儿，民国28年8月初6，他和他的妻子于小婉第一次见面后，就奉于父于顺年之命成婚。婚后第二天就去了战场，后来在国民革命军第88师服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相见。上一个月，他刚刚调任重庆军统局第2处侦方科科长一职。 到任后没多久就去了上海，然后就死在了上海。也就是说，你要去的这个军统第2处，几乎没有人熟悉他，除了一个叫李伯钧的昔日战友。
2: 我管他什么战友不战友的，我现在根本听不进去这些，我就想知道小夏在哪儿。
3: 你放心，我会让他比过去十几年过得更好。
4: 黄某为，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的，你放过小夏吧。
2: 你是怕我比你对他更好吗？
3: 我求你，我求你放过他。<笑>
2: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只对天才有兴趣，女人很多，天才却很少。从今天开始，你要变得比狗更厉害，然后再打进狼窝。
5: 你要记住关于肖正国的一切，还有军统内部所有的规章制度、部门，还有人员。
6: 肖正国，1914年3月26日，汉历2月30日出生，被评命元先生。5岁时成为孤儿，左撇子，18岁参军，加入国民革命军第88师，因88师步兵旅旅长周汉民与谭大仲是黄埔六期的同学。一个月前，周汉民推荐肖正国到了重庆军统局第2处。
7: 关永山，性别男，出生年月1889年5月3日，汉族，军统2处处长。费正鹏，男，1891年9月8日，汉族，军统2处副处长。副处长费正鹏与肖正国的岳父于顺年多年交好，也是于小粉干爹。

0: 海潮，男，1915年8月25日，汉族，军统第二处侦防科副科长。魏长明，1909年9月5日，汉族，32岁，军统第二处审讯科科长，靖康重岗，良好，嗜好喝酒。李伯钧，1909年6月25日，汉族，汉，32岁，未婚，军统第二处电讯科长，请问本人是？
1: 1914年11月28日出生，27岁，未婚，军统二处中共科科员。

0: 钱。哒哒哒哒哒哒。
1: 哎，行了，我不学了，我怎么也学不会。
0: 我告诉你，交谊舞可是你必修之一，于小婉是舞中高手，现在学的这是最基本的四步而已。
2: 哎。
1: 你打我干什么？
2: 打你，我。

你记住这个教训，如果到了重庆，你再下意识使用右手的话，你会因此丢了性命。那么意味着，你再也见不着你那可爱的妹妹陈夏。 小镇国是左撇子，左撇子！现在跳上你的慢四舞步，回训练室吧。

0: 荒木先生，哎，是我。荒木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小哥哥在哪儿？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1: 他在一个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可是我……
1: 但是他过得很好，他很努力，也很快乐。他将会成为我最好、最得意的作品。
0: 作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今天我要对你的格斗术做一个测试。我特地从大日本帝国宪兵队挑选了5名精兵强将，一会儿他们将围攻你。我要提醒你一句，如果你打不过他们，他们会把你打死。

啊。

再来一次！

0: 萧科长。萧科长。萧科长。你还活着。
1: 江元宝，把腰直起来。
0: 萧科长，你的声音，
2: 你要是后脖子上被人开了一枪，伤到声带，你的声音也可能会变。
1: 我告诉你，五分钟没被认出来，只能代表你过去的五分钟还活着。到了重庆之后，你根本就没有犯错的机会。
3: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们在重庆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选中一个肖正国，还冒这么大的风险？
1: 我从来不认为一大堆石头能抵得过一小粒钻石。肖正国所处的部门很重要。
3: 你到底让我去重庆干什么？
1: 我要你以肖正国的身份拿到绝密的兵工厂分布图。
3: 然后你们要干什么？
1: 如果战争能早点结束，对于每一个深陷战火的中国人来说，那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4: 根据江元宝所交代的，他们的任务是：第一，要把最新式的武器交给飓风队；第二，是要传达刺杀楠木正成将军的命令。而肖正国有一个必须要单独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单线联系一名一直潜伏在我方的代号为雄狮的一个卧底，并将他启动。
1: 他潜伏在我们的哪个机关里？
4: 这个还暂时不太清楚，不过我已经按照江元宝所交代的启动方式在申报上发布了寻人启事。明天下午2点去霞飞路的凯司令咖啡馆，和这个雄狮接头。
1: 陈山，来，来，坐在我的冥想椅上。坐在这里，会让你的思路更加清晰。接头暗号和要布置的任务，都记住了吧？
3: 到了凯司令咖啡馆之后，把一块手帕放进上衣的口袋里，然后会有人跟我搭讪。
5: 他问我颜月贤的夜明珠在哪个影院能看到，这是我们的接头暗号。
1: 我不是让你重复，我只是问你，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明天的接头，是你变成肖正国之后，经历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等明天你过了这关，就可以去重庆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露了馅儿，陈夏和雄狮都将给你陪葬。

0: 先生。请问你知道颜月娴演的夜明珠在哪家影院还有上映吗？
1: 这部电影应该已经下映了。
0: 太遗憾了，我特意从嘉定赶来就想看这部电影呢。
1: 既然来了就不要辜负好时光，我推荐你看《木兰从军》。
0: 谢谢。
2: 明天是周二，正逢咖啡馆打折，人会比较多。在靠窗的第二号桌子已经布置了窃听器，
0: 我们就坐这儿吧。
2: 我会让千田先替你占着座。
1: 那边有空位，靠窗。
0: 好。
3: この写真を検証して女の身元を調べてちょうだい。
4: は、すぐ向かいます。
0: 今天天好冷。
1: 是啊，这儿的冬天有时候比北京更冷。
0: 真没想到会是你。
1: 我也没想到会是你啊。
3: 花木先生，熊氏认识肖正国。
5: 你的声音怎么有些变了？
1: 这里中了一枪，伤到声带了。
6: 落体了。如果不
1: 是您没受伤的话，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来找你了。
7: 你好，两位要点什么？
0: 蓝山咖啡，谢谢。
7: 先生您呢？
1: 一样的。
7: 好的，请稍等。
0: 你不是不喝咖啡的吗？这儿也有茶呀。
1: 这里是咖啡馆，如果不喝咖啡的话难免有些奇怪，而且有可能会给服务员留下印象。不管在哪里都应该芸芸众人。
0: 可你不是一个芸芸众人的人啊。我在人群中总能第一眼就看到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私人的问题啊？
2: 什么？
1: 就上次我们告别的时候，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你今天能不能告诉我答案啊？
2: 当我这里中枪的时候，我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当我真正醒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只要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我是想告诉你，放下吧。
1: 你不是肖振国。
3: 你没有控制住局面，你的心理和情绪一直被他牵着走，你差一点暴露了。我们逗留的已经太久了，该走了。
4: 我又不知道他认识肖振国。
3: 以后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只有冷静和随机应变才能救了你的命。
2: 那就听天由命吧。
3: 你准备一下，明天出发去重庆。
2: 我给你算了一卦，你今天诸事不宜，赶紧回家。
5: 三个月前，你卖我那把破枪是潮的，子弹也是潮的，根本就打不响。我不管，我要退货，花钱十块。
2: 十块你买把好枪，你连个弹弓你都买不起。
5: 这还不如弹弓呢，花钱。
2: 滚蛋！哎，
5: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还钱。

0: 还是个傻子。
1: 刘芬芳，刘芬芳，你说你这个人不是被炸死，不是被饿死，就是笨死的。
2: 大哥劝过你了，今天诸事不宜，听不懂啊。
1: 你不是骗子，你不是骗子，
2: 听我说话，不要回答。钞票我加倍还你，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明年惊蛰前一天，把这封信送到七福弄六十三号的信箱里。做不到的话，我回来一枪打爆你的头。
3: 蔡刀啊，你说这个山哥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4: 哎呦，不知道呀。小夏嘛，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你讲不会出事情的啊？
3: 出事情嘛，应该是不会出事情的。山哥脑子这么灵光，他要是出事情的话嘛，上海滩一定肯定会有动静的。
5: 对于每个忠于我、服从我的人，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一次好宴。
6: 你就这么相信我，不怕我到了那边之后又开始抽烟？
5: 你不会的，你是一个怕死的人。
6: 因为熊氏他们会在那天刺杀南木，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熊氏一旦行动失败，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哎呀，不用一句废话，你都能明白。这就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我还要给你一个忠告，女人心海底针。
6: 什么意思？
5: 那个叫李伯钧的虽然是萧正国的好朋友，但你只要小心应对，避免接触，还不至于是大麻烦。你真正的敌人是萧正国的妻子于小婉，即使他跟萧正国只见过一面，即使你背熟了资料上的每一个字，如果你不能保持24小时警惕，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会把你识破。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后留点暗，身推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拉妹。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今天，江西省九江市湖口，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两座石灰岩山峰临江而立，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石钟山。石钟山被称为江湖所遇，地理位置异常险要。2000年来，众多中国历史上刀兵相见、朝代兴替的纷争先后在这里上演。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喀斯特地貌景观，石钟山也吸引了众多文人名士登临寻访。然而，相比石钟山历史上那些风云涌动的历史传奇，更让他名声大噪的，却是一段关于苏轼教子的故事。

0: 两个月前，朝廷发布诏令，指明苏轼由黄州量移汝州，终于结束了近五年的黄州谪居，那颗蛰伏已久的心再次起飞。恰好大儿子苏迈正准备赴任德兴县尉，这是儿子涉入仕途的第一步。苏轼为此专程绕道虎口，欲向儿子交代心中的诸多嘱托。初夏的一个夜晚，江风拂面，月色清亮，苏轼与苏迈摇一叶小舟，兴致勃勃地前去查探当地名胜石钟山。在经历了父子重逢的快乐后，兴致勃勃的苏轼面对眼前的石钟山，忽然灵机一动，向儿子抛出了自己的疑问：
1: 迈儿，世间事物皆有因果，此山得名因石名如钟，今日携汝同来，一探究竟。
2: 如何得闻其声？

0: 既是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也是想借题发挥，好让儿子明白一个道理：凡事不可主观臆断，唯有亲探实考，方能明了真相。
1: 麦儿，此生乃水石相击，生如鸣钟，因而得名。
2: 啊，果然如此，父亲所言极是，钟声清晰可闻。
1: 此山因声得名，古人命名，常取其形或声之意。汝当知，世间事物需亲探方知，不可轻信流言。
2: 父亲教诲，儿铭记于心。今日得随父探查，方知石钟山之由来。
1: 若日后需勤于探求，慎思明辨，方得真知啊。
2: 父亲之言，儿当谨记，不负所望。
1: 善。

0: 临别之际，生怕儿子再有懈怠，苏轼又将一方砚台留给苏迈，并专门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铭文。
1: 儿子，以后你就时时带着这方砚台，让他替为父好好看着你。有了他，你才会知道学习圣贤之道，一定要有如饥似渴的态度。每日里都要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苟日新，日日新。要心存善念，体恤民苦。知道行书与诵，乃人命关天，务必慎之又慎。
0: 作为苏轼的长子，苏迈一直有着自己的担当。当年父亲因为乌台诗案横遭不测，身陷囹圄之时，年方20的他依然担起责任，安抚好家人之后，一路直奔京师。抵达汴京后，他一直驻留于御史台外，守望着高墙之内的父亲。为了为父亲准备每日的衣物饭食，还得四处走动，八方求人。经过130天的煎熬，终于等到父亲走出牢门的一天。在苏轼的熏陶之下，苏迈可谓品行端正，好学上进。后来在德兴县尉任上，其清正廉洁的作风很受当地人称道。对此，德兴县志亦有专门记载，说他文学优善，政事精明，边朴不得已而加之，民不忍欺，后人养之。

长子的忍辱负重，苏轼全都看在眼里，既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也成了他心中操持家业的定心丸。后来再度被贬之时，他就给友人写信言道：“

家里大部分人都去了宜兴，幸好有苏麦照应，安顿妥当，免遭流离失所，这才能让我在外没有牵挂呀。

而对于苏迈从政作风，苏轼也有点小小的得意。按他的话说，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苏轼膝下长大成人的共有三个儿子。如果说长子苏迈有治世之才，传承着父亲的为官之道，那么次子苏代则更多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分。苏代虽打小体弱多病，但脑瓜子却十分灵光。父亲每每提到书中的典故，他的反应比哥哥还来得快。

0: 或许从苏代身上，苏轼又想起了自己少年读书的情景。欣慰之余，他从不掩饰对儿子的夸赞：“代好学，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
1: 戴儿，近来可好？观汝气色甚佳，负心甚微。
2: 多谢父亲关心，孩儿身体已无恙。随父途中，偶遇风浪，作诗怀口遇风，请父指正。
1: 好。

0: 好诗啊，气势磅礴，颇有孟郊贾岛之风，实在让为父欣喜呀。
1: 父亲谬赞，孩儿只是随感而发，不敢与前辈相比。
0: 哎，切莫过分自谦。此事已能看出你学识日进，然为父有一言相告：养气勿淫娥，声名既太早。你虽才华出众，犹需修养内在，切勿贪名。
1: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必勤勉修身，不负父亲期待。
0: 好，待儿乃为父之骄傲，只要谦逊勤奋，必成大器。
1: 孩儿定不负父亲厚望。
0: 好。
2: 父亲的叮嘱，苏岱一直谨记在心。在父亲过世以后，苏岱更是励志发奋，谢绝郊游，终日与青灯黄卷为伴，闭门十年，学识与文章皆有长足进步。当时的大文学家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读了苏岱的文章后，还专门写有《送苏岱》一诗，夸赞他是胸中历历铸千年，笔下源源覆百川。

0: 相比大哥的老成持重，二哥的聪慧机敏，三小子苏过又是一种风采。他不仅兼具两位兄长的优秀品格，更为难得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似乎与父亲有着更多的同频共振，以至于当时有人就戏称他们父子俩，一个为东坡，一个为小坡。世人有这样的评价，也可能是因为苏过与父亲相处的日子最长有关。多年的甘苦与共，使苏过更能理解父亲的悲欢。在苏轼后半生的岁月里，大都是他们父子俩相随相伴，一路颠沛流离，万里逃荒。1094年，重新执政的新党再度排挤旧党，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的苏轼又被贬岭南惠州。在途经惠州城外罗浮山时，为排解心中郁闷，苏轼决定带着苏过登山抒怀。游山途中，父子二人依然以诗唱和，借题明志。其中苏过的《贺大人游罗浮山》，不仅表达了对父亲品德的敬仰，更道出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在苏过看来，人生不过一场虚幻，富贵也好，穷困也罢，并无分别，只要内心平静，哪里不是人生？难以想象，这时的苏过年龄不过20出头，其心境却如此圆融通达，大有乃父之风。3年之后，苏轼又从惠州再贬儋州。本是地老天荒的极贫之地，朝廷权臣又严禁当地官员救济苏轼，苏轼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竟到了粮食短缺、无米下锅的境地。
1: 父亲，父亲请看，听乡亲们说此物十分香甜。
2: 孤儿想用此物做点什么呀？
1: 孩儿想为父亲做粥。
0: 这天，苏过想方法从野外挖来了一些山芋，亲自为父亲熬煮芋参羹。
2: 果儿，此羹香气扑鼻，为父心意怅然，想必滋味更为不凡呢。
1: 父亲，孩儿尽力而为，愿此羹能如诗中所述，兼得山林之清与家常之暖。
2: 妙极，妙极了！山林清，家常暖，果儿才思不减，然为父更喜你孝心一片。情深胜于珍馐啊。
1: 父亲谬赞，孩儿所为唯愿父心欢悦。父曾言， 人间至味是清欢，若此羹能得父欢心，便是孩儿之幸。
2: 果儿，人间至味

0: 非是佳肴，乃是情义真挚。此玉深羹，在为父心中已是珍品。
1: 海南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苏轼从不缺乏在困顿生活中寻找快乐的能力。

0: 这一年冬至临近，海边的渔民将一些刚采获的生蚝送给他。苏轼和苏过把生蚝撬开，挑出其中大的生蚝烤熟了吃，发现味道异常鲜美，大喜过望。
1: 为父此番谪居海南，本以为是桩苦差事，却不曾想竟得享一顿人间难寻的美味。
2: 父亲所指可是这海中蚝也？
1: 正是此物，味美而鲜，食之不厌。可惜为父如今有一忧啊。
2: 父亲何忧之有？此等美味岂不正是天赐之福？
1: 怕是此话传到北方，那些君子们听见了，岂不人人争相效仿，要来此海南之地求个贬谪，届时怕是会分了你我这等美味呀！啊！
2: 父亲此言实乃绝妙，若北方君子听闻，怕是这海蛎子未必够分呢。
1: 如此说来，为父还要嘱咐你，日后莫要轻易提及此事。要是这海南清静之地成了人间乐土，反倒让为父这等贬谪之人无处安身呐！啊！
2: 父亲所言极是。
1: 来来来，
0: 这段源自苏轼短文《石壕》所记载的趣事，呈现出父子俩在贬谪困境中依然自得其乐的快乐时光。漫漫长路上，苏过成了父亲的生活助手和创作伙伴，为艰苦的流放生活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慰藉。而苏轼也以自己豁达乐观的天性驱散了笼罩着他们的沉沉阴霾，点燃了儿子内心的希望。1097年，当老迈的苏轼拖着病体在等待跨海去儋州的时候，给大儿子苏迈请安的信函写了一封回信。这几乎就是苏轼留下的一首示儿诗，也可以说是一封情深意长的家书，形象地呈现了苏门家风的温暖，也饱含着对于子孙后世的期望。
1: 如果老天开眼，让我还能从海南回到中原的话，估计天子都会带着珍肴美食来看望我。我现在做梦都想着家里的生活，早上有你们兄弟几人忙于耕读，到了晚上有女人们在灯下纺纱织布。儿子，春秋古时的研读可是我们苏家一向的传统，你们兄弟几人将来不管做什么，都希望能有文章留在世上，让后人记得咱们苏家的故事。到那时，你们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真正安心了。
0: 公元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在苏过的陪伴下，带着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其爵冠平生的喜悦，渡海北上。 相传抵达常州时，苏过接到朝廷任命文书，要赴异地就任官职。这些年来，苏过一直陪伴着被贬的父亲，此次被朝廷启用，不免又有几分激动和期待。
2: 父亲，吏部典韦已至，而蒙恩不日便当赴任，儿虽愚钝，亦知仕途非坦途，然此番出涉宦海，终是
1: 果儿且坐。
2: 是。
1: 入关此差，除非是翻浪若雪，须臾却归于成精。宦海风波亦复如是啊。
2: 夫妻教诲而谨记，然前路虽远，终是圣恩所赐。

袭过匡庐，皆烟雨空蒙。为其神秀甲天下，后观前唐朝，擂鼓震天，以为壮观无比。然烟雨终是水雾，潮汐不过月影，未知是千般恨，道德还来。

0: 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烟雨仍是烟雨，潮汐仍是潮汐。
1: 痴儿，世人所知甲天下者，不过名相耳。为父初入凤翔，已怀治君尧舜之念，今观之，却不如黄州损爵、儋州豪肉臣妾。
2: 孩儿明白了，此需赴任，为首查民末，慎行欲六字，如入牲畜。总归学父亲，一蓑烟雨任平生吧。
1: 为父早在黄州就曾说过，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辈聪明无一生。

0: 为怨孩儿于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1: 孩儿明白父亲一番苦心。
2: 一生在仕途上起落无常的苏轼，历经坎坷，早已看淡荣辱，借此机会劝导苏过，希望不要过度贪求名利，冷静看待仕途得失。此时在他的心里，早已不求孩子大富大贵，唯愿无灾无难，平安健康。修齐治平，弘毅致远，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一心崇尚的理想人生，是诗礼人家世代恪守的家法大义，也成为了孕育苏门家风的社会文化土壤。但家风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从三苏父子回望百年，就可以看到一条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一直在他们祖辈身上代代相续。先人们的精神品质、家言义行，早已形成强大的文化基因，成为了融入苏轼血脉中的父祖之训。关于苏轼祖父苏恤的记载，可见于苏门六君子李治所传的《诗友谈记》中。这里记录着苏轼师生之间平日里的诸多对话，其中就有苏恤的逸文趣事。在苏轼心里，自己祖父的形象那是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苏轼在《苏亭平行状》也提到，当年眉山县乡邻都知道祖父的豪侠仗义、乐善好施。有几年苏恤在自己粮仓中囤积了不少谷物，大家都不理解，以为他想囤积居奇，等荒年来了好趁机高价出售。后来当地果然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眼看家家户户揭不开锅的时候，苏恤却果断放粮救灾。祖父非比寻常的仁义之举，解除了乡邻的困境，也震撼了年幼的孙子。后来宋人应俊在《秦唐寓俗编》中认为，听闻眉山苏恤一生行善，照顾乡邻，为人疏达，清吏好施，救人之急，才有了苏洵、苏轼、苏辙这样名满天

0: 天下的后人呐，这虽然是古人一种消极的因果宿命思想，但也恰恰说明家风熏染传承的巨大影响。父祖辈的行善积德故事，不由让世人对文星闪耀、轩冕相继的苏氏文化大家族更加油然生敬。 如果说祖父苏旭是耿直豪爽的民间乡绅，外祖父程文应则是饱读诗书的当朝文官，两人虽行为方式大有差异，却都是一样的古道热肠。
1: 青神县也是遭遇大旱，程文应不忍见到老百姓断粮断炊的惨状，毅然将自家数百亩田产捐给中岩寺赈济乡民。长老，此次大旱，
2: 百姓积俭，无心不忍。特来商议，愿江民江边数百亩褒水田捐与贵寺，以济苍生。
3: 施主仁心，必能解众生之苦，积无量功德。
1: 此田捐助庙产，往届贵寺之礼，广施粥饭，救济饥民，以为无成家， 积福荫德。
2: 施主所言极是，寺中必竭力而为，不负施主厚望。
1: 唯愿此举能稍解民困，吾心足矣。还望长老多费心。
3: 阿弥陀佛。
0: 在有关苏门脍炙人口的故事中， 苏轼与苏辙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手足之情，也一直是千古流传的佳话。兄弟俩自幼如影随形，兄友弟恭。相比苏轼的旷达随性、性情内敛沉稳的苏辙， 反而时时为官场上屡遭不测的兄长遮风挡雨。当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下狱时，苏辙冒死上书皇帝，依然表明臣欲欺纳在身官，已赎兄事，一身官职皆可放弃，只要能换回哥哥一命。 深陷囹圄的苏轼，也恐此生不能再和弟弟相见，更是袒露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心声。而苏轼那句“千里共婵娟”的名句，正是他们兄弟相隔异地，仍心意相通的写照。

0: 1097年，同样被贬的苏辙也来到岭南，在雷州与即将跨海儋州的兄长相会。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竟如孩童一般的欢快，每天夜雨对床，说比平生，说儿时嬉戏欢愉，忆父母言传身教。直到6月11日，苏轼不得不与苏辙辞别，而这一次也成为兄弟俩在人世间的永别。
1: 此去儋州，路途遥远，恐再难重逢，心中怅然。
2: 兄长珍重，儋州虽远，地心相随，虽不能常伴，然无时或往。
1: 吾兄弟共历风雨，今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聚。唯愿汝珍重，擅自安顿。
2: 兄虽天涯海角，亦当自珍。弟在此遥祝，愿兄长早日归来。
1: 此别虽苦，然兄弟之情千里不绝。
2: 兄长珍重，愿天佑吾兄。

四年之后，64岁的苏轼得以北还，一心想见到弟弟的他，却在常州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遗言满是对弟弟的思念：“唯吾子由，自再贬即归，不及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他嘱咐弟弟为自己撰写墓志铭。

去世后，苏轼的后事全由弟弟一手操办。苏辙将哥哥安葬在距自己所居颍昌不远处的夹县，以便自己可以时时陪伴在兄长身边。苏轼离开后，苏辙主动担起了照顾哥哥后人的责任，把苏轼三个儿子及家人都接到身边予以照应，并归隐乡野，闭门谢客。

十一年后，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家人遵其遗嘱，将他与哥哥合葬一地。后人又将苏洵的遗棺冢建在这里，希望三苏就此能魂归一处。今天河南涿县的三苏园内，静静安放着三苏的墓地，郁郁葱葱的柏树高耸斜立，当地人说是朝着家乡梅州的方向。春天来临的时候，墓园外的白牡丹迎风绽放，表达着后人的哀思。坟头青草依依，

中摇曳了千载春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终于生死为伴，永不分离。

旭、程文应到苏洵、程夫人，有苏轼、苏辙，再到苏迈、苏代、苏过等等，百年不断的香火传递，代代恪守的祖训家法，让苏门家风终得自成一体，更在以后的千年岁月里不断开枝散叶，惠及天下。南宋年间，眉山沙湖行的这家苏家老宅被赋予全新的含义，三苏故居升格为祭拜之祠堂，成为后世中国人又一座精神殿堂。历朝历代络绎不绝的人们怀揣仰慕之情步入这个传奇之地，借由一砖一瓦追忆精神永存的千年风华，流连一草一木寻找无限景仰的心灵归宿。今天的眉山清神，岷江边上浣鱼公园里芳草萋萋，一座造型独特的纪念建筑立于一汪碧水之中，如玉盘出水。这便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苏母祠。千年之前，清神的女儿程夫人在这里诞生长大成人，今天她的家乡后人又以如此隆重的礼仪迎候她的归来。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苏门家风历经千载依然浩荡如初，成为照亮后人前行的精神灯塔。纵然行走在漫漫征途，总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归宿。血脉滚滚，山高水长，此时此刻历史的故事已翻开新的篇章，而天地间的传奇仍在岁月中绵延流淌。

代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了，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宗，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跳端圆。他中路留点痕，身躯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拼红，自己拿呗。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他是外卖骑手，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8: 五楼，五楼，五楼。
9: 哎，喂，你好，你外卖到了。
7: 他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10: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
7: 他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城。
11: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的。
7: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掩住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12: 衣服咋湿完了？
13: 帮我湿了，已经。
14: 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11: 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7: 这群奔跑在盛夏高温里的女骑手，该怎样扛住重重考验？她们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5: 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11: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阵的那种感觉。
16: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
7: 敬请收看《人世间》。
17: 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8: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四川省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施晓林会见张炳南并见证签约。
0: 今年一至七月，83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413.7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超84%。发力三季度，我省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1: 今天，阿坝到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全线贯通，预计今年底投入运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绿色便利保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8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我们要前瞻做好全面从严治党有关重大问题研究，认真思考谋划四川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举措，努力把四川党的建设抓得更好、更有成效。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7月24日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部署，持续强化经济运行分析调度，盯紧增速回落不及预期的指标，加强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穿透式分析，找准经济增长支撑性因素，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采取有力措施破除各种堵点卡点，不断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努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深化拓展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效，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助力打好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当前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对江泽民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要求，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把他毕生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用力抓改革促发展，办实事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强党建政党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不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会议指出，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总结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结合谋划落实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要求，抓实政治监督，抓严政风肃纪，抓深腐败治理，抓强队伍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我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提供支持，创造条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中交集团总经理张炳南，并见证签约。
2: 会见中，施晓林向中交集团对四川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双方围绕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发挥中交集团全产业链和资源链接优势，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加大赛川投入布局力度，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参与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交能等深度融合，在城市更新、园区开发、绿色低碳及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拓展务实合作，联动促进川企走出去，守牢项目质量和安全底线，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中提升企业发展能级，助推四川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商讨了合作重点。签署仪式上，副省长马正勇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志超分别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全交通、全城市、全水域、全绿色、全数字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今天，阿坝到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全线贯通。作为四川“十五五”开局之年即将投运的关键项目，这条新通道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绿色电力保障。
2: 在阿坝州理县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导线展放到位，阿坝到成都东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该工程全长734.8公里，新建铁塔1400余基，超半数线路穿行高海拔山区，跨越交通干线和电力通道，施工难度极大。
3: 我们整个工程的1/3施工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采用了直升机索道解决高原山区运输问题。高原气候多变，有时候为了等一个能见度窗口，要在山上守大半天。
2: 作为川渝特高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新通道接入成都东后，将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供电保障能力。
4: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超150亿千瓦时，届时阿坝更大规模的清洁电能将送入川渝特高压主网架成都500千伏立体双环网，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多绿色电力保障。
2: 目前工程已进入复建安装和变电站电器安装阶段，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运行。阿坝到成都东的贯通是四川电网“十五五”特高压骨干网架建设的重要一步。今年全省正加快构建三送三售骨干网架，川西特高压等重点工程也在推进，目的就是把川西清洁能源更好地送到成渝负荷中心。
1: 高质量抓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一至七月，830个省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4.1%，进度不断刷新。发力三季度，眼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正克难攻坚，提速推进。
2: 走进位于达州的国家电投川东北高效清洁煤电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项目共设96个单位工程，主厂房、锅炉房等35个作业面施工有序推进。
5: 现场重点攻坚两大关键工作业分别是输煤区域土建工程一号锅炉水冷壁焊接作业，按照施工计划，本月底完成二号锅炉大板梁吊装。
2: 作为2026年全省830个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00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并配套完善先进环保处理系统。

0: 后的土石方翻晒，调整施工技术方案，增配机械人手，保证二十按量的完成整场的施工任务。
1: 按照进度，德阳十方通用机场有望在今年内正式投运，届时将为当地航空航天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试航取证和试验试飞服务。视线转到雅安，先进材料产业是雅安经开区主导产业之一。园区内，四川卓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工业专用萃取剂及磷酸二氢钾生产项目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2: 预计九月上旬完工，九月下旬试生产。我们倒排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点有序落地。
1: 项目投产后，将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低成本中试研发载体，补齐四川本地新能源锂电上游净化磷酸配套材料产业链短板。在泸州，重点项目中山实验室于今年四月揭牌成立，致力于打造全国首个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的核医疗创新平台。由于主体平台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泸州规划建设了过渡期实验室，预计本月底正式投用。
3: 在首批的 PI 还有 PI 的团队已经引进，项目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先在过渡期实验室干起来了，不耽误时间。
1: 待中山实验室主体平台建成后，将串联起泸州在临床、资本、物流、产业等方面的散装优势，推动核医疗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城市。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至七月，83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413.7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84.1%。下一步，四川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促进全省投资企稳回升提供坚实项目基础。昨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在突出抓好政治建设、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全力服务中心大局、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面锻造先锋力量上走在前做表率，奋力推动新时代机关党建提质增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4: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自贡专场举行。自贡以扛牢使命，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自贡新篇章为主题，介绍了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过去五年，自贡全力拼经济搞建设，经济增速晋升至全省第一方阵， GDP 突破20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5.7万元提升至8.3万元，城乡收入比由2.29缩小到2.13。立足155新起点，如何放大优势乘势而上？自贡明确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与主攻方向。
5: 突出产业为先，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我们的节能环保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无人机和通航这四个主导产业形成明显支撑，努力推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大健康这三个潜在优势产业实现明显突破，构建富有自贡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走出一条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之路。
1: 项目是发展的硬支撑，未来自贡将适度超前布局一批大交通、大水务、大能源、大产业等项目，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入库项目真正具备落地条件。
6: 聚焦蒙得准，战略引领强储备，聚焦落得下，精准服务破堵点，聚焦做得好，精细管控提质效。目前我们155已经谋划的项目是1896个，总投资1.47万亿元。
1: 自贡特色农业优势凸显，秋冬马铃薯、水稻、大豆等农作物单产全省第一，肉兔产销规模稳居全国首位。立足秋区资源特色，155期间，自贡将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圈链思维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全力打造特色精品农业强势，
7: 全力打造肉兔、肉鸡等贡字号特色大单品，特别是自贡冷吃兔美名远扬，我们正抢抓省部共建肉兔产地市场的政策机遇，

0: 旗帜建设国家级肉兔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加快打造全国一流的肉兔产业发展高地。
1: 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随着川超自贡主场的火爆出圈，自贡正以赛为媒，以体兴旅，加快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让赛事流量更好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持续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美誉度。
2: 十五五期间计划投入65亿元来升级打造我们的这个体育的基础设施，年均承办国际国家级高水平赛事超过10场次，常态化举办青少年群众性赛事超过1000场次，培育本土赛事 IP 20个，实现办赛、新城、惠民的有机统一。
1: 中秋国庆前夕，第五届自贡恐龙国际文化旅游节将精彩启幕。现场，自贡也真诚邀请大家走进盐都，观热血赛事，赏璀璨灯城，品人间烟火。
3: 记者看新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广安陵水粮油园区，怎样干出种粮含金量？返乡农企如何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乡间田野去寻找答案。
4: 这里是广安陵水安良家庭农场，也是陵水粮油园区的核心地块。此刻机器轰鸣，颗粒归仓，我已经闻到了稻谷独有的清香味。
5: 从育秧到收割，全程都是机械化，既省钱又提效。周边农户也把田地交给我们全流程托管，大家一起降低成本，提高单产，种粮更有奔头。
4: 种粮有效益，农民腰包才能鼓。下一站我们解锁云天农科。当前稻穗颗粒饱满，静待收割。这家从深圳返乡的农业企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让冷水稻和粮油轮作实现一田双收，不光拉高了农业产值，更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稳挣到钱。
6: 在家里上班比较踏实，为啥子？因为你可以把父母看到，年收入一个5-6万，比在外面心里要踏实得多。反正每个月工资也兑现了的。
7: 我们通过土地流转、订单农业，辐射周边10万亩土地，帮助周边200多户群众增收100多万，也真正实现了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向奔赴。
4: 第三站解锁，好园丁农场。这是今年第二批即将上市的哈密瓜，纹路均匀，个头饱满，光是听这声响就知道口感差不了。以前川东丘陵地区想要种出这样的高品质哈密瓜，想都不敢想。现在依靠智慧化大棚，一年能出3茬，错峰上市，春夏秋3季都能供应鲜瓜。稳定品质的核心秘密就在这一套智慧管控系统里啊！大棚通风、卷帘、滴灌、施肥都能实现远程一键操作，水肥配比自动精准调配，像棚里的温湿度、土壤含水量，手机上都可以实时刷新。你看，像这样的大棚控制柜，咱这位大姐就能自主完成。现代农业依靠数据给田间带来甜蜜升级。
8: 像这个智慧大棚的话，目前我们80亩哈密瓜地的话，分批次施肥，我们只需要30分钟就能完成。农场的话，蔬菜瓜葛通过智慧大棚，我们亩产可以做到2万斤以上，年产值的话能做到100万以上。
4: 一粒种子孕育沃野金黄，靠天吃饭，转向数字赋能，这就是广安陵水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这片田野的丰收故事正在继续生长。
1: 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昨天圆满结束。近2个月的时间里，约300名选手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深度参与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今年7月，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活动启动，全省1100余组家庭报名，经海选选拔，100余组家庭入围省级比赛。历经7周辗转7地，完成7场国防教育主题比拼，最终评选出10组星耀大兵、五星小将及各特色奖项。五星小将获评者同时受聘为四川省全民国防教育宣传大使。
9: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成都市委常委、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任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1: 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今天省委宣传部、省国资委党委主办的首场理想巴蜀进国企

0: 基层理论巡回宣讲活动在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人才培养基地举行。活动聚焦能源筑基、科技鼎新、担当为民三大篇章，来自一线的基层职工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生动讲述理想赋能、岗位建功、奋战一线的实践故事，充分展现了四川国资国企自主创新、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今晚9:05，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三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第三集《长风浩荡》将在四川卫视播出。本集放眼更广阔的历史时空，挖掘苏氏教子的故事，还原宦海沉浮间他对三子的训导，并呈现苏氏与苏辙深厚的手足情谊，展现家风绵延千年的力量，最终落脚于家国情怀的宏大主题。
1: 对表，
0: 今晚7:35，由张若昀、王鸥、孙艺洲、阚清子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谍战深海之星哲》将登陆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该作品改编自人民文学奖得主、编剧海飞的同名小说，以1941年上海、重庆两地险恶局势为背景，讲述了一批拥有坚定信仰的爱国者在隐蔽战线开展艰苦斗争的故事。
2: 八月末的凉山，暑热渐渐退去，满目皆是清新。有会理古八景美誉的黎溪大海子，碧水澄澈，湖静悠然。在西昌，彩色蒲苇在阳光下起舞，美的梦幻。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秀美山水。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6: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12: 他是外卖骑手，在车水马龙间争分夺秒。
13: 5楼。哎，喂，你好，你外卖到了。
12: 他是快递员，早出晚归，负重派件。
14: 一天的步数的话，大概就在15000步。
12: 他是闪送专员，带着病痛穿梭全城。
15: 哎，你好，闪送，这边过来取件。

0: 的。
1: 街巷热浪奔涌，头盔、眼柱、面庞，汗水浸透衣衫。
2: 衣服咋吃完了？
3: 帮我湿了已经。
4: 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2: 冻成冰，然后等它慢慢的化。
1: 这群奔跑在盛夏高温里的女骑手，该怎样扛住重重考验？她们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我必须干，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感觉上好像敌人一等的那种感觉。
6: 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来做这个工作。
1: 敬请收看《人世间》。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呀。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
1: 孙哲学过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民，
3: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2: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2: 行，可以。
3: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4: 在这儿。
3: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5: 是
6: 是。
3: 胡斌在哪？
7: 到。
3: 你负责抓捕孙哲。
8: 是。
3: 肖金忠在哪？
9: 到。
3: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10: 是。
3: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1: 是。是

可不睡了，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人参都，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别在这儿！起来，起来，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二哥，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2: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是大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审讯。 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0: 明白，我去安排。
3: 叫啥名？宋小军。叫你来。
4: 知道为啥不？不知道。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别扯别的。
4: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0: 那你28号、29号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4: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0: 对。
4: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3: 有谁到你家去过？
4: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0: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常来往。
4: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0: 你咋认识赵哥的？
4: 修摩托认识的。
0: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4: 赵哥32、2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0: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4: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 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尺，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5: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

0: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1: 陈小秋啊？
0: 对。
1: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2: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
1: 都在。
0: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2: 陈小秋一般情况
0: 啊，
1: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眼睛就这面，
2: 就他这面，你这面吗？就是眼睛
1: 有点斜歪。
2: 对。
0: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1: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2: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0: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1: 没有啊。
2: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1: 还有他小弟，
2: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0: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1: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0: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
1: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2: 啊，对，
6: 隔楞眼是吧？
1: 啊，这叫隔楞眼啊。
6: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2: 缺不缺牙？
6: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2: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6: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到咱一块吃饭。
2: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6: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2: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6: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2: 没有没有。
6: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2: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6: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2: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6: 确实没有吗？
2: 没有。
6: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2: 没有，
7: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2: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7: 实话吗？
2: 实话呀。
7: 说的是实话，
3: 是实话。
7: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2: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8: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9: 白雷，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10: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11: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10: 是在家吗？
11: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10: 明确啊。
11: 明确。
12: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0: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12: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0: 都谁呀？
12: 都是我邻居。
0: 知道名字吗？
12: 那肯定。
0: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10: 是。
0: 具体职务？
10: 工人。水电科的。
0: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10: 是。
0: 你对北楼很熟吧？
10: 熟。
0: 啥时候辞的职啊？
10: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0: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10: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0: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10: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0: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10: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13: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10: 我媳妇儿。
0: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10: 也有人能证明。
0: 谁？
10: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0: 她叫啥名？
10: 叫丽丽。
0: 她姓啥呀？
10: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0: 那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1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0: 多大岁数啊？
10: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0: 他住哪儿？
10: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0: 那你们俩 是啥时候分开的？
10: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0: 这么长时间，
13: 2000块钱够花吗？
0: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10: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0: 偷了多少钱呢？
10: 3000多。
0: 过去偷过多少？
10: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14: 谢霆啊，潘局，秘书。
15: 哎，嗯，
14: 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5: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14: 嗯，
8: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15: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8: 可以。
14: 嗯，好。
16: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17: 你认识陈小秋吗？
16: 不认识。
17: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16: 他11月底就去省城裴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17: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16: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17: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16: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14: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5: 竟然还有证人，哼！
15: 啊，这审了都快1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怎么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18: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14: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5: 先停了吧。
15: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14: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8: 可是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5: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8: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的仨人

0: 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民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1: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民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 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 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2: 继续审，主公白令。
3: 审了1天了，还没审下来。
4: 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这是，你听说没？知不知道？
3: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5: 我也不知道。
3: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
4: 你们这是？
3: 这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呢？
5: 你以为戴军的脑子，但……
6: 说我啥呢？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7: 让我回去吧。小子，嘴是真硬。我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成大天了，你不行。
8: 你把我哭的这么惨，我啥也不知道。
6: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
3: 让他回去，回啥回？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交开。
6: 啊，
3: 戴军，我能试试吗？
6: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3: 好，让秦娟试试。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9: 当妈的见了孩子心灰手软。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10: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3: 你叫我啥？
10: 川儿哥，我叫什么名？你不叫秦川吗？我家住哪儿啊？你家住12条街，小高底。
3: 你说我妈叫什么？秦婶儿。
10: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嗯。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2只吧，至少2只。
3: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大山子派出所。
10: 嗯。
3: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10: 生哥。还有高叔。
3: 高叔，嗯，就是高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10: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嗯。
0: 被人整死的。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1: 那你知道杀高佐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嗯，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缺了。你随了多少钱礼啊？50。50。
1: 100给我随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告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了，戴不进去啊。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这么大个玩意得多少钱啊？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那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1: 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阿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哎，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宋小军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那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儿，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 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带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2: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3: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2: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3: 急眼了。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博，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还挣多钱呢？挣的。你存哪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
1: 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2: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2: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着愣着，就那样瞪着我，我就。 我就想他跟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犟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也没说。他拿
3: 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2: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位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3: 有多厚？多少？比我准点儿。这样吧，
2: 这一沓有多厚？这么厚？
3: 有十几沓啊？
2: 不知道。
3: 那得10多万呢，是吧？
2: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1: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 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3: 那些钱呢？
2: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3: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2: 时间真的过太久了，我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钱倒是挺新的。
3: 嗯。还有吗？
2: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
1: 啊。
3: 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宋小军在家吗？
2: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哦，你几点回去呢？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3: 嗯。
4: 后来呢？他回来了吗？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哎呦呦，不磕了，不磕了，不磕了，不磕了，咱。嗯，磕啥呀？哎呀，
5: 吃饭了没？没热点饭呀？
3: 不饿。
5: 哎呀！
4: 你干啥呀？
5: 来了，胃疼。
4: 你这穿着衣服就说，你赶紧洗脸去。
5: 先让我烫会儿。
4: 你咋了？啊？
5: 胃疼。
4: 胃疼啊？
5: 嗯。
4: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5: 别说话了，饶恕我。

0: 玲啊，玲，
1: 哎，
2: 咋了啦？
0: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2: 回来了。
0: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2: 出啥事儿？
0: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2: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2: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0: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2: 啊，
0: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2: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0: 嗯，好。
3: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4: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3: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5: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6: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这要抓着他们呀，就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5: 树脂胶甲呀，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眼。一名在逃犯。
2: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5: 身高1米8左右。
2: 小军儿，小秋儿，他打工回来没有？小军儿
7: 啊，
8: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2: 还不回来啊？
8: 没回来。
5: 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8: 媳妇儿，
2: 嗯，
5: 我们也尽报。
8: 你说你要是知道，
5: 放下包袱，
8: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2: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万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万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8: 媳妇儿，
2: 嗯，
8: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2: 我瞎说啥呀？
8: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2: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割楞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9: 不让你提割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5: 22-5110，
9: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10: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3: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11: 白灵
3: 啊，
11: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3: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11: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3: 看了，他们刚才在这唠，我听见来着。
12: 哎，白脸
3: 啊，
12: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割楞眼吗？
3: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11: 电视你不看了吗？
3: 看了。
11: 看了你还问？
3: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12: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米7，应该跟你差不多。
3: 啊。
12: 戴毡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米8，跟我差不多。
3: 啊。
11: 白灵，
3: 啊，
11: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3: 行，
11: 走。
3: 啊，你不说两句。
4: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3: 孙哲来过我家。初8的时候，孙哲来了。
4: 哎，
3: 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11: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3: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的就这些，没有了。
1: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3: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3: 确定。
13: 谢天啊，
7: 大军、
13: 韩军，
7: 白灵撂了。
14: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15: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7: 是，
14: 去吧。
3: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让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打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说，哎呦，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儿啊？这个人，哎呦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咱俩聊了吗？聊了，真是。
1: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2: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
1: 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她那个白条鸡不注水。
0: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绫？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3: 是啊，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有错。这个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

0: 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1: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2: 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
1: 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3: 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
4: 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2: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5: 进。
6: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捆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7: 说具体情况。
6: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5: 快点，快点，到那边去，快点！
6: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0: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1: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0: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一个人审。
4: 谢天，我去审去。
0: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8: 是。
0: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9: 你跑这睡觉来了？
8: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10: 没见过。
9: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10: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8: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10: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9: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11: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12: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 我还有六个点儿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3: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儿没睡了吗？二十多个点儿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啊，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六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会儿，眯会儿。
14: 喂，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秋、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15: 抬头，重新说。

0: 我、宋小军、陈小秋、陈小东，四个干的。宋小军领头的。
1: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2: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了。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藏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乳房贴，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6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看那番薯盒熟不？啊？这番薯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敬给我兄弟陈小秋，不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啊，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1: 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2: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
1: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 自古以来，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1: 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2: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3: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1: 陈小秋练过。
2: 不墨迹，人狠，
1: 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会儿的，但我也有不错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屁股不干净，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3: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1: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
2: 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1: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2: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4: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1: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你们选了2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吧？
2: 你为什么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
0: 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1: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2: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0: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储蓄所。
2: 为什么要选金鹿储蓄所？
0: 更下黑。金鹿储蓄所离最近的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2: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0: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第二，就是高电射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2: 第三呢？
3: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2: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0: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4: 啥路子带的兄弟们？
0: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4: 小偷小摸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5: 多大算大呀？
4: 越大越好呗。
6: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0: 啊，我合计过，抢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
3: 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
0: 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管，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公司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3: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7: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0: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3: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0: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票抢的挺痛快的，抢了18万，嗯，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嗯，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灵、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狗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1: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1: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支。买了一支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2: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啊。
0: 很快就过
2: 了，太严重。
0: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3: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啊、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1: 你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4: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武术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No.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是的，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无数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看，看，看，看，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那没揍他呀。
1: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搞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2: 你没说就对了，我以后再也不能捞。
1: 要说了，你就是害的。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不掩着脸再出去，不让人发现了。
0: 明白。
1: 这钱你拿着。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 上次路难矿，两个人追的，我把拉裤兜子了。这次高地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学车、练桥、锻炼身体。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0: 人多是真不行，咱仨难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2: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有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发现司机跑了，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6: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
7: 7点开始开枪。
1: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8: 为了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3: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1: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1: 好。

0: 别打脸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赵东，
0: 陈晓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
3: 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4: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5: 赵晓东现在在哪儿？
4: 那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

0: 还拿了850块钱。
1: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2: 没有。
1: 崔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2: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1: 我有面儿啊。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2: 没想过。
1: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0: 没我，老天爷不照顾我。
1: 你瞎扯！
0: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我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兴。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带大家，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信山破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
0: 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河昌。嗯，
1: 我寻思河昌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0: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1: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0: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1: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1: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转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已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同在啊。哎，没什么。哎，
3: 赵飞同志，
1: 你好，
3: 好久没见。
1: 徐厅长，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
6: 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4: 秦川，
3: 秦川，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4: 是，
7: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4: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0: 哎，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啊。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9: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0: 我孩子都7岁了。
10: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
11: 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
3: 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10: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厅都发话了。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就别听找我。
1: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儿哥去裴兴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2: 小军哥，你这人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去裴兴，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吃什么？吃什么醋？
4: 吃自助？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5: 什么自助？自助餐？
6: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咱赵大赵，我跟你说，这条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7: 那是吃自助，什么自助？哎，不闹了。
8: 咱们仨，
9: 四个，找张照片。
10: 哎，留给你。
11: 好，我给。
12: 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13: 不对，嗯，
14: 来来来，
15: 怎么个意思？
16: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哎，
17: 不会，
18: 哎，行，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19: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20: 就是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21: 行，
22: 一人这儿。
23: 哎，这个开坏了不管啊。
24: 没事。
25: 来来来来，
26: 哎，
27: 行，
28: 一二三，
29: 吃自助。
30: 戴军，嗯，这牺牲矿捐尊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人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嗯，这忙了两个多月，牺牲矿这个大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31: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30: 跟你说个事儿，
31: 嗯，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30: 啊，谢谢戴军，我一定会努力的。
31: 还有一个事儿，
30: 嗯，
31: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30: 哦，把他调走啊？
31: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30: 哦，我没意见。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这儿照得清楚。 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
0: 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哎呀，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的，啥意思呀？ 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1: 哎呀妈！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哎，周礼在呢。嗯，坐。蒋章拿着了。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心真的好苗子。 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1: 戴军，你调走了。
0: 啊，那胡兵呢？他走不走？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1: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怎么了？这是？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儿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0: 怎么的了？这是？
1: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0: 我知道，
1: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0: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啊，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啊。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 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0: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1: 啊！你刚拿到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整越回卷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我不后悔。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
1: 韩局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刑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
2: 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3: 金。

0: 你找我？是的。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一审科当科长。
1: 一审科？我不会干呢。
0: 不会干，不会学呀。一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另外告诉你，湖滨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南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等等，上级给了这个工。 你是真不要啊？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比较垂直的下降。
1: 不是，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跨过来。
3: 从这边跨过
2: 来。对。
1: 没什么问题。安全着陆了。
3: 你会不会后背都是冒烟？
4: As the journey goes on, we feel coolness and remarkable humidity in the cave. Early monitoring shows the temperature in the cave fluctuates around 15 degrees Celsius, which is close to the local average temperature.The humidity ranges from 85 to 99%. It is like a refrigerator in the nature, preserving the secrets of the giant panda until today.
5: 那双河洞我们发现了大熊猫的个体，我们分辨出来，现在目前是已经是46具了。下方20-30米的一个洞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10个熊猫的个体。
1: 我们离大熊猫化石又近了一步。那咱往前走走。
5: 嗯，好的。

0: 你什么毛病吗？孩子，
1: 真的是，
2: 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2: 来，走走走，来照一下。
3: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4: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3: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灿灿，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他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出行了没？
1: 还是快了，
2: 也快了，
3: 快了嘛。
4: 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1: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4: 他争取这盘，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要嘛。
0: 加油！
4: 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4: 天天在那守着，
0: 守着看到。
1: 加油！

0: 今天就是参产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的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
2: 嗯，
1: 对吧？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
2: 嗯，
1: 这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0: everyone in great anxiety.
1: 让他在清理，铲到周围，把它清理干净。
2: 哦，他已知道自己快要临盆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2: 哦。

其实等待熊猫三宝宝出来这种和自己孩子生，其实都是一个等待，就是很着急很紧张。

0: 而且在东莞，
1: 看到头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生产也是头先出来，对吗？
0: 对对对，但也有倒生的。
1: 也有倒生的。但倒生可能会不太安全哈。

0: 真的给你紧吧，
1: 赶紧停得。
2: 我爱从这一刻就开始了，相互彼此的认识。

哎，嗯。

餐厅是出层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大家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0: 杨老师
2: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3: 你好。
4: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5: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3: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
3: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3: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小心一点啊。
0: 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4: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5: 兽类有136种。
6: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的。
0: 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7: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6: 好嘞。
4: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8: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3: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
3: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6: 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

0: 有可能看见大熊猫了，
1: 对对对，
2: 加把劲儿，
0: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3: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4: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我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这是云还是雾啊？这是雾。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屏。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个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 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屏是高度重合的。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1: 对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1: 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3: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对对。In
4: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 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5: 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这儿就有树洞啊？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好，好。
6: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啊，对，是树洞。里面有一个洞可以直接通天是吗？
5: 这什么树啊？这是。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6: 100多年的树了。
5: 对，这个也是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6: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5: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6: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5: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嘛，对吧？
6: 对对对对。
3: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筑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4: 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or bases of large trees, 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0: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1: 快来快来，
0: 我看看我看看。
2: 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3: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0: I think this hole is a very perfect hole. The hole is so small, the hole is so big. This hole is really deep.
2: 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0: 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2: 对对对，
0: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4: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他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啊嘎啊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0: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在这儿了。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1: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要半岁左右。
1: 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4: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1: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4: 是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0: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1: 好，好，好。
0: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0: 爱的家园，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
1: 我们干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新生代带出来，然后让他们来传承，我们这一代继续干这个工作。对我

0: 像他那种出差嘛，本来他不是夹那个崽子又夹得紧噻。
1: 他要夹的，那个就不好拿噻，他是夹在里头，夹头下来也不好拿。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嘞。
1: 如果你一切就拿哈，他晓得你去，你切就想不要
0: 紧。一图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合适点，他给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准。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习，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全。

0: 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1: 同学们，孝全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4: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5: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阳，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11: After 8 million years of change, the giant panda has slowly emerged as unique treasure of China.

0: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1: 这个是汉青的大崽，嗯，
2: 会妈妈那儿了，啊，就是
3: 二崽嘛，这是，嗯，想出来了，哎，好乖呀，
2: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1: 哦，又把它粪便抹，
3: 哦，这个就是妈妈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2: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
3: 哦，
1: 抹上妈妈的味道，
3: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2: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1: 对对对，
2: 很有纪念，
1: 他们两个之前都没有在一块玩过。
0: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3: 再见回来了。
1: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0: 等一下啊，阿嫂啊，到时候我来你出来。
1: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7-year-old hot mom Ray Ray.
0: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仔仔洗呀，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1: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0: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2: 你们玩你们的，
0: 你们玩吧，
3: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1: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0: 点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仙仙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23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4: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嗯，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1: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 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0: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1: As the cubs reach 1-year-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4: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5: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哪两个乳头喂它们？
4: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用。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它管，那边的两个归它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1: The baby bottle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0: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4: 崽崽快来，抛弃抛弃，来喽，开饭喽。
1: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0: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咸咸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1: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i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0: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

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它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

0: 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他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
1: 然后呢，逐渐逐渐的要教他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雄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0: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2: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0: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3: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p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1: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0: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 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1: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2: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1: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显显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
2: 对显显仔更严厉一些。
1: 它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2: Oh you! Oh you!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断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儿。它的这个皮毛很皮实的。对对。
3: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对，摔打的那种。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
0: The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Xian Xi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显显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没有，玩耍，咬着玩。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
4: 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5: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它就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

0: 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1: 李荣老师，这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2: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3: 那肯定辛苦，
2: 还是累啊。
3: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因为刚好是六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们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还是你不可能不工作噻。
2: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嘛。
3: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啊。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1: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
3: 这个说的真好。
0: 傻嘴嘴，阿傻，来来，转转转，来。
2: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3: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嗯。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走路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走路乖，
0: 你看人家姐姐都在把孙吃，你这耍。
3: 走路乖，哎。
2: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3: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喂盆盆奶呀、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0: 宝宝宝，宝宝气了，快去刷了哈。
3: 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2: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3: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0: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哈。
3: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你还挺漂亮的，
1: 银装素裹的。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
1: 哎，
2: 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1: 主要是开展阳线驯服，还有一些动物的，
3: 师傅镇上死亡，一些医院疫病监测方面的事儿。
4: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1: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
4: 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1: 小心点啊！踩稳了再上去，踩实每一脚啊！
2: 好，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 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那也就是说，相当八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5代崽的。
1: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2: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
0: 就刚好陪着他们。八月份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他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5: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0: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5: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2: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5: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
2: 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大概是20-30多种。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白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
0: 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箭竹。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
5: 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隼。
0: 跟着食物走。
5: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
0: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 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哪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
2: 嗯，
5: 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2: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对，
2: 这附近。

0: 你看全是吃的，而
1: 是的，
0: 且相
1: 一
0: 对
1: 股
0: 这
1: 好劲
0: 块
1: 儿。
0: 地有平坦，冷建筑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1: 对，他有10多道弯，他就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它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2: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待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待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待崽方式。
1: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2: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待崽，这个崽长到2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3: 他会驱赶他的，这时候他也要发情。他如果带着孩子，他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幼崽长大了，他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一两次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0: 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3: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2: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儿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它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3: 对。
4: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vaster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en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 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5: 在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3: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
4: 因为他自己也老不着，特别是背面。
2: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4: 都有蹭，就是找个地方蹭，硬物蹭。
0: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那他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这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剪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嗯，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嗯，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真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摔爆就行了，那为什么摔它呢？我们主要就是利于熊猫保护牙齿，
1: 都摔了。我们。 听见摘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
2: 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

0: 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1: 大家
2: 哦，娇娇，哦，娇娇，大滚喽，大滚喽。
0: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2: 哎呦呦，这个好。
3: 嗯，看见咱们了。顿顿吃饭。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4: 独居。
3: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5: 还没成年。
6: 对吧，三岁就成年了。
3: 三岁算成年
7: 了。对，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6: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7: 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3: 打小就在一块儿。
0: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7: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3: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7: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5: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8: 对。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9: 比较可
6: 爱。那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
0: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3: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7: 比如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6: 30%。
7: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0: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滴血画卷里，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2: 它这牙齿太完整了。
1: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2: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1: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2: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0: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1: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

0: 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1: 对，
0: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2: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3: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0: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3: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0: 对，
3: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0: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脊，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4: 咬肌这块是吧？
0: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3: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对，
3: 所以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1: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5: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 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taste of tender bamboo shoots.The first challenge of hard bamboo stalks. The first time they marveled at the vast world from high treetops. The first time they savored the sweetness of life by a clear stream. The first time they learned to fight. And the first time they faced separation. The first we have learned of.May just be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is ancient species' growth. The growth of giant pandas has never stopp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 more answers about life, about nature, and about coexistence along this path.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0: 天安门广场的朝圣，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代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来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宗，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在这了，赵婶是不是跟那尤仔仔在一起啊？再来一遍啊！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走着，嘿嘿嘿嘿，哎，你要把仔仔的本领教会哈，听见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仔仔。
1: 老师，
0: 啊，
1: 我觉得你对贤贤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对，他也挺乖的，和他交流一下啊，和他说说话，和他建立一种感情的人。
2: This place is not only the cafeteria in Xianxian's training area. 。But also the workstation where Manny Wu gives his regular checkups.
0: 我们跟着笼里面安的有秤，
3: 嗯，
0: 我们会定期给他检测体重。
1: 这一块其实有点像个体检中心。
0: 好了，站起来，来，站起来。哎。

0: compare to Shanshan's elegant dining. Tantan seems to have a special fondness for eating. Food scraps fall from her mouth like snowflakes, landing on her round belly.
1: 真的好快哦！怎么这么急呀？我要吃了椰子了，给你等着你。甜甜是1分钟吃一根竹笋，甜甜是20秒吃一根竹笋。
0: Having undergone long-term training since she was young, though she hasn't been released, she is now teaching her cub all her skill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iantian's cub explore the broader mountains and fields for his mother.
2: 小萌来了，灰灰来了，我看到灰灰了，看到灰灰了。嗯嗯嗯，走，灰灰，来哦，站起来哦，乖，灰灰，灰灰，过来，过来，来，灰灰，过来，灰灰，灰灰，起来，起来，来，小心点，来，过来，灰灰，灰灰。
3: 你还不咋个陪我玩、啊？来，竹笋。他不听话。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贤贤比怎么样？
0: The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2: 大熊猫啊。
4: 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嗯，它是猛兽。好了，
2: 这是什么声？这是。
4: 我就这样。这个声音。
2: 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坐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4: 常年的登山下山伤膝盖。
2: 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平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3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 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没有，我爱大熊猫，看到它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好了，
3: 哎呀，真不容易啊！
2: 小心一点啊！嗯，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

0: 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1: 不，小心，小心一点。
2: 没事，没事。
1: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

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
1: 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还是有点兴奋哦，嘎。你看你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行行，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哦。哇，我感觉在雪里头的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嘎。你那个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手都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0: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1: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0: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
1: 对，
0: 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野化犯规的大熊猫一样，
1: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0: 对，没错。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
1: 哦，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点儿。买萝卜了，婆婆，帮我称两个。那白菜好新鲜啊，来一点。南瓜我也要。
2: 我也要。嗯。
0: 好，付了啊。
1: 好，谢谢老板。老板，来点牛排，来点牛腩，来点腱子肉。
0: 好。老板，那咱拿上车吧。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啊，哈，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
0: 你看这天儿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们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这是最近五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1: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也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

0: 住宅很活泼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他一天一天的成长，他也学习了很多这个本领，
1: 对，
0: 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四川天台山，现在山上白雪皑皑，这是昨天晚上刚刚下的雪。那今天我将会和大名鼎鼎的穆世杰老师一起，看看我们有没有运气和机会能够碰到幼崽。
0: 我检查在这在哪里呢？
2: 好，
0: 天线都动着了，哇，整体天线都躁动起来。我看一下。

0: 就留不远，信号特别的强。
1: 嗯，86应该很近啊。
2: 它在动吗？
0: 我看一下。91，
2: 离得不远啊。
0: 对，不远，
2: 就是那个方向了，
3: 就是那个方向。
2: 对，对，
0: 那上面那个区域，但是呢，我看不见它，下雪了嘛，阻力很深，比我还深，这个看不见。一会儿我就要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采石情况。我要进影圈里面去。
4: Manny Mu is about to enter the training area to check on Shen Shen's group. This is the first time he shows us the environment and terrain of the training area in the program.
0: 这里火塔，你等我啊。
1: 好的，好的，平安，平安。
0: 好。
1: 穆老师，注意安全。
0: 好。
5: Oh, that is shit.

테슬리흔지 여기까지 좋으니네 와 다시 내리우 헌물흔지 바짝 침울하니 兄弟，今天吃的都是你这些东西，再喝点。

0: 竹林里面太密了，把带血的竹子搬开，就发出了一些枯竹啊竹叶的响声。我们想想这个幼崽，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哇塞！
2: 这小崽子在哪儿了？那赶紧把头套戴上。哦。

0: 你快看，
1: 见了咸咸的幼崽，在树上，还看到了吗？
0: 这是咸咸的幼崽，同时也是媒体第一次拍摄到咸咸的幼崽。目前，咸咸的幼崽正在树上。

0: 今天看到贤贤在学会这么好，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
1: 嗯，好。哦，好手艺哦！
0: 谢谢你们带上的牛肉哈。
1: 哦，
2: 香啊！
0: 吃饭了。
1: 哎呀，这一路上都是香味啊！
0: 因为我喜欢这个大熊猫，所以我就挺羡慕这个照顾大熊猫的，这一群人。
1: 嗯，
0: 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工作，就去做什么呢？给这个大熊猫做清洁工、铲屎官。
2: 真的铲屎官啊？
0: 这真的就天天铲屎，干了九年、然后我们单位把我特招了。
2: 然后呢？
0: 拿了一些不好提的，就是那个工作服
3: 啊。不是您的衣服，
2: 个子很高
0: 啊。对，我个子很高，没有时候我的工作服穿着袖子就在这
2: 短一截，
0: 对，裤脚也短一截，就跟我拿了好几件。但是我好有面子啊，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了。
2: 祝贺祝贺祝贺，
1: 史无前例吧？好像原来绝对没有这种
0: 配招的破格的。

0: 就利用他妈妈的关系，他和妈妈一起来走进这个格尼龙。
1: We see Xian Xian's

0: 现在我们看到小仔已经进去了，孟老师让我们在第一点不要让小仔看到我们，然后他用手机来看小仔是不是自己回到秤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体重的监测。他上秤了吗？
1: 你看他这个。
2: Step by step, Shan Shan's cub followed his mom into the cage. With big eyes looking around, he cautiously surveyed this relatively unfamiliar place.
1: 你看他的这个四处观察，对，四处观察，他想出去。
2: The scale was right next to him. What Shan Shan's cub step on the scale?
1: 我悄悄地拍，每次称体重都这样。
3: 嗯。

0: 没有发现我，他上去了。哇！让我看一下，
1: 怎么样？体重怎么样？正常吗？
0: 比上一次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
1: 哎呀，真好！
0: 是，
1: 又长了。
0: 对，这次的体重比我上次称的体重又增长了不少。啊！我看见他在野外又一次进步，又一次茁壮的成长。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那小人偏，
4: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承宗，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六方套瓶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瓶，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瓶，内瓶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

右，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狮子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

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粟黍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么感觉到了不安，用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2: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1: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1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今天江西省九江市湖口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两座石灰岩山峰临江而立，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石钟山。石钟山被称为江湖所遇，地理位置异常险要。2000年来，众多中国历史上刀兵相见、朝代兴替的纷争先后在这里上演。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喀斯特地貌景观，石钟山也吸引了众多文人名士登临寻访。然而相比石钟山历史上那

0: 两个月前，朝廷发布诏令，指明苏轼由黄州量移汝州，终于结束了近五年的黄州谪居，那颗蛰伏已久的心再次起飞。恰好大儿子苏迈正准备赴任德兴县尉，这是儿子涉入仕途的第一步。苏轼为此专程绕道虎口，欲向儿子交代心中的诸多嘱托。初夏的一个夜晚，江风拂面，月色清亮，苏轼与苏迈摇一叶小舟，兴致勃勃地前去查探当地名胜石钟山。在经历了父子重逢的快乐后，兴致勃勃的苏轼面对眼前的石钟山，忽然灵机一动，向儿子抛出了自己的疑问：
1: 迈儿，世间事物皆有因果，此山得名因石名如钟，今日携汝同来，一探究竟。
2: 如何得闻其声？
1: 水击石，声随流激荡，自有妙音。然或另有因，需细查。
2: 愿随父前去探其奥妙。
0: 于是父子俩开始实地探查。苏轼的目的既是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也是想借题发挥，好让儿子明白一个道理：凡事不可主观臆断，唯有亲探实考，方能明了真相。
1: 迈儿，此生乃水石相击，声如鸣钟，因而得名。
2: 啊，果然如此，父亲所言极是，钟声清晰可闻。
1: 此山因声得名，古人命名，常取其形或声之意。汝当知，世间事物需亲探方知，不可轻信流言。
2: 父亲教诲，儿铭记于心。今日得随父探查，方知石钟山之由来。
1: 汝日后需勤于探求，慎思明辨，方得真知啊。
2: 父亲之言，儿当谨记，不负所望。

0: 临别之际，生怕儿子再有懈怠，苏轼又将一方砚台留给苏迈，并专门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铭文：
1: 儿子，以后你就时时带着这方砚台，让他替为父好好看着你，有了他，你才会知道学习圣贤之道一定要有如饥似渴的态度，每日里都要提醒

0: 自己，鞭策自己。苟日新，日日新，要心存善念，体恤民苦，知道行书与诵乃人命关天，务必慎之又慎。
1: 作为苏氏的长子，苏迈一

是暗横遭不测，身陷囹圄之时，年方20的他依然担起责任，安抚好家人之后，一路直奔京师。 抵达汴京后，他一直驻留于御史台外，守望着高墙之内的父亲。为了为父亲准备每日的衣物饭食，还得四处走动，八方求人。经过130天的煎熬，终于等到父亲走出牢门的一天。 在苏轼的熏陶之下，苏迈可谓品行端正，好学上进。后来在德兴县尉任上，其清正廉洁的作风很受当地人称道。对此，德兴县志亦有专门记载，说他文学优善，政事精明。 边圃不得已而加之，民不忍欺，后人养之。

长子的忍辱负重，苏轼全都看在眼里，既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也成了他心中操持家业的定心丸。后来再度被贬之时，他就给友人写信言道：家里大部分人都去了宜兴，幸好有苏迈照应，安顿妥当，免遭流离失所，这才能让我在外没有牵挂呀。

而对于苏迈从政作风，苏轼也有点小小的得意。按他的话说，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苏轼膝下长大成人的共有三个儿子。如果说长子苏迈有治世之才，传承着父亲的为官之道，那么次子苏代则更多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分。苏代虽打小体弱多病，但脑瓜子却十分灵光。父亲每每提到书中的典故，他的反应比哥哥还来得快。

0: 或许从苏代身上，苏轼又想起了自己少年读书的情景。欣慰之余，他从不掩饰对儿子的夸赞：代好学，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
1: 戴儿，近来可好？观汝气色甚佳，赋心甚慰。
2: 多谢父亲关心，孩儿身体已无恙。随父途中，偶遇风浪，作诗怀口遇风，请父指正。
1: 好。

0: 贼敢而发，不敢与前辈相比。哎，切莫过分自谦。此事已能看出你学识日进，然为父有一言相告：养气勿淫讹，声名既太早。你虽才华出众，犹需修养内在，切勿贪名。
1: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
0: 必勤勉修身，不负父亲期待。嗯，好，待儿乃为父之骄傲。只要谦逊勤奋，必成大器。嗯，
1: 孩儿定不负父亲厚望。
0: 好。父亲的叮嘱，苏代一直谨记在心。在父亲过世以后。 苏代更是立志发愤，谢绝交游，终日与青灯黄卷为伴，闭门十年，学识与文章皆有长足进步。当时的大文学家、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读了苏代的文章后，还专门写有《送苏代》一诗，夸赞他是。 胸中历历铸千年，笔下源源覆百川。

0: 好诗啊，气势磅礴，颇有孟郊贾岛之风，实在让为父欣喜呀。
1: 父亲谬赞，孩儿只是

相比大哥的老成持重，二哥的聪慧机敏，三小子苏过又是一种风采。他不仅兼具两位兄长的优秀品格，更为难得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似乎与父亲有着更多的同频共振，以至于当时有人就戏称他们父子俩，一个为东坡，一个为小坡。世人有这样的评价，也可能是因为苏过与父亲相处的日子最长有关。多年的甘苦与共，使苏过更能理解父亲的悲欢。在苏轼后半生的岁月里，大都是他们父子俩相随相伴，一路颠沛流离，万里逃荒。1094年，重新执政的新党再度排挤旧党，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的苏轼又被贬岭南惠州。在途经惠州城外罗浮山时，为排解心中郁闷，苏轼决定带着苏过登山抒怀。游山途中，父子二人依然以诗唱和，借题明志。其中苏过的《贺大人游罗浮山》，不仅表达了对父亲品德的敬仰，更道出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在苏过看来，人生不过一场虚幻，富贵也好，穷困也罢，并无分别，只要内心平静，哪里不是人生？难以想象，这时的苏过年龄不过20出头，其心境却如此圆融通达，大有乃父之风。3年之后，苏轼又从惠州再贬儋州。本是地老天荒的极贫之地，朝廷权臣又严禁当地官员救济苏轼，苏轼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

0: 到了粮食短缺、无米下锅的境地。
1: 父亲，父亲，请看，听乡亲们说，此物十分香甜。
2: 果儿想用此物做点什么呀？
1: 孩儿想为父亲做粥。
0: 这天，苏过想方法从野外挖来了一些山芋，亲自为父亲熬煮芋参羹。
2: 香气扑鼻，为父心意怅然，想必滋味更为不凡呢。
1: 父亲，孩儿尽力而为，愿此羹能如诗中所述，兼得山林之清与家常之暖。
2: 妙极，妙极了！山林清，家常暖，果儿才思不减，然为父更喜你孝心一片，情深胜于珍馐啊。
1: 父亲谬赞，孩儿所为唯愿父心欢悦。父曾言，人间至味是清欢，若此羹能得父欢心，便是孩儿之幸。
2: 果儿，人间至味非是佳肴，乃是情意真挚。此玉参羹在为父心中已是珍品。
0: 海南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苏轼从不缺乏在困顿生活中寻找快乐的能力。

0: 这一年冬至临近，海边的渔民将一些刚采获的生蚝送给他。苏轼和苏过把生蚝撬开，挑出其中大的生蚝烤熟了吃，发现味道异常鲜美，大喜过望。
1: 为父此番谪居海南，本以为是桩苦差事，却不曾想竟得享一顿人间难寻的美味。
2: 夫妻所指可是这海中蚝也？
1: 正是此物，味美而鲜，食之不厌。可惜为父如今有一忧啊。
2: 父亲何忧之有？此等美味岂不正是天赐之福？
1: 怕是此话传到北方，那些君子们听见了，岂不人人争相效仿，要来此海南之地求个贬谪，届时怕是会分了你我这等美味呀！啊！
2: 父亲此言实乃绝妙，若北方君子听闻，怕是这海蛎子未必够分呢。
1: 如此说来，为父还要嘱咐你，日后莫要轻易提及此事。要是这海南清静之地成了人间乐土，反倒让为父这等贬谪之人无处安身呐！
2: 父亲所言极是。
1: 来来来，

0: 这段源自苏轼短文《石壕》所记载的趣事，呈现出父子俩在贬谪困境中依然自得其乐的快乐时光。漫漫长路上，苏过成了父亲的生活助手和创作伙伴，为艰苦的流放生活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慰藉。而苏轼也以自己豁达乐观的天性驱散了笼罩着他们的沉沉阴霾，点燃了儿子内心的希望。1097年，当老迈的苏轼拖着病体在等待跨海去儋州的时候，给大儿子苏迈请安的信函写了一封回信。这几乎就是苏轼留下的一首示儿诗，也可以说是一封情深意长的家书，形象地呈现了苏门家风的温暖，也饱含着对于子孙后世的期望。
1: 如果老天开眼，让我还能从海南回到中原的话，估计天子都会带着珍肴美食来看望我。我现在做梦都想着家里的生活，早上有你们兄弟几人忙于耕读，到了晚上有女人们在灯下纺纱织布。儿子，春秋古时的研读可是我们苏家一向的传统，你们兄弟几人将来不管做什么，都希望能有文章留在世上，让后人记得咱们苏家的故事。到那时，你们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真正安心了。
0: 公元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在苏过的陪伴下，带着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其爵冠平生的喜悦渡海北上。相传抵达常州时，苏过接到朝廷任命文书，要赴异地就任官职。这些年来，苏过一直陪伴着被贬的父亲，此次被朝廷启用，不免又有几分激动和期待。
2: 父亲，吏部典问已至，而蒙恩不日便当赴任，儿虽愚钝，亦知仕途非坦途，然此番出涉宦海，终是
1: 故儿且坐。
2: 是。
1: 入关此茶，除非是翻浪若雪，须臾却归于澄净。宦海风波亦复如是啊。
2: 父亲教诲而谨记，然前路虽远，终是圣恩所赐。

为其神秀甲天下，后观前唐朝擂鼓震天，以为壮观无比。然燕玉终是水雾，潮汐不过月影，未知是千般恨，道德还来。

0: 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烟雨仍是烟雨，潮汐仍是潮汐。
1: 痴儿，世人所知甲天下者，不过名相耳。为父初入凤翔，一怀治君尧舜之念，今观之，却不如黄州损绝，儋州好肉真切。
2: 孩儿明白了，此需赴任，为首查民末，慎行欲六字，如入牲畜。总归学父亲一蓑烟雨任平生吧。
1: 为父早在黄州就曾说过，人皆养子枉聪明，我被聪明

0: 为怨孩儿于铁炉，无灾无难到公卿。
1: 孩儿明白父亲一番苦心。
2: 一生在仕途上起落无常的苏轼，历经坎坷，早已看淡荣辱，借此机会劝导苏过，希望不要过度贪求名利，冷静看待仕途得失。此时在他的心里，早已不求孩子大富大贵，唯愿无灾无难，平安健康。修齐治平，弘毅致远，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一心崇尚的理想人生，是诗礼人家世代恪守的家法大义，也成为了孕育苏门家风的社会文化土壤。但家风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从三苏父子回望百年，就可以看到一条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一直在他们祖辈身上代代相续。先人们的精神品质、家言义行，早已形成强大的文化基因，成为了融入苏轼血脉中的父祖之训。

0: 关于苏氏祖父苏旭的记载，可见于苏门六君子李治所传的《师友谈记》中。这里记录着苏氏师生之间平日里的诸多对话，其中就有苏旭的逸闻趣事。在苏氏心里，自己祖父的形象那是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苏轼在《苏亭平行状》也提到，当年眉山县乡邻都知道祖父的豪侠仗义，乐善好施。有几年，苏旭在自己粮仓中囤积了不少谷物，大家都不理解，以为他想囤积居奇，等荒年来了好趁机高价出售。后来当地果然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眼看家家户户揭不开锅的时候，苏旭却果断放粮救灾。祖父非比寻常的仁义之举，解除了乡邻的困境，也震撼了年幼的孙子。后来宋人应俊在《秦唐寓俗编》中认为，听闻眉山苏旭一生行善，照顾乡邻，为人疏达，清吏好施，救人之急，才有了苏洵、苏轼、苏辙这样名满天下的后人呢。
1: 这虽然是古人一种消极的因果宿命思想，但也恰恰说明家风熏染传承的巨大影响。父祖辈的行善积德故事，不由让世人对文星闪耀、宣冕相继的苏氏文化大家族更加油然生敬。

如果说祖父苏旭是耿直豪爽的民间乡绅，外祖父程文应则是饱读诗书的当朝文官，两人虽行为方式大有差异，却都是一样的古道热肠。有一年，青神县也是遭遇大旱，程文应不忍见到老百姓断粮断炊的惨状，毅然将自家数百亩田产捐给中岩寺赈济乡民。

0: 长老，此次大旱，百姓积俭，无心不忍。可来商议，愿将民将变数百亩褒水田捐与贵寺，以济苍生。施主仁心，必能解众生之苦，积无量功德。此田捐助庙产，望借贵寺之力，广施粥饭，救济饥民，以为无成家，积福阴德。施主所言极是，寺中必竭力而为，不负施主厚望。唯愿此举能稍解民困，吾心足矣。还望长老多费心。
1: 阿弥陀佛。
2: 在有关苏门脍炙人口的故事中，苏轼与苏辙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手足之情，也一直是千古流传的佳话。兄弟俩自幼如影随形，兄友弟恭。

相比苏轼的旷达随性，性情内敛沉稳的苏辙，反而时时为官场上屡遭不测的兄长遮风挡雨。当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下狱时，苏辙冒死上书皇帝，依然表明臣欲欺纳在身官以赎兄事，一身官职皆可放弃，只要能换回哥哥一命。身陷囹圄的苏轼也恐此生不能再和弟弟相见，更是袒露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心声。而苏轼那句千里共婵娟的名句，正是他们兄弟相隔异地仍心意相通的写照。

1097年，同样被贬的苏辙也来到岭南，在雷州与即将跨海儋州的兄长相会。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竟如孩童一般的欢快，每天夜雨对床，说笔平生，说儿时嬉戏欢愉，忆父母言传身教。直到6月11日，苏轼不得不与苏辙辞别，而这一次也成为兄弟俩在人世间的永别。

0: 此去儋州，路途遥远，恐灾难重逢，心中怅然。
1: 兄长珍重，儋州虽远，地心相随，虽不能常伴，然无时或往。
0: 吾兄弟共历风雨，今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聚。唯愿汝珍重，擅自安顿。
1: 兄虽天涯海角，亦当自珍。弟在此遥嘱，愿兄长早日归来。
0: 此别虽苦，然兄弟之情，千里不绝。
1: 兄长珍重，愿天佑吾兄。

四年之后，64岁的苏轼得以北还，一心想见到弟弟的他，却在常州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遗言满是对弟弟的思念：“唯吾子由，自再贬即归，不及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他嘱咐弟弟为自己撰写墓志铭。

去世后，苏轼的后事全由弟弟一手操办。苏辙将哥哥安葬在距自己所居颍昌不远处的夹县，以便自己可以时时陪伴在兄长身边。苏轼离开后，苏辙主动担起了照顾哥哥后人的责任，把苏轼三个儿子及家人都接到身边予以照应，并归隐乡野，闭门谢客。

十一年后，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家人遵其遗嘱，将他与哥哥合葬一地。后人又将苏洵的遗棺冢建在这里，希望三苏就此能魂归一处。今天河南涯县的三苏园呢，静静安放着三苏的墓地，郁郁葱葱的柏树高耸斜立，当地人说是朝着家乡梅州的方向。春天来临的时候，墓园外的白牡丹迎风绽放，表达着后人的哀思。坟头青草依依，在风中摇曳了千载春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终于生死为伴，永不分离。

程文应到苏洵、程夫人，有苏轼、苏辙，再到苏迈、苏代、苏过等等，百年不断的香火传递，代代恪守的祖训家法，让苏门家风终得自成一体，更在以后的千年岁月里不断开枝散叶，惠及天下。南宋年间，眉山沙湖行的这家苏家老宅被赋予全新的含义，三苏故居升格为祭拜之祠堂，成为后世中国人又一座精神殿堂。历朝历代络绎不绝的人们怀揣仰慕之情步入这个传奇之地，借由一砖一瓦追忆精神永存的千年风华，流连一草一木寻找无限景仰的心灵归宿。今天的眉山清神，岷江边上浣鱼公园里芳草萋萋，一座造型独特的纪念建筑立于一汪碧水之中，如玉盘出水。这便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苏母祠。千年之前，清神的女儿程夫人在这里诞生长大成人，今天她的家乡后人又以如此隆重的礼仪迎候她的归来。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苏门家风历经千载依然浩荡如初，成为照亮后人

前行的精神灯塔。纵然行走在漫漫征途，总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归宿。血脉滚滚，山高水长，此时此刻，历史的故事已翻开新的篇章，而天地间的传奇仍在岁月中绵延流淌。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消防局。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火警开始6分钟，请听我
10: 的。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8: 宗，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箱子，箱子，箱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1: 这么肯定在咱村？
0: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1: 秀儿，来，给我歇会儿。
2: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3: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0: 现在怎么办？
2: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0: 走！
1: 哎，等等，
2: 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0: 那怎么办？
1: 是啊。
0: 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1: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0: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1: 你说话算数。
0: 算数。
2: 他的话能信吗？
1: 信不信随你们。
2: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呢。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

0: 杏花，你上去看看。
1: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1: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3: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3: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3: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

0: 都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很好。小野君，
1: 嘿，小黑。
0: 小野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0: 再说一次，队长，
1: 周卫。

0: 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鼎中尉，你受苦了。小心你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0: 豆。
1: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0: 我不要鬼子的糖。
1: 鬼子的糖。

0: 九点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2: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奶奶，
2: 集合队伍，
1: 集合！
4: 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
0: 走吧。
5: 交警总兵，我们要去哪里？
0: 储存。

0: 快快快，那边，跟我呛！钟伟，什么人？丧门星！啊！怎么行？再让他活两天。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旧情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0: 大爷，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

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这个点是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更不可能。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取其绘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哎，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0: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0: 真的？嗯。来。
1: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
1: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0: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0: 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1: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
1: 星儿，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

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
1: 什么？
0: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1: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雷姐姐知道吗？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如果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1: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0: 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儿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交？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你说什么？石岩，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
1: 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张响，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张翔，你给我走开！

0: 团长，
1: 怎么了？
0: 张相不见了，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相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里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 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里面。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0: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说夏文能？不是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萨满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
0: 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0: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 让他暴露了。意外？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
1: 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
2: 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0: 起立，坐下。 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利范。
2: 酒井利范，请杜馆长。
0: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附近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九景君，就等一下。九景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景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要死！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
0: 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啊？
1: 多大是你妹妹，再被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 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你是否有肢端畏寒？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酒。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它能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务实开拓产品，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选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经常肢端畏寒，请选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总是肢体疼痛、老是肢端畏寒，贴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身体疼痛？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你是否有肢端畏寒？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酒。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它能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务实开拓产品，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选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经常肢端畏寒，请选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总是肢体疼痛、老是肢端畏寒，贴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得了糖尿病，你是否有肢端畏寒？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酒。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

0: 调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沙克糖牌雪肺治疗酒，它能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快用沙克糖牌雪肺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沙克糖牌雪肺治疗酒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快用沙克糖牌穴位治疗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在肩膀上，这儿
7: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
1: 我发现他变了，知道了，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东，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哎呀，来，小磊。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净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

0: 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意愿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
0: 嗯，
1: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啊。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

0: 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老婆，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
1: 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
1: 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 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
2: 坎子营四面受敌啊！
1: 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
1: 在短时间内撤离。
0: 老王进，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3: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这国民党真是混蛋！积极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0: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3: 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0: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5: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5: 时月，你在干什么？
4: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0: 我们正在进行第三战任务，你敢纵你犯上作乱？
1: 石燕，
2: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0: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3: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
1: 就是当
0: 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0: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1: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0: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顾长官说你勾结。
1: 赵匪，
0: 既向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4: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5: 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5: 是，
1: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1: 爹，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
1: 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难道您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
1: 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爹，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
0: 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我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是您自己说的，
0: 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 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奏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 和您一同战死！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2: 到，
1: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是。
2: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
1: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 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3: 你给我住手！
1: 是我清真的
3: 另外，罢了罢了，爹大爷，吕副官，
4: 到，
3: 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4: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2: 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3: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区，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
1: 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3: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三个大队。
1: 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3: 三个大队全杀。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清政府。
3: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
0: 又会怎么样，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哎，
1: 没有，给政委道杯水。哎，
0: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1: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乡的队伍给耽搁了。
0: 来，请坐。好。哎，
1: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

0: 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1: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
0: 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0: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0: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必须慎重，可是救兵如救火呀！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
0: 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妖火偏向虎山行。
1: 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祖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哎，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老戴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0: 你们要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嗯。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我劝你再考虑考虑。
0: 现在走还来得及。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
1: 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0: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老子还在恩怨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电驴子，打不打？
0: 燃烧着呢。
2: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团长决定要打他，做准备。
0: 一人一个。
2: 好嘞。
0: 这支枪。
2: 团长。

0: 小队长，
1: 到。

0: 是吧？
1: 鬼子的作战计划。
0: 爹，
1: 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0十八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0: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3: 秀姑是个好战士，
0: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5: 支援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提兵。
6: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5: 有这事儿？
6: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0: 跟得上吗？
7: 跟得上。
0: 好，加快脚步。

1: 我们要守阵地，朱雀一号现在八路九弹炮，
0: 上，
2: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是失手，这次把准多了。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0: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那个出其不意，那个措手不及。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2: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3: 这是个办法。
0: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2: 这前路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0: 张经理，先话。
4: 是。
0: 你们都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0: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2: 好。
0: 王秃子。 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让江凌先挂。
5: 是，
0: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6: 是，走。
0: 注意安全。
3: 是。
7: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6: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侧，右尺加一。
10: 发。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0: 带不走怎么办呀？
3: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3: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3: 是是。
0: 来，都放这儿。
4: 他们要干什么？要炸炮吧。
0: 加锤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3: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方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和李姓黄子，快点！
4: 是
5: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啊，
1: 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一遍。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就是太可惜了。可惜啥呀？带着走吗？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雨过风起，远去了岁月悲。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

0: 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

0: 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

0: 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到

0: 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继续新

0: 不惜广人天下。
1: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博，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8月27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

0: 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秋季开学在即，成都四十所新建学校集中投用。今年新开的这些学校给孩子们准备了哪些惊喜？早间关注，一起来看。相伴十六载，这家老面馆位于成都东二道街店月底谢幕，食客们纷纷前来吃面打卡，留存下更多关于这里的回忆。成都往返广安的站点巴士正式开通，首班车上有人退了高铁票来尝鲜，有人带着孩子前来体验，乘坐感受如何？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又到一年开学季，作为今年成都市级民生实事目标之一，全市新开了四十所新学校，新增了5.8万个学位。那下边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这两所学校里边逛一逛，看看今年新开的学校到底给孩子们准备了多少惊喜。
2: 秋季开学前夕，成都市一批新学校陆续亮相，全市共有四十所新建学校于新学期投入使用。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金牛区的成都市科技中学成都市第二中学凤凰校区。科技是这所学校最大的特色，校园里处处可见科技元素。
3: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就是学生日常活动上课的 A 教室，学生主要的课程活动时间在这里开展。那么我们的 B 教室就在教室的后面，这边就是我们的 B 教室。这个 B 教室承担了非常多的功能。首先，对于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这里是他们自我成长、自我突破的一个空间。我们的 B 教室主要是赋能我们学校提出六大弹性育人理念中的弹性课堂，希望打破原有的课堂模式，让所有学生都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的发展，实现他们每一个人个性化的学习的需要。
2: 而在科技硬件方面，学校更是拿出了大手笔。
3: 在科技特色方面，学校专门规划了整栋独立的实验科创楼宇，重点打造主题高端实验室，涵盖了航空航天实验室、风洞实验室、芯片实验室以及配套的月球空间与天文台等，为学生开展前沿的科创实践、沉浸式科学探索提供硬核硬件支撑。
2: 针对社会和家长普遍关注的校园空气质量问题，学校也给出了让家长安心的答卷。
3: 上周我们也已经联合家长代表、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检测，对寝室、教室、食堂、体育馆等师生活动的主要空间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全部达到国家标准，能够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
2: 随后，记者又前往了位于锦江区的七中育才学校梅香湖校区。作为七中育才的第一所 K9 学校，这里实行小学、初中贯通式教学。现场一年级家长们正在查看学校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4: 我是全程参与了这个梅香湖校区的这个环境检测，从一开始的招标，然后到中途的密闭所有的空间，然后到第二天的这个工作人员进来测试，和最后拿到这个结果，我全程参与，对学校未来还是觉得充满了这个希望，也想继续配合学校。
2: 作为七中育才的直属校区之一，梅香湖校区的教学内容与本部水井坊校区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学校还因地制宜开设了多门特色课程。
5: 我们在基于我们学校所在的区域，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华西医院锦江院区和华西妇儿院锦江院区，基于跟这两所友好单位的合作，我们开发了生命实践课程。第二是关于我们的劳动教育，我们挖掘三圣片区、三圣花乡旅游胜地的这样一个特色，我们打算开发我们校外的劳动实践基地，同时我们还有美育教育，我们跟旁边的许燎原博物馆已经达成了友好合作的协议，我们孩子的美育创造也可以到许燎原博物馆当中去实现、去实践。
2: 在校园空间的打造上，学校配置了戏剧工房、农耕教室等特色功能教室，这些空间不仅是上课的场所，更是学生体验生活、感知艺术的窗口。
5: 学校的设计非常的合理，而且外观非常的美观，校园非常的美丽。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为学生配备了超大的活动空间，满足不同年龄的学段的学生的需求和活动的特点。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布局上还有设计打造上都有不同的

0: 这个外观的呈现，包括我们的教室当中配备了智能黑板，有 AI 的循证课堂循证系统。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跟老师的交流嘛，我们也是非常认可老师的培养理念，就是但是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以学生为本，然后以学生的兴趣为基础，然后再来就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然后再去设计不同学生的这个成长路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我作为家长，我也是非常开心的，就这个和我自己的理念也非常符合。
2: 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梅香湖校区严格执行集团六统一标准化办学体系，文化统一，理念统一，课程统一，教学统一，研训统一，资源统一。这意味着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本部的同品质教育。
0: 我们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梅香湖校区是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教育集团的第七个校区，直属校区。而且我们学校它是我们集团当中第一所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九年级的一贯制的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因为它是属于九年一贯学校，所以在教学的特色上它秉持着贯通加衔接的这样一个特色，并且我们打造了一系列的贯通及衔接课程，能够满足家长和学生从小学一年级九年级的这样的课程的需求，缓解了家长们从小升初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焦虑。
2: 据了解，今年秋季全市新增的 5.8 万个学位中，小学学位 2.9 万个，初中学位 1.52 万个，高中学位 0.75 万个，精准对应了不同学龄段的人口变化趋势。从前期布局到建设推进，成都正以实际行动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
3: 开车在市区呢，找车位常常是各位司机需要提前考虑的事儿。那现在有一个新思路，可以和公交车共享车位了。目前的成都不少公交场站上新了共享车位，社会车辆也能够停放进去。而且除了停车有位，站场里还配套了不少的用车服务。
4: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金沙公交枢纽站便民共享停车的区域，左边这个道闸过去识别了以后，我们往里面开就可以停车了。
5: 那我们现在就往里头开吧。相当于这个就是我们就停到公交场站里面来了。
4: 对，这边左边是我们小车停车区域，然后右边就是我们公交车的停车区域，左手边的位置就是所有的共享停车位。只要有空位我们就都可以停进去。
2: 随着道闸的开启，我们的采访车驶入了成都金沙公交枢纽站的场站范围，稳稳地停在了车位上。地面上整齐的车位划线以及共享停车巴士畅停的字样表明，这片区域就是这个公交场站里刚刚上新的面向社会车辆的共享车位。
4: 这个片区域原先是由我们的一个公交车辆的出行的一个通道，因为这一块是通向我们的嘉起站，同时有些线路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直接上我们的二环线路。但是根据我们周边社区的一些居民的需求，我们就把这块地优化出来，建立了27个共享车位。
2: 你可能要问了，公交场站涉及多条公交线路的到站和发车，尤其像金沙场站这样的大型枢纽站，公交线路众多，社会车辆进入场站停车会不会影响到公交车的正常运营？
4: 优化之后，所有的车辆就从我们旁边的通道进行出行，既保证了我们居民的一些实际需求，同时也让我们的公交出行没有受到影响。
2: 金沙公交枢纽站站长陈丽说，共享停车和公交运营并不冲突，而原因就在于各行其道。
4: 我们是在中间采取了隔离栏，那么公交车是由我们这根道通行，它的摄像头是对内的，只有通过摄像头扫描到了之后它才会抬杆，那么社会车辆在外面它是无法启动抬杆，只有通过这一个摄像头扫描之后，社会车辆通过这个道闸进入我园区。同时由于中间的隔离栏，两方互不干扰，社会车辆进入停车场之后，它就由这个口子驶向我们的二环清江中路，也与我们的公交车辆互不干扰。
2: 一边是公交车的正常运行，一边是共享车位的上线，不论哪边都可以用一个词形容，便民。而说到共享停车如何收费，显然是车

0: 车主们关心的问题。
1: 作为共享停车，本身就是为了居民考虑的，实行一个便民服务，那我们的价格也要做到一个亲民。那我们按照二环到三环之间，实际上路边的四面架是六小时起，我们的话是6元两小时起，然后每小时的话进行递增，15分钟免费停放。
0: 记者注意到，此时的共享停车位上只有我们的采访车一辆车，其他车位都还空着。陈丽说，这或许与这里刚刚投入使用有关。不过，虽然目前还没有太多的社会车辆进入临停，但是停车场的另一种收费模式已经让周边小区的居民们关注起来。
1: 我们这儿的话，因为是才刚刚营业，很多居民或者是周边的一些过往乘客是不太清楚的。我们这儿除了能够临时停放以外，我们也实行的是有包月的制度。我们这个的话是包月是按照350元为包月，而且我们这边呢，其实周边的小区它的停车难是我们之前就了解过的，他们有很多居民已经前往我们这儿来进行了咨询，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意向用户都是已经是10多户了。
0: 当然，对于车主们来说，在金沙场站里可以享受到的便捷服务并不只有共享停车，
1: 这里面还配备有我们的共享充电业务，方便我们过往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居民进行一个车辆充电。这儿的话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维修点位，开车经过这儿，车辆出现故障也可以在这儿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维修和保养。
0: 场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服务的落地就是要把公交场站点位多、覆盖面广的优势利用起来，接住市民的需求，打造出围绕公交场站的便民生活圈。据了解，在去年9月的时候，成都公交已经首批推出12个共享停车场站，开放315个共享车位。最近，根据公交车辆日间出车的场地空窗期，再次上新19个场站场地资源，新开发出700余个错峰共享车位。目前，上千个共享车位的投入使用，覆盖了成都7个区域，缓解周边停车压力。如果你有停车需求，可通过成都公交微信公众号查询开放共享停车的具体场站、车位数量、开放时间等信息。
2: 相伴16载，这家老面馆位于成都东2道街店月底谢幕，食客们纷纷前来吃面打卡，留存下更多关于这里的回忆。成都往返广安的站点巴士正式开通，首班车上有人退了高铁票来尝鲜，有人带着孩子前来体验，乘坐感受如何？听听他们怎么说。
3: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9月1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于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师资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406手机客户端当中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目前呢，开学季已经到来，四川2026级的高校新生们要注意了，属于大家的福利从出发入学就开始享受，拿着录取通知书就能够买单程学生票，普速硬座5折，动车2等座7.5折，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到学校之后呢，福利更多，成都推出了新生体验卡，27家景区文博享优惠，还能够带着2名亲友打5折。德阳更是拿出了1700多万元的大礼包，有数码消费券、美食优惠、公交折扣，到校之后呢，还可以领取好物盲盒，部分福利直系亲属也能够共享，吃喝玩乐出行一应俱全，有效期到12月31号。不过呢，各个福利的申领的渠道不一样，大家记得看清楚使用规则和相关的使用说明。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对于各位生活在成都的香香嘴来说呢，成都的美味老面馆可是如数家珍。最近的位于成都东2道街的那家老字号，在8月31号就要停止营业了。这几天呢，也是吸引了不少老食客来到这里吃一碗面，留存下一份关于这里的回忆。

临近中午，阳光洒在成都东二道街的行道树上，树荫下就是老成都们经常光顾的纯阳馆鱼香排骨面店。听说这间承载

0: 昨天才晓得，他之后到哪儿吃了？
1: 啊，
0: 之后去哪里找他们这家店？
1: 在那儿朝那头走嘛，那边我熟，吉
0: 祥
1: 街，吉祥街过来吃。
0: 所以还是以后还是怀念这味道，还是要接着吃。
1: 哎，
2: 啊，我看到消息才过来的，因为我以前经常就刷到过，但是一直没有来吃过。然后我家又一直住附近，所以说就来。
0: 今天是第一次来。
2: 对，我觉得成都现在很多的一些面馆就是流水线了嘛，就没有以前那种老面馆那种传统味道，那个味道就很少人吃到了。我就是觉得还是希望那些老面馆能保留到嘛。
1: 朋友
0: 噶，你们是看到那个消息，还是之前你讲在这儿吃？
3: 之前就经常吃，然后看到消息才晓得要关了。
0: 内心有没有遗憾呢？这个
3: 还是有一点吧。以前是比较经常来吃。
4: 没有华丽的装修，小店保留着老成都面馆的朴素模样。几张简易桌椅，老式吊扇轻轻转动，饭点依旧坐满食客。招牌鱼香排骨面是门店的灵魂，地道川菜鱼香味型，酸、甜、辣，酸层次分明。筋道的棍棍面裹满浓郁酱汁，炖的软糯入味的排骨铺在面上，一口便是许多食客记忆里的老成都滋味。
0: 就毫不夸张地说哈，刚刚我吃了一下它的这个招牌鱼香排骨面。第一口就特别的想起了我的外公，就特别像我外公当年给我做的鱼香茄子的那个味道，真的是一种特别老成都的味道，这很难在其他地方能够吃到。
4: 除招牌面食之外，红油口蘑抄手等小吃也陪伴一代食客度过无数早餐午餐的寻常时光，从开业至今16个春秋。这家面馆扎根街巷，靠实打实的口味积攒口碑。
5: 因为16年了，大家还是一个情怀，就是16届九中的同学些嘛，然后对这儿还是比较有感情。这个馆子的主人是我们那个姐，跟我们姐姐夫哥，晓得吗？然后这两天呢，因为太忙了，因为要关了嘛，大家回来打卡。我们屋头一家人呢，也确实不想让同学些失望。别就过来帮下忙。吉祥街那边以后还要营业，你们可以在吉祥街去吃。这边呢是我们姐跟我们姐夫年纪呢确实比较大了，也就退休了嘛。成都人嘛，就是这到了年纪，娃娃也供出来了，我们侄儿也很争气，知道吗？985学校也毕业，工作也比较好，他们也没得啥子负担了，就想退休去耍一下了。
6: 我今天是来帮忙的。
0: 今天在帮忙的。
6: 哎。我原来在这儿住过的，住了我主要屋头有事回去了的，我一直在帮他们。
0: 那以后自己在家里面会不会也自己帮？想起这味
6: 道，要，
0: 还是要自己劳动的，
6: 就是哈。
4: 周边居民、上班族把这里当成日常食堂，有人读书时代常来吃面，工作之后依旧会专程绕路过来，有人搬家很远依然会抽空回来吃上一碗鱼香排骨面。在现场我们还偶遇了世界街舞大赛的冠军肖杰，原来他也是这家面馆的老顾客。
0: 很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在这儿吃
7: 啊？对，原来在四川电视台，老四川电视台
0: 在这儿吃了。今天是晓得他们要关门了，专门过来。
7: 不晓得，我刚刚问的才晓得。我们经常来
0: 。那现在以后打算只能在这儿去吃。
7: 吉祥街的妈妹妹呢？
4: 吃的不只是一碗面，更是多年的生活念想。前来打卡的市民表示，城市不断更新迭代，许多陪伴我们长大的街边老店陆续退场，心中满是不舍。对于老食客而言，这家面馆早已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是市井烟火的缩影。抓住老板空闲的一分钟，我们赶紧找到老板欧先生来聊聊，在他的心中是否有对这家店的不舍。
8: 因为娃娃已经工作成家立业了，我们这些长辈些人家现在身体还能吃得饱，也不需要我们就是说去现在开展的服务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阶段也把完成了一个阶段性。对，所以说就想过点回归家庭，过点平静的生活，
0: 多一些自己的时间。
8: 对，
0: 有没有啥子想干的事情啊？
8: 也没有啥子啊，跟普通人是一样的，除了就说在这个责任心，搞餐饮是很大的，把这个责任心放下。
4: 据了解，东二道街闭店以后，还想吃到这碗老味道的食客，可以前往纯阳馆吉祥街店。老店落幕，是一代人烟火记忆的告别。许多食客坦言，虽有遗憾，但也尊重老板退休的选择，感谢这16年来一碗碗热面带给城市的温暖。

0: 22日，成都往返广安的站点巴士正式开通了，首班车上有人退了高铁票来尝鲜，有人带着孩子特地来感受一番。这车坐起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随着记者一块体验一下。
1: 清晨6点，广安吴越广场和西溪市场公交站台前已聚起不少候车市民，有人提着鸡蛋，拎着行李，有人正向工作人员打听新线路。8月25号，成都至广安的站点巴士正式投入运营。
2: 开通首日，上午的票已经售罄了。我们在广安城区设置了4处上下客点位，方面大家就近坐车。
3: 现在早上8点半，由广安通往成都的这个便民巴士第3趟已经发车，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车上，今天会一同前往成都。
4: 准备出发，全程283公里。
2: 有好多年没坐过这个了，在广安没有开通这个高铁之前，都是在干这个汽车。
3: 那个时候票价你记得好多钱吗？呢？
5: 一百多嘛，就是模式，我觉得比以前更方便了。我坐家门口，走几步路我就可以赶车，我不用去汽车站了。去高铁站很远的嘛。
0: 家门口就能上车，票价还便宜。
1: 现在的话是返程要回学校，因为这个大巴的话，现在相比其他的公共交通比较便宜，到成都来说是便宜了一大半的。
0: 而对习惯自驾的人来说，省心才是关键。
6: 开车觉得有点累，还是觉得这个车子比较方便。因为今天第一次，我们也想尝试一下，已经预定好来回的票了。明天下午买的2点半的，走拢差不多6点钟回来，就刚刚好哎。
0: 也有乘客算过时间账，去高铁站换乘的通勤压力，让巴士的门道门优势凸显。
7: 因为我过去坐地铁很要1个小时，到了东站嘛，高铁上也要花2个多小时，其实时间差不多了。
8: 得知站点巴士开通，有人甚至退了已经买好的动车票。
0: 我24号都买了动车票的，啊，
8: 到抖音上刷到那个，我又把它退了，因为便宜点噻。
0: 便宜的价格并没有牺牲舒适性，皮质座椅、足量空调、 USB 接口，车上还配了医疗箱，车辆行驶平稳，中途也安排了人性化休息。
3: 现在是10:45，发车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在遂宁服务区停留20分钟，让乘客们休息一下，也是让司机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
9: 我们坐尾巴，以前就是我们坐那种大巴，尾巴都很颠，稍微遇到个坑儿，疼很高，整个人。但是今天坐下来都还好，
3: 就是你也可以行，小朋友也可以适应到，哎，比较稳定。
10: 你们那就得下车了，
11: 到底还是比较早哈，
12: 可以准时嘛？
13: 坐起来，要么坐下来感觉。
3: 舒服哈。12:50，巴士抵达终点站4码桥地铁站，下车点距离地铁口仅20多米，旁边还设有一来巴士驿站，方便乘客候车或休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里面还是有很多乘客在这边休息等车，然后空调也是开放着的，也有很多的座位。
14: 首日运营，工作人员也在留心乘客的反馈。广安上来的乘客反映，主要是广安城北目前是没有站点的，目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0: 如果我们后面开通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乘客的。曾经是车站到车站，现在是站点到站点，价格便宜了，上车也近了，一趟巴士让跨城出行多了一个新选择。
1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声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的高坂山之上，晨雾漫过山峦，暖阳扑洒山路。 5年多来，2辆公益面包车日日如期启程，为高坂山老人的日常出行撑起了一条暖心通道，也成为山村最温暖的固定风景。出发了！你来走，上班了，走。
16: 走，要站了。哦，站了。
17: 81岁的张大爷是乐活村五组的村民，也是这辆车的熟客了。平常大爷的赶集采购、看病买药，都是坐这辆车下山。
18: 那您觉得这趟车咋样？啊，哎，有这好的很哟，因为真没想，在我们这在里没想过打造这一些。没得这个车子的话，我们要上街，就得喊。
17: 街上的车子来接我，
18: 一来一回就是60，哎，来回就60。
17: 啊，一个月赶个9次。哦，那你不说9次嘛，7、80也要钱嘛？
18: 那也是要500块钱左右。
17: 哦，那我们不但跟我接哟，而且跟我们这些的老伢子些都接哟。至于这呢，有时间呢，多久才回来？人家个人事情。

0: 觉得有车子就方便了多了。
1: 在淡季，每逢农历初二、初五、初八的赶集日，车辆都会准时上下山接送老人赶集。到了旺季，车辆每天固定运行，赶集的人多了，一车坐不下，司机就多跑一趟。早上7点，乐活村的这辆公益面包车就已经出发了。他每天都会载着山上的老人下山赶集采购，有的老人会下山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也有的老人把自家的鸡蛋以及采摘的一些野菜放到集市上去售卖。
0: 这边上街
2: 哦，这是你买
1: 这里面是啥呀？
2: 干笋子。
1: 哦，干笋是自己家弄的吗？
2: 哦，山上拔的，野生的。哦，坐这个车很方便。嗯，弄点书籍。给我们这儿安排一个那个老年人赶车的，这个司机态度也好。
3: 我这是我们村两委，这个乐和村嘛，赵书记和李书记他们想到儿女也不在家，所以说因为他们上街困难，所以说就他们买了一个这个老年车让我来开，他们最需要就是陪伴和照顾。
1: 拍摄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想，这辆车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温暖？后来我想起了那位婉拒我们采访的村干部，他说这些都是村里的日常，大家该做的都做了，也没什么好讲的。可恰恰是这句轻描淡写的没什么好讲的，让我记住了他。5年多来，从村里的协调到老人们下山出行，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一直有人放在心上。对他们而言，这或许只是日复一日的应该做，可对居住在乐活村高半山的老人们来说，这辆车走出来的是让他们与时代发展始终相连的路。明天一早晨光摆渡，在乐活村，于师傅又会载着老人们驶向又一个平常而明亮的日子。
4: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稻田连绵铺展，随风翻涌出层层绿浪，百亩花海次第绽放，粉白浅紫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块走进绵阳，去欣赏多姿多彩的山水人文图景。

峨眉山市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黄龙阴转晴，5到19度。青城山阵雨21到28度。德昌阵雨21到33度。庐山阵雨23到31度。达州晴26到37度。蒲江阵雨24到33度。岳池晴26到35度。大邑阵雨24到32度。延边多云22到34度。岳西阵雨转晴19到30度。盈津阵雨22到32度。德阁阵雨12到27度。小津多云转晴14到30摄氏度。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0: 哦，
2: 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陛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

0: 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

0: 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

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